0: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0: 好的，李主任。
1: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0: 明白。
1: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0: 哦，好的，我记住了。
1: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0: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1: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0: 嗯，知道了。
1: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嘅味道系乡愁最温柔嘅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嘅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们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那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着这些美味怎样随着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密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密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着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它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4: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5: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4: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5: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4: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6: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每日早上迎着朝阳，我们带着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 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2: 早晨，开始我哋今日嘅早安兆庆。今日系2026年嘅5月21日星期四，现时收听嘅 FM 92.9爱上929嘅节目。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咁啊喺广东方面咧，喺今日嘅中午至到夜间啦，咁韶关同埋清远以及我哋肇庆啦，有大雨，局部系暴雨嘅。咁啊，雷州半岛多云有雷阵雨，其余嘅市县咧系普遍有中雨，局部系大雨或者咧系暴雨嘅。咁啊，最高嘅气温方面咧，嚟自今日雷州半岛咧就系31度到34度之间，粤北咧系介乎25度到27度之间，其余嘅市县咧系28度到30度之间嘅。再睇翻到我哋肇庆市区方面嘅情况啦，喺今日白天到夜间啦，亦都系以中雨下呢一个嘅天色为主啦。温度介乎24度到29度之间。现时肇庆市区室外嘅气温系24.2摄氏度，相对湿度咧系100%，吹紧东风啦，系两级嘅。
7: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进入今日政协之声嘅环节，转头翻嚟就将会同大家睇睇至今日最新嘅新闻资讯。
8: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政协之声。本节目由肇庆市广播电视台、政协肇庆市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制作播出。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政协之声。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定力与恒心是一道关键考题。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发扬钉钉子精神，要求党员干部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稳扎稳打向前走，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发扬钉钉子精神既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要求，也是干事成事的有效方法。以钉钉子精神干事创业，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定能创造扎扎实实的业绩。钉钉子守在把准方向，锚定目标，往哪里定，定在何处，落锤之前必须深思明辨，精准谋划。焦裕禄初到兰考，面对内涝风沙盐碱肆虐，不急于拍板定策，而是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用脚步摸清三害敌树，最终带领群众找到了翻鱼压沙、植树固沙的好办法。找准方向才能避免盲目发力。当前各地正在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顶层设计如何转化为一地一域的施工图，关键在精准落笔。有的地方拿到蓝图便匆匆铺摊子，

0: 上项目，看似热火朝天，实则与本地资源禀赋、群众所期所盼相去甚远。方向跑偏，速度越快，偏离越远。把准方向，既是一道政治能力题，也是一道群众路线题。唯有吃透上情，摸清下情，把准实情，才能把钉子钉在关键处。钉子入木，非一锤可成，靠的是锤锤相接，力道绵长，稍有松懈便可能前功尽弃。同样，干事创业贵在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新官不理旧账，热衷标新立异，另起炉灶；有的工作刚见起色就急于转向，留下半拉子工程无人问津。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在于多了急于求成的浮躁，少了久久为功的韧性。浙江千万工程二十余年不转频道，从整治人居环境抓起，逐年深化，逐村推进，终成万千美丽乡村。恒心不是凭空而来的觉悟，而是工程不必在我的胸襟与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支撑起来的品格。党员干部既要把就业、看病、上学这些群众眼皮底下的急事办妥，也要把改善营商环境、生态治理、建章立制这些短时间内难以看出成效的前功做实。沉得住气，稳得住神，钉子才能定出深度，定出韧劲。钉子能否定稳，取决于碰硬时的攻坚力度。易入之处轻敲即进，遇坚硬阻碍则要聚力重击。改革走到今天，容易见效的事大多已经办完，剩下的多是矛盾交织、利益交错的硬骨头，越往深处走，越是人到半山路更陡。面对难啃的硬骨头，勇敢迎上去，磕碰在所难免，但难关攻克一个就少一个。如果绕开走，一时省力省心，但问题积少成多，终会成为隐患。事不避难者进，每啃下一块硬骨头，事业就往前推进一步，干部就淬炼出一分本领。啃硬骨头，既要有一股不绕道、不退缩的胆魄，敢于直面矛盾，豁得出去，也要有一种不蛮干、不盲动的智慧，善于认清阶段，把握规律，统筹资源，科学施策，把力气用在关键处。钉钉子还要动态校准，及时纠偏。形势在变，问题在变，因势而变方能避免刻舟求剑。根据工作不同阶段的特点调整策略，优化路径，才能取得实效。干事也最忌一刀切，应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分析研判，注重总结经验，强化学习提升，不断增强识辨应变的能力，以实时校准的清醒与自觉，确保每一颗钉子都定得正、定得稳。干事业恰如钉钉子，既要方向准、定力足，也要敢攻坚、善调整。党员干部只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方能以定得准、定得牢的自觉，把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宏伟蓝图从纸上落到地上，从愿景变为实景。
1: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政协之声。
0: 5月13日，市政协召开党组会议，主席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忠信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深刻领会和把握13个坚持重要要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深刻领会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团结引导政协委员和各族各界人士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政协全部工作之中，深化党建与政协履职工作融合互促，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党的建设，为民造福有机统一，在服务中心大局中彰显政协之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建设、发展先进制造业等深入调研建言献策，积极引导委员，特别是科技界、教育界委员和企业家委员等，广泛汇聚政协服务科技自立自强的智慧和力量。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握经济工作的政策取向和重点任务，紧扣“十五五”规划实施，围绕未来产业布局，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民生关切等重点领域履职尽责， 结合开

0: 开展委员走访活动，扎实做好四个凝聚工作，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健全应急领域法治体系、安全隐患排查、应急力量建设等，开展调研，精准建言，树牢底线思维，履职助力肇庆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精神，以及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充分发挥政协独特优势，凝聚团结奋斗，强大合力，积极引导青年干部在履职实践中提升能力素养，更好履行职责使命。
1: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政协之声。
0: 日前，市政协主席黄忠信率调研组赴四会市肇庆高新区围绕未来产业课题开展调研，调研组先后到四会富士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肇庆泰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肇庆奥迪威传感科技有限公司，实地了解企业主要产品研发投入、技术应用及未来规划等情况，并围绕企业融入我市未来产业培育、关键核心技术应用场景拓展等进行了深入交流。黄忠信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刻把握培育和发展未来产业的战略意义，始终把助力高质量发展摆在履职重要位置，在推动肇庆未来产业发展中展现政协担当。要主动扛起责任，通过视察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针对未来产业发展需求出实招谋良策，切实将政协治理优势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要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立足专门协商机构职能，以协商建言为主线，民主监督为抓手，聚焦前瞻性谋划布局，肇庆未来产业，开辟产业发展新赛道，积极协商议政，形成一批有分量、可落地的意见建议和调研成果，更好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提供有益参考。市政协副主席李庆、市政协秘书长谢先权、肇庆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江泽权等参加相关活动。
1: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政协之声。本节目由肇庆市广播电视台、政协肇庆市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制作播出。
0: 以上是今天政协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1: 冇错，现时收听嘅依然系 FM 九二点九，爱上九二九。咁跟住翻嚟会有我哋中安肇庆嘅新闻环节。
2: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醒神快报。
1: 精神快报的环节，同大家看看来自今天最新的新闻资讯。首先看看来自我们广东方面的消息先。从今天开始去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方面是举办的。本届文博会是共组织有6312家的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线上企业线上线下参展的。现场展出文化产品是超12万件。在尋問方面，廣東省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26至2028是發布，當中提出到2028年廣東服務貿易總體規模是進一步擴大，進出口總額方面是超過3100億美元，年均增長10%以上。广东各地的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在寻日方面迎来了领证的高峰，截至到寻日下午的6点，广东一共是办理了婚姻登记有18,666对的。寻日方面，来自清远清新至广州花都高速公路北江特大桥主桥是合龙的，来自清花高速主线实现了全线的贯通，预计年底会是建成通车。国铁广州局近日正式开通了广站高铁90日计价计次票和30日的定期票，同步是优化广深城际计次定期票产品，并且为广深港跨境高铁计次的定期票新增广州。

0: 新塘站。2026世界无人机大会国际低空经济与无人系统博览会暨第11届深圳国际无人机展览会在今日开始至到23号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开幕，同期将会举办第10届的世界无人机大会。图强号20兆瓦原这个漂浮式风电示范机组建造启动仪式呢，昨日在珠海是举行的。咁这个是全球首台的20兆瓦漂浮式风机。咁多项的核心技术实现呢，就是行业首次的应用啦。咁整体技术水平呢，是达到了全球的领先。都是来自深圳方面的消息下，咁在寻日方面，深圳首列的市域交铁路城际动车组在深惠城际大鹏支线新大全车场是下线的。咁这一台的列车亦都是我们国家首列的融合高铁技术和城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外通型列车来的。咁最高的运行时速是达到160公里。共北海关在寻日方面表示，在今年的前四个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方面是达到了1314.5亿元的，咁创咗历史同期的新高，同比呢是增长47.5%。
1: 听多啲，知多啲，
2: 醒神啲。醒神快报。
0: 好，跟住关注嚟自国内其他方面嘅消息啦。咁喺寻日方面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啦，咁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啦，咁启动咗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噶，咁派出工作组咧系赶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嘅工作。国家体育总局在昨日方面表示，就将会深化体育领域的饭圈治理乱象的治理，加强体育领域网络暴力行为整治，将坚决抵制 K 型饭圈文化的意识，和要求融入运动员选拔输送安置的全过程当中，融入体育赛事活动组织服务监管的全过程。在近日柳州是两度发生 5.2 级的地震，而另外来自广西柳州桥每家甜品店发布文案就说，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 5.2 级地震的震动。这个文案是引发了讨论。在寻日方面，来自广西柳州市渔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就表示，这个甜品店存在着借柳州地震灾情进行不当商业营销的行为，目前已经是被立案调查。好，看看这一条来自财经方面的消息。今在昨日财政部是发布今年一至四月份的财政收支运行的情况。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83404亿元，同比是增长3.5%。体育方面的消息，今日在寻日方面，中国男足 U17 国家队在半决赛当中击败了澳大利亚队，时间22年是再次闯入亚洲杯的决赛，而镇守国门的就是秦子牛，亦都是来自粤超清远队大名单当中的队员，他在这一场的比赛当中是零封对手。
2: 早晨，
3: 早上好。
2: 早晨，
4: 早晨，
5: 早晨。爱上九二九，
2: 早安肇庆。
0: 结束我哋八点半之前嘅早安肇庆，转头八点半之后再见。
2: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5: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
5: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6: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2: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7: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

0: 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景庐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6: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7: 小满节气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自古以来，我国民间就根据二十四节气的不同，形成了种种保健养生的习俗。又到了小满节气了，小满节气往往预示着夏季的闷热潮湿天气即将来临，所以在小满节气养生要做好防热除湿的准备，应该坚持健脾利湿、清心去暑和和胃养阴三大原则。进入夏季，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一方面需要补充营养物质和津液，另外一方面因为暑湿天气的影响，容易导致脾胃正气不足，肠胃功能紊乱，所以在饮食上面应该健脾养胃为主，以汤、羹、汁等等汤水较多，清淡而又能够促进食欲、容易消化的膳食为主，这样才能够达到保健养生的目的。同时应该少食或者不食油腻口味煎炸的食品，而且每餐进食量不宜过大，应该少食多餐，同时可以在清晨参加体育锻炼，以散步、慢跑、耍太极拳为宜，不适宜做剧烈的运动，避免大汗淋漓，伤阴亦都伤阳。小满之际气温明显升高，雨量增大，但早晚仍都是比较凉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尤其是降雨之后气温下降更为之明显，如果贪凉饿睡就会引发风湿症、湿性皮肤病等疾病。又因为人体夏季津液消耗较多，应该注意清热生津止渴，而且这个时期暑湿病重，所以起居方面应该适时增加衣物，尤其是晚上睡觉时候要注意避免受凉而感冒。夏天受寒于身，到了秋天就容易咳嗽了，同时都应该顺应夏季日长夜短的规律，早睡早起，保证睡眠时间，以保持精力充沛。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小满节气怎样养生的上半节内容，听日同一时间我们了解剩余内容。

0: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
0: 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2: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3: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
3: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4: 8:39，继续翻嚟早安肇庆。今日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8:30之后的节目环节，同大家睇睇嚟自我哋本地方面的新闻资讯。
3: 聚焦肇庆，
4: 首先同大家睇睇嚟自粤桂合作方面相关的一啲嘅情况吓。咁啊，喺近年嚟咧，嚟自肇庆鼎湖区啦，同广西嘅河州超平县啦，系同心协作啦，咁破解产业发展嘅瓶颈，推动超平茶产业啦，从分散粗放系走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咁啊，令到呢一片嘅叶子啦，系撑起咗粤味经济发展嘅半边天吓。咁啊，带动上万嘅农户咧喺茶乡当中实现增收致富噶。来自广西将军峰茶叶集团有限公司的行政人事部的副部长梁发树就说，以前超平茶企和加工厂这个规模比较少，是不成体系的，茶青的价格低至每斤是2至3元，于是乎茶农户对于茶产业发展的前景是缺乏信心。咁啊，當時嚇咁，雖然咧就佢哋會有得天獨厚嘅生態條件啦，但係優質嘅茶資源咧係難以轉化為經濟嘅優勢噶。咁啊，轉機方面咧，亦都係始於粵桂合作嘅協作嘅深入推進啦。咁啊，鼎湖區方面咧，亦都係創新構建咗粵桂協作嘅一園一區啊，一園一園咁樣嘅平。

0: 台嚇。咁啊，累計咧係投入咗呢個月季協作資金大概係1.85亿元啦。咁啊，持續加大人才啦、啊技術投入啦、建設茶產業園區啦、培育龍頭企業嘅。咁嚟自鼎湖區駐超平苑月季協作工作組副組長孔慶寧介紹就話啦，咁佢哋係從解決用地問題啦，咁啊建設標準廠房入手啦，逐步咧係完善茶產業全鏈條配套啦，為產業發展咧係提供咗有力嘅支撐噶。嗱，今日喺粵桂協作嘅精准扶持之下啦，咁廣西將軍峰茶葉集團啦，咁從一家嘅地方小企業啦，咁逐步咧係成長為國家重點嘅龍頭企業、國家高新技術企業嘅。咁啊，將軍峰品牌價值咧係達到咗6.14亿元啦，躋身全國茶葉企業品牌嘅第27位。咁啊，喺將軍峰集團嘅龍頭帶領之下啦，咁嚟自超平茶葉。这个超平茶产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的。截至到去年全院的茶园面积达到了27.8万亩，累计实现茶叶产量是1.25万吨，产值是31.25亿元的。超平茶连续8年是跻身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区域品牌下呢一个地理标志8强嘅，咁而品牌价值突破咗42.38亿元啦。而另外超平苑亦都系成功入选咗2025胡润中国茶叶8强苑。同时啦，联合昌吴等苑区成功申报广西绿宝茶产业集群项目啦。咁依托绿宝茶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啦，亦都系助力咧就系超平茶啦，系走向全国乃至全球嘅市场嘅。而目前咧已经有4款嘅茶叶产品啦，系获得咗深圳嘅赠品证书啊。咁而另外赠品帮扶模式亦都系成为咗国家东西部协作典型嘅案例啊。
1: 听多啲，知多啲，
2: 醒神啲。
1: 聚焦小听。
0: 嗱，講到茶市場啦，咁啊呢一段時間嚇，咁啊新茶飲市場亦都係持續升温啦。咁啊抹茶作為核心原料，亦都係需求方面係激增噶。咁啊於是乎啦，咁鼎湖區駐超平苑月桂協作工作組亦都係敏鋭啦，係捕捉咗市場機遇啦，引導企業咧係佈局抹茶全產業鏈啦，咁破解單純生產紅茶、綠茶難以消化現有茶園原料咁樣嘅難題嚇。咁啊，據孔慶寧介紹就話啦，其實依家啦，目前啦嚇，咁啊，中國茶產業嘅整體已經係趨向飽和啦。咁啊，佢哋要從新菜道咧，係爭取市場，着力咧係打造呢個抹茶全產業鏈啊。咁啊，嚟自超平苑咧，有機抹茶全產業鏈建設項目啦，總投資方面咧係9,598万元。目前咧，剪茶生產線已經咧係投產嘅，抹茶生產線正喺度密鑼緊鼓咁去籌備當中嘅。咁啊，預計咧今年方面就會全面竣工嘅。咁啊，假如項目達產之後咧，可以年產優質嘅抹茶咧係200吨，咁啊剪茶咧係614吨，預計實現收入方面咧會去到8,126万元嘅。咁啊，產品咧係主要面向高端嘅茶飲啦、烘焙啦、健康食品啦，同埋呢個美妝護膚等市場噶。咁啊，當然啦，呢一個亦都將會係廣西第一條嘅剪抹茶生產線啦。咁啊，建成之後咧，亦都可以直接為當地加工成呢一個抹茶啦，大幅度降低生產嘅成本啦。咁啊，講到這個月桂協作咧，唔單止係推動咗呢一個茶產業提質增效啦，更加係推動咗茶文旅深度融合啊，咁啊令到茶香咧係飄得更加之遠嘅。咁假如各位去到嗰度啦，咁走進呢一個嘅古村嚇，咁啊振興茶文化體驗館嘅話咧，就可以係有各類嘅茶產品啦，係琳琅滿目啦，係俾大家去即係觀賞咁樣嘅。咁從傳統嘅紅茶啦、綠茶啦，咁再到呢一個創新的茶卡啦，同埋新茶飲啦，係應有盡有。咁嗰度已經係成為咗超平茶啦向外推廣嘅重要嘅窗口噶。嗱，為咗係促進呢一個超平茶破圈啦，咁啊，鼎湖區駐超平苑月桂協作工作組亦都係打造線上加線下嘅立體嘅宣傳嘅舉陣嘅，咁啊舉辦中國早春第一茶拍賣會啦、國際茶文化交流會等等嘅茶事嘅活動。咁另外咧喺香港方面咧係打造全國首個嘅鄉村振興體驗館啦。目前咧超平茶咁進入大灣區嘅商超化同埋茶葉市場嘅銷售渠道咧已經係建立穩定，咁啊市場嘅佔有率咧 係逐年提升。嗱，依家嘅超評啦，茶園連片啦，廠房林立啦，咁啊茶香四日，茶產業已經係成為咗當地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咁同埋推動鄉村振興嘅支柱嘅產業。咁啊綜合總產值方面咧係達到80億元噶，咁啊帶動13萬人就業啦，2.5萬脫貧户啦，年均增收超5000元。咁啊，從分散種植到集群發展，從粗加工到精心加工，從藏在深山到走向市場啦。咁啊，月桂協作啦，好似春雨般滋潤住超平茶產業嘅每一寸嘅土壤啦。咁啊，書寫咗兩個人一家親同埋協作共發展嘅動人嘅篇章噶。嗱，咁展望未來啦，隨住廣西綠寶茶產業集群項目啦，同埋智能化乾工基地啦，以及係抹茶全產業鏈等項目嘅推進啊，喺粵桂協作嘅持續發力之下啦，超平苑就將會繼續咧係鋚定8億元茶產業目標啦，咁持續咧係深化種產研銷增5舉措嚇，咁推動咧就係茶產業高質量發展啦，令到呢一片小小嘅茶葉咧係承載住超平人民嘅致富夢想啦，喺鄉村振興嘅道路上面咧係綻放出更加耀眼嘅光芒嘅。
2: 容量更大，視野更廣闊。早安肇慶，熱點新聞早知道。早晨。
3: 早上好，
2: 早晨，
4: 早晨，
5: 爱上九二九，
2: 爱上九二九，早安肇慶，
1: 聚焦肇慶。
0: 好，咁啊，聚焦肇慶嘅环节，咁啊，亦都系将视线转到去封开啦。在前日啦，咁啊嚟自粵桂五鄉人邵夢基子灣嘅海光碧道畫廊片區化運營啟幕儀式啦，喺豐開縣江口街道咧，台洞村青年創業大歡迎啦，係舉行嘅。咁啊，睇翻到當日嘅呢一個互動方面啦，與會嘅嘉賓係參觀咗呢個絲路茶卡啦，同埋絲路旅拍營地啦、青創營展廳等等特色嘅點位啦。咁啊，詳細了解咗片區規劃啦，同埋運營思路。咁啊，隨後咧啟幕儀式係正式舉行嘅。咁啊，現場咧亦都係舉行咗多項嘅合作簽約同埋呢一個授牌嘅環節啊。咁啊，喺全場嘉賓嘅共同見證之下啦，與會嘅領導啦、運營單位代表啦，同埋主理人啦，係代表方面共同咧係觸動啟幕裝置啦，伴隨住歡呼聲同埋掌聲啦，荷江碧道畫廊片區化運營咧係正式啟幕噶，亦都開啟咗呢一個粵桂交界地區啦農民旅融合發展嘅新篇章。咁啊，喺當天下晝舉辦嘅主理人圓桌大會上面啦，咁首批嘅粵桂五鄉人主理人代表咧，圍繞住片區嘅呢一個業態佈局啊、品牌打造啊，同埋跨省聯動啊、場下運營等等嘅關鍵嘅議題啦，係深入展開探討啦、交流經驗心得啦，為片區未來高質量發展啦，係凝聚智慧同埋凝聚共識噶。咁啊，當然啦，呢一次嘅啟幕儀式嘅舉辦啦，就係豐開縣方面啦，咁啊積極探索跨省區聯動啦，推動8000萬工程典型突破嘅關鍵一步嚟嘅。咁啊，據了解就話呢一個粵桂五鄉人呢一個項目就係將以咧荷江碧道畫廊片區化運營為揸手啦，咁引入專業嘅市場運營力量，深度去融合咧聚合呢一個五鄉人才嘅資源啦，咁全力將呢個片區咧係打造成為咧農民旅融合發展嘅示範區啦，咁同埋咧就係標杆，以及係粵桂交界地區鄉村振興嘅新樣板啦，為區域協調發展咧係注入持久嘅新動能噶。
2: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聚焦肇慶。
0: 每逢到即系夏季嘅时候啦，防溺水嘅安全咁，亦都系成为咗校园嘅安全方面嘅重中之重噶。为咗咧就系俾青少年系筑路水上安全防火墙啦。咁日前啦，嚟自肇慶衰江海事处啦，携手肇慶市水上搜救队啦，系走进四会市城中街道嘅仲泰小学啦。咁通过现场嘅授课加全校直播嘅方式啦，系开展咗沉浸式防溺水安全宣讲活动嘅。咁啊，以前傳統的說教模式用理論加實踐體驗被全校的1000多名的師生是上了堂，就是乾貨滿滿的生命安全課。

0: 手把手咧，系指导学生咧系上手学习噶。咁啊，同学们表示就话啦，咁啊，以前以为救人咧就系跳落去咁简单，咁啊，今日先至知道啦，盲目施救咧系非常之危险噶。咁啊，大家都话啦，学会科学嘅施救方法，先至系能够保护自己，亦都能够帮助他人嘅。嗱，咁啊，值得一提就话啦，呢一次活动咧，唔单止系面向学生啦，咁仲系将呢个防线前移啦，咁啊，专门咧系增设咗教职工专项嘅急救技能嘅培训啦，咁啊，重点咧系针对心肺复苏啦、气道异物梗阻急救法等等实用嘅技能啦，系进行手把手嘅教学啦，咁啊，确保教师咧喺突发事件当中咧系具备第一时间嘅处置嘅能力噶吓。咁當然啦，鮮活嘅案例啦，同埋沉浸式嘅體驗啦，令到安全知識啦，唔再係好枯燥嘅文字啦，咁真正係入腦入心。咁啊，嚟自肇慶衰江海事處相關嘅負責人表示就話啦，咁佢哋就將會持續啦，係深耕校園安全宣教啦，咁常態化開展水上安全科普，用專業嘅力量啦，係守護青少年平安成長噶。
1: 聽多啲，知多啲。
2: 醒神啲。

好啦，时间方面嚟到咗系8:56，睇下时间方面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日嘅早安寿庆嘅节目时间。咁啊，转头咧，我哋亦都会系喺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这天真热呀！
2: 哎，你干嘛呢？喝完的水瓶不能乱丢呀！
1: 哎，这不方便吗？没人看见。
2: 车窗抛物在全国范围内都是违法行为，会被罚款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3: 不乱扔杂物，不车窗抛物。
4: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
5: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9:00 ,FM92.9,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封开周边地区106.8, 德庆周边地区98.3。
6: 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重点项目建设再提速，新建金马大桥主桥。

0: 征六月底合龙，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诏安装，肇庆文旅再升级，航空加文旅打通出行链，九条古村落集中展古韵，鼎湖永安镇大社村村道微改造，畅通村民出行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作为全省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广肇高速改扩建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新建金马大桥建设如火如荼，目前该项目主桥钢梁悬臂拼装已进入最后阶段，主桥钢梁全力冲刺六月底合龙关键节点，力争2026年底具备通车条件。记者近日来到新建金马大桥建设现场，西江之上塔吊林立，大型机械轰鸣作业，建设者们在百米高空的钢梁上忙碌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项目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工程正全线提速，实行两班倒不间断作业，每日投入施工人员100多人，各类大型机械设备10余台套，在保障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抢抓施工工期，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土建一标项目副总工曾海华：
2: 主桥下部结构已经施工完成，边跨钢梁已安装就位，主跨钢梁悬臂拼装至17号阶段。现阶段主要的一个施工任务就是主梁的一个阶段悬臂拼装、斜拉索挂设以及主桥合拢的一个准备工作。
0: 据了解，新建金马大桥全长1936.6米，跨越西江航道，连接肇庆市高腰区与佛山市三水区。项目采用钢梁和混凝土板体系建设，因施工水域环境复杂，高空作业多，限行精度控制要求高，在施工工艺、安全管控等有着严格的要求。项目依托智慧管控，对主梁限行、主梁应变、主塔偏位、主塔应变、斜拉索索力等进行实时监控监测与数据分析，逐步修正施工偏差，确保大桥最终实现高精度合龙。
2: 下一步核心的一个工作节点计划就是完成主桥的合龙段施工，时间节点是在6月底，然后工作的一个主要计划是平稳推进我们主梁阶段拼装与索力调整，争取2026年底新建金马大桥具备通车条件。
0: 当前广东已进入汛期，台风和强对流天气频发，为此项目部提前制定防汛防雷专项施工方案，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合理调整施工工序，落实24小时领导值班与应急值守，雨后及时排查隐患，抢抓晴好时段施工，在保障安全前提下推进工程进度，确保项目如期建成通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定子顺利吊装就位，标志着该机组正式进入电气安装阶段，将加速我国重大能源技术装备工程化应用，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注入强劲动力。在广宁县地下百米深处的厂房内，重达380吨、高 5.8 米、直径5米的定子在起重机精准操控下稳稳落位。该定子由我国自主研制，是机组核心功能部件，相较于常规定速抽蓄机组，变速抽蓄机组具有调节功能更强、响应速度更快、稳定性能更优等显著优势，可有效促进波动性、间歇性新能源的高效消纳。南网储能公司肇庆浪江抽蓄项目部总经理郑志：
3: 这个变速抽蓄机组能够通过改变7%的转速，实现50%功率范围内的实时调整，每小时可以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能够发出30万度绿色电力，满足5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需求。
0: 据悉，14、57不同容量等级的国产变速抽蓄机组已被纳入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清单，肇庆浪江工程成为高端储能装备示范应用的重要载体。南网储能公司肇庆浪江抽蓄项目部负责人表示，后续将同步推进变速机组转子组装、总装、带电调试等30余道工序及上下水库输水系统施工，力争电站于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美丽中国行，
0: 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肇庆市发布全新文旅地图与精品旅游线路，同步推出多项惠民措施，以开放姿态邀约八方游客共赴诗和远方。其中，温德姆酒店候机楼挂牌与首批9条古村落集中展示，成为活动两大亮点。本次发布的文旅地图融合山水风光、古村探秘、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推出府城送韵、端砚非遗等主题线路，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现场还发布了景区门票半价、住宿折扣等惠民礼包，让游客尽享实惠。文旅地图介绍，肇庆城市虚拟代言人悠悠。
2: 本项目创新构建1+1+N 整体架构，将手绘艺术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以精品手绘地图搭配智慧导览系统，全景呈现肇庆必游景区、特色美食、非遗手信、网红打卡点及26条覆盖肇庆全域的旅游精品线路。
0: 温德姆酒店候机楼的正式挂牌，打通了航空加文旅服务链条，市民游客可在肇庆本地享受航空直机加行李托运加班车接驳的一站式航空出行服务，肇庆文旅配套服务进一步完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郭亚妮，
3: 让每一位旅客都能够实现下飞机即享高端的酒店体验，出酒店即享美丽的七星岩的盛景的这样一个无缝的衔接，助力肇庆打造大湾区航文旅融合的新标杆。
0: 活动现场，古村探员寻美肇庆，发现肇庆传统村落短视频摄影大赛同步启动，首批9条古村落通过精彩画面集中亮相。四会市铁坑村、德庆县古棚村、肇庆高新区蒋家村代表依次登台，推介村落特色资源与文旅项目。德庆县永丰镇党委书记聂永明：
4: 古棚村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村落，是我们肇庆市的 A 级旅游村庄，有800多年历史，是粤市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祠堂群的集聚地。这次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古村精美，吸引带动精品民宿、田园产灾、研学体验等新业态落地生根。
0: 四会市地豆镇党委委员陆佩明：
5: 铁坑村是省级古村落，村内留存多处明清时期古建筑、宫祠、书室、古树等，历史风貌保存完整，可以联动周边的古树公园、采民谣、山地越野车俱乐部等特色景点，打造跨村落旅游线路。
0: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客座教授杨立坤还分享了古村落活化利用经验，为肇庆古村发展提供新思路。此次活动，肇庆通过打通出行脉络，激活古村资源，为文旅发展注入新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枝叶总关情，民生见初心。记者近日获悉，鼎湖区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以党建赋能基层治理，通过对村道实施微改造与微扩容，让乡村便民出行路愈发畅通收心。大社村毗邻京东亚洲1号物流园、临港产业园等产业园区，近年来外来务工人员大增，人流车流持续攀升，但村内4对至京东产业园路段仅3米宽，每到上下班高峰期拥堵频发，会车困难。为此，该村依托邻里先锋机制推进1公里道路改造，以村集体资金为主，动员党员和社会力量捐资，并组织党员干部参与施工，有效缩短工期。鼎湖区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书记麦志伟：
6: 我们党支部坚持因地制宜，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实施道路微扩容，科学增设会驾点，同时在永安镇政府的支持下加装了安全防护警示桩，进一步降低了交通安全隐患，有效化解了村民和务工人员的出行难问题。
0: 道路的微变化让村民和园区务工人员的通勤路变得通畅又安全，彻底告别了狭路相逢进退两难的出行。

0: 困境，获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村民周叔：
1: 早班的上班的梗系艰难啲啦，要慢慢闪啦，系嘛，慢慢咁就褪车位啊，即系等十分八分钟咁就咁就好唔方便啫嘛。另一条路比较梗系好转啲啦，系嘛，佢起码都唔使塞喺度啦嘛。
0: 除优化错车通行条件外，大社村还着力补齐村内道路安全短板。该村四队至京东产业园路段临近的三队环村路，受雨水冲刷影响，路基及路间泥土被掏空，以致路面开裂严重。对此，大社村党支部迅速开展行动，对道路的两侧进行加固填土，拓宽两侧路面 0.8 米，并用石粉平整夯实，为村民出行提供安全保障。随着出行条件持续优化，人居配套不断完善，越来越多周边产业园务工人员选择在大社村租住，有效盘活村内闲置资源，带动村民增收致富。鼎湖区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书记麦志伟：
2: 我们始终牢记为民服务初心，把道路为扩容这项微小民生工程做实做事做好，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变化，切实把正确的政绩观融入基层实干当中，以实实在在的工作实效服务群众，惠及民生，全力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第五届南粤技术能手获奖名单公布，广东德庆无比养生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峰凭借30余年深耕酒类酿造领域的精湛技艺与突出贡献，荣获该项省级高技能人才荣誉称号，以匠心坚守彰显新时代工匠精神。30多年来，林峰扎根酒类生产一线，专注白酒、配制酒、保健酒等工艺研发与技术攻关。他潜心钻研酿造流程，优化工艺标准，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打磨每一道生产环节。在他的技术引领下，企业产品品质持续升级，在助力公司稳步完成年度生产经营目标的同时，也为地方特色酒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广东德庆无比养生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峰：
3: 从事我们酒类工作30多年，一直以来我都是一心一意去钻研我们这个酒的工艺、技术、流程、标准，带着公司一年一年完成了任务，然后我们的产品也越来越好。
0: 据了解，南粤技术能手是广东省授予技能人才的重要荣誉，此次获奖既是对林峰个人技术能力的高度认可，也将激励更多一线从业者潜心钻研、勇于创新，以技能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希望自己活到老学到老，尤其是把我自己感兴趣的酒方面的技术，包括配制酒、保健酒、白酒等，我希望在每一个这个产品上都能把自己的最高的技术水准体现出来，让我们这个企业也真正的走向一个腾飞。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封开县余涝镇麒麟山片区万亩李林硕果累累，紫红麒麟李挂满枝头，作为封开特色地理标志农产品，今年麒麟李迎来量质齐升丰产年，全县种植面积达 1.34 万亩，预计总产量超2万吨，综合产值突破2.4亿元。特色林果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甜蜜引擎。麒麟李源自三华李，1973年引种至封开，经数十年本土化培育，成为果中珍品、李中之皇，拥有国家绿色食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双重认证。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女子预赛暨团体决赛日前在厦门进行，代表广东队出战的肇庆籍运动员彭子金与队友默契配合，最终以总分 211.829 分的优异成绩夺得女子团体冠军。这是彭子金继第15届全国运动会后再次在重大赛事中为广东队赢得殊荣。近日，省人社厅公布全

0: 全省就业创业先进名单，共表彰39个先进集体、79名先进个人，其中肇庆两家企业和三名个人入选。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获评先进集体，江晶晶、梁盛刚、陈怀杰获评先进个人。天气方面，据市气象部门预测，20日至21日，我市北部地区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部地区将出现大雨，局部暴雨，最低气温23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27到30摄氏度。22日至23日，全市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气温将逐步回升。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为应对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19日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七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19日发布今年首份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标志着2026年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汇集8223.4万人次。19日，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日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日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据泰国媒体19日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巴西男足国家队主教练卡洛·安切洛蒂宣布了代表巴西队参加世界杯的26名球员名单。前锋内马尔时隔近三年重返国家队名单，将出战自己的第四届世界杯。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5月16日，德庆县纪委监委联合县妇联在崇德文化广场举办涵养廉洁家风、共建幸福家园、家庭文明建设主题活动，暨2026年家庭教育宣传周主题活动，以多元互动形式厚植廉洁根基，传递优良家风力量。活动以家庭合唱拉开序幕，随后全国文明家庭代表莫丽君现场分享家风故事，讲述优良家风的传承与坚守。法律法规有奖问答环节以趣味答题的方式普及廉洁知识，筑牢思想防线。在廉洁主题书法创作现场，30名学生以字明志创作出一幅幅饱含廉洁期许的书法作品，将活动推向高潮。同学谢小乐：
4: 今天我参加了一个书法活动，里面写着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告诉我未来一定要好好做人，好好学习。
2: 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政策解读，向现场群众细致普及家风建设相关知识，推动廉洁理念走进千家万户，浸润人心。市民李小姐：
5: 在家里面我也会教孩子们做一个 诚实守信的人，好好学习，长大要对社会做一个有用的人。作为家长，我也会给孩子们言传身教，树立一个良好的

0: 榜样。
1: 接下来，德庆县将持续深化清廉家庭建设，不断创新丰富家风教育形式，拓宽教育覆盖面，以好家风带动好作风，涵养好社风，推动优良家风融入日常，浸润人心，为弘扬时代新风注入持久而温暖的家庭力量。德庆台记者报道。近年来，德庆县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聚焦肉桂这一优势土特产，创新肉桂加融合模式，做强区域公共品牌，全力构建肉桂全产业链发展新格局。德庆县推动肉桂产业规范化、集约化发展，健全南药团体标准体系，发布实施肉桂、八戟天、何首乌、广佛手四大南药在种苗、繁育、种植、采收、初加工四个环节的16个南药团体标准，推动肉桂产业从粗放散种迈向集约化、规范化、高品质的现代种植新阶段。同时，将千年龙母文化与肉桂产业深度绑定，创新开发车载、家居、办公等系列肉桂挂件与摆件，打造出有故事、有味道、有祝福的特色文创产品，让肉桂产业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目前，全县肉桂种植面积达 61.39 万亩，年产量 13.67 万吨，年产值 21.52 亿元，产量和产值均约占全省总量的 37%。 培育肉桂加工企业16家，加工小作坊100多家，发展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13家，形成了布局合理、分工明确的产业发展体系。德庆县先后获评中国肉桂名县、中国肉桂之乡、凤村镇、九市镇符号村入选省级肉桂专业镇、村。德庆肉桂斩获国家商标注册证、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0: 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油脂，嗰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嘅家乡味，系心底最暖嘅牵挂。今日我哋循住广阔行天下嘅足迹，解锁风开嘅山水之味。风开嘅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嘅千年底蕴同河江流域嘅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喺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切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味，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居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3: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4: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为你捕捉肇庆的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强音。
3: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4: 更系情感嘅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的湾区生活画卷。
5: 欢迎来到湾区生活。

0: 九点嘅三十五分，继续翻嚟 FM 九二点九爱上九二九嘅节目嘅，咁啊，跟住忽然有我哋今日嘅湾区生活，首先会有天气方面嘅情况。
1: 温柔嘅好天气就好似你咁，令人心动。关注天气，更关心你。湾区好天气。
0: 天气方面的情况来自广东方面，来自气象部门方面的监测预报，在5月19号以来，我们广东出现了较大范围的强降雨的天气过程，包括阳江、茂名和韶关、清远以及珠三角洲大部分的市县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的，其中阳江、江门、珠海、中山、茂名出现了局地的特大暴雨。咁啊，預計咧就係尋晚到今日咧，我哋省大部分嘅市縣仍然有大雨到暴雨，局部係大暴雨嘅降水過程噶。咁當中發生中小河流洪水同埋山洪，以及地質災害、城鄉內涝等嘅災害風險咧，係較為之大。咁根據廣東省防汛、防旱、防風、防凍應急預案同埋省防中有關嘅規定啦，咁廣東省防汛、防旱、防風總指揮部喺尋日嘅晚上嘅8点咧，係啟動咗防汛四級應急響應嘅，要求各地各部門咧係加強互相研判啦，及時係啟動應急響應，落實各項嘅防禦措施，全力以赴咧係確保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最大程度咧係降低災害嘅損失嘅。嗱，咁睇翻到咧，就係呢一個嘅天氣嘅雷達圖裏邊可以睇到就話啦，暖濕氣流啦，沿住副熱帶高壓邊緣咧係北上嘅，喺我哋國家形成咗西南到東北走向嘅強降雨帶啊。咁我哋廣東咧喺呢一個暖濕氣流控制之下咧，出現咗對流性嘅強降水，咁屬於呢一個暖區嘅暴雨嚇。咁啊，呢一個雷雨雲團咧喺中西部沿海地區生成，並且咧係逐漸往東北方向咧係移動嘅。咁啊，預計今日咧受到低層暖濕氣流嘅影響啦，咁廣東仍然有較為之強嘅強降雨啦。咁啊，從聽日開始啦，咁受加強嘅副熱帶高壓控制啊，咁啊，廣東嘅降雨就將會明顯咧係減弱噶。咁到時候咧，炎熱咧就會回歸噶啦。咁啊，睇翻到具體喺今日嘅話啦，今日嘅中午去到夜間啦，包括韶關、清遠同埋我哋肇慶啦，有大雨，局部係暴雨嘅。雷州半島係多雲有雷。阵雨，其余嘅市县普遍有中雨，局部系大雨或者咧系暴雨嘅。去到听日嘅话啦，咁韶关、清远、肇庆有中度大雨，局部系暴雨，其余嘅市县咧以多云为主，有分散嘅雷阵雨嘅。去到后日即系23号啦，全山大部分嘅地区都系多云啦，其中豫北有分散嘅雷阵雨嘅。嗱咁啊，呢一段時間咧，嚟自我哋廣東方面嘅中西部嘅市縣啦，咁降雨比較頻繁少少啦，咁所以咧係需要加強咧，係預防呢一個降水疊加效應引發嘅山洪同埋泥石流啦、滑坡啦、崩塌等等嘅地質災害嘅。咁當然啦，咁喺交通出行啦，同埋城市運行啦、農事生產啦、戶外作業啦、低空飛行上面咧，係需要關注局地嘅雷電啦、大雨啦。同埋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造成嘅不利嘅影响啊！
2: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好，湾区热点方面嘅话题啦，咁啊亦都系关注嚟自我哋广东文旅发展嘅一啲嘅情况啦。嗱，咁喺前晚啦，2026嘅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启动仪式啦，喺广州方面咧系举行啊。咁而我哋广东方面喺现场亦都系发布咗广东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10项重点举措啊。咁啊呢一个10项重点举措里边咧，亦都系提出啦，咁全力系打造啦有温情、有品质、有底蕴嘅旅游友好型城市。咁令到廣東咧係成為山海可富、煙火可親同埋久念於心嘅旅遊嘅優選地嚇。咁啊，企喺155嘅新起點裏邊啦，我哋啊全國旅遊大省咧都係提出咗全新嘅定位同埋呢一個嘅方向噶。 咁啊，喺舊年即係2025年啊，我哋廣東嘅旅遊業嘅成績係頗為之喜人嘅。咁當中一啲數字顯示就話啦，咁全省啦接待遊客方面咧係9.6亿人次啦，同比咧係增長10.3%。旅遊總花費咧係1.24万亿元啦，同比咧係增長12.5%。入境嘅遊客方面咧係9,030.8万人次啦，旅遊外匯收入咧係2,132.9亿元，咁分別同比係增長38.2%同埋54%。4.7%，咁啊呢一啲嘅數據咧，唔單止係規模嘅體驗啦，更加係我哋廣東作為全國最大旅遊客源地，向世界級旅遊目的地嘅轉型嘅底氣嚇。嗱，咁面對住15規劃首次寫入呢個旅遊強國嘅歷史機遇啦，我哋廣東呢一次發布嘅10個舉措會有點樣嘅一啲嘅意義啦，同埋當中嘅具體嘅內容係乜嘢咧？我哋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

0: 打进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1: 啱先讲过，我哋广东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十项重点举措喺日前咧系发布咗噶。我睇翻到面对住15规划首次系驶入旅游强国嘅历史嘅机遇啦。咁我哋广东呢一次发布嘅十项举措就系以主客共享、全域友好咁嘅即系为核心理念嘅。咁啊，首次亦都系提出咗就系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啦。咁从城市建设啦、文旅廊道啊，同埋业态创新、入境便利等多维度咧系发力啦。咁啊，加快构建现代旅游业体系啦，绘制出广东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嘅路线图啊。咁啊，首先就话呢一个理念方面嘅转变就系从资源嘅驱动到友好城市啦。咁啊，同这个聚焦景区建设啊，同埋路线推广唔同嘅话啦，我哋广东文旅咧呢一次就将温润岭南城邑建设有旅游友好型城市咧，系置于十项嘅举措之首。咁系呢一个咧系非常之积极嘅信号嚟嘅吓。嗱，主客共享、全域友好咧系一个理念嘅核心啦。呢个意味住咧，我哋广东啦，唔单单系将即系嚟我哋呢度旅游嘅人咧，系作为消费嘅游客啦，而系试图啦，令到佢哋感受到呢一座城市嘅温情啦、品质同埋底蕴嘅。咁而另外谂，从交通接驳嘅便利度啦，到公共厕所嘅整洁度啦，咁从呢一个商家服务嘅诚信度啦，咁再到呢一个突发事件嘅应急处理能力等等，每一个细节咧都系被纳入到呢一个友好嘅评价体系里边噶。可以话啦，呢一种转变咧，系将旅游体验啦，从封闭嘅景区延伸到开放嘅城市嘅每一个角落啦。咁当游客嚟到我哋广东嘅街头巷尾咧，都系能够感受到烟火可亲啦，久念于心啊。咁呢一个先就系真正嘅旅游优选地。咁而另外喺空間方面亦都係重構咗，就係四大嘅文旅廊道啦，係繪就嶺南千里江山圖啊！啱先講過，如果係友好城市係軟件嘅話咧，咁四大文旅廊道咧就我哋廣東文旅嘅硬核嘅骨架啦。呢、這個唔單單係幾條旅遊線路嘅串連啦，而係基於地理同埋文化脈絡嘅即係全域方面嘅重塑嚇。大輝睇翻到呢個舉措裏邊明確就話啦，大灣區九市是打造这个烟火湾区烟火古今共生的文旅廊道。在这里的话，包括有完善的交通网络、成熟的文旅配套，能够令到游客上午在广州西关听一听粤曲，下午可以去到深圳体验这个科创潮玩，而晚上又可以去到顺德品尝双皮奶，穿越古今自驾畅游等等。咁喺粤东方面咧，会打造呢一个山海桥韵廊道啦。咁而粤西方面咧，亦都会咧打造咧就系海丝风情吓呢一个廊道。咁啊，粤北方面咧会打造就系生态画廊廊道。咁啊，呢一个四条廊道将原本分散嘅文旅嘅项目咧，系串珠成线，咁啊编织成网啦，令到游客啦，无论系身处广东嘅何地啦，都能够揾到具有标志性同埋独特性嘅旅游嘅体验啊！咁而另外呢个举措里面仲提出咗话啦，要繁荣呢一个演艺赛事啦，咁迭代业态嘅场景，咁体现出咧就系广东正喺度大力提升文旅加融合能力嘅。咁跟住演艺赛事去旅行啦，正喺度成为新嘅一个流量嘅入口啊。咁我哋广东方面咧明确提出啦，要加强包括系广州、深圳嘅国际演艺之都啦，并且会系再培育3至5个嘅演艺名城啦。呢、這个意味住就话啦，为一场嘅演唱会、一场嘅电竞赛事，专门啦系奔赴一趟嘅广东，亦都系即将成为呢一个现实啊。咁值得一提嘅话咧，呢、這、一个举措提出系推动人工智能咧喺文旅领域深度应用，咁啊发展啦，滨海游轮啦，低空观光啦，工业旅游啦，咁当然呢一个亦将会彻底咧去改变传统嘅旅游嘅体验嘅。你试想一下啦吓，咁啊喺呢一个智慧景区嘅 AI 嘅导览之下啦，古迹文物可以系开口讲嘢，咁啊喺虚拟嘅现实技术加持之下啦，足不出户就能够云游广东等等等等吓。咁除咗咁样之外，針對當前親子研學熱嘅嗰個情況啦，咁嚟自廣東文旅提出咗就話啦，跟住課本去研學，咁呢一個咧唔單止市場嘅需求啦，咁更加即係文化自信嘅體現就話啦，令到小朋友們咧喺實地上面咧去觸摸歷史，喺實踐當中咧係感知科學嘅。

經濟第一大省啦，充分肯定了市場主體的重要性啦，在壯大市場主體的舉措上面咧，亦都係明確提出了話，以最優的環境咧係滋養產業，以最大的誠意咧係禮遇企業嘅。咁啊，優化營商環境啦，精簡審批流程啦，呢個體制係後台的工作，咁但係實質上面咧係決定了前台產品的豐富度同埋競爭力嘅。咁啊，只要當企業願意嚟留得住嘅話咧，遊客先至有更加之多嘅更加之多元。嘅選擇嚇，可以話咧，就喺今年咧，我哋廣東嘅文旅嘅佈局啦，已經係即係落咗紙啦。咁樣呢個唔單單係為咗迎接更加多嘅遊客啦，咁啊更加咧係為咗咧喺呢一個詩與遠方嘅融合交織嘅時代啦，令到每一個嚟廣東嘅人咧都能夠好真切嘅去感受到，就係呢一個啦，係一片温润热情的友好型的目的地是值得奔赴的。

好啦，咁啊，时间方面嚟到咗系9:55啦。我哋今日湾区生活嘅节目时间已经要暂告一段落，喺听日嘅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1: 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2: 肇庆是我家，卫生靠大家，维护公共卫生，遵守社会公德，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净化美化环境，建设美好肇庆。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阿信，儿子啊，你知道这样打喷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5: 啊？这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4: 是呀，我们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人。打喷嚏的时候要用手遮住口鼻，不然这样对着周围的人，就容易把细菌和病毒传染给旁边的人啦。
5: 妈妈，我知道了。
6: 养成不随地吐痰、打喷嚏、咳嗽要掩口鼻的好习惯，倡导文明新风，争做文明市民。
7: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8: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排放，
7: 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8: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排放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9: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10: 我心中的绿美照镜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1: 我心中的绿美照镜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7: 爱照镜，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镜，我们一起加油。

0: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郭旭。
3: 我是主持人雅飞。那么在今天早上的时间跟大家在电波里相遇，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微信打开我们的微视频号啊，听肇庆来收听收看咱们的节目了。
2: 是的，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跟我们留言，分享一下您最近的行程以及您的互动方式。那么在这个天气当中有哪些需要提醒的，您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给我们留言。好的，那前半段的时间呢，我们来看全省的大交通。直通肇庆这条新高铁的全线计划是在明年建成开通。咱们来看一看，在19号的凌晨呢，是由中铁22局承建的朱肇高铁高肇段西江特大桥的梯构连续梁，在运营干线上方顺利完成华丽的转身。
3: 是的，历时50分钟，实现了30顺时针的这样的一个平稳的转体啊，一个30度的转体，并以毫米级的精准度就位，圆满完成了这个转体的任务。
2: 那么来看这个西江特大桥呢，是位于我们肇庆市的永安镇，它是朱肇高铁全线关键的控制性工程之一。这个桥呢，全长是8324.31米，主桥呢是跨越了西江航道，长是1307.6米，它是国内首座三塔结合梁的铁路卸拉桥。
3: 那么这一转体结构的精准对位呢，标志着朱肇高铁的全线跨度最大的转体结构桥梁工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后续的这个箱梁架设和全线的贯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是的，我们来看朱肇高铁呢，它是广东省自主投资建设管理的首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是连接珠海、江门、肇庆和佛山四大湾区城市，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综合立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3: 那么项目呢是分三段去建设，分别是珠海至江门段、江门至珠三角枢纽机场段，还有高明至肇庆东段。
2: 那么根据了解呢，项目江基段呢是有望年内开通，全线计划是在2027年建成开通的。
3: 那么项目建成之后呢，珠海至珠三角枢纽广州新机场最快仅需35分钟，那么珠海至肇庆东最快仅需36分钟，沿线的珠三角主要城市间的这种时间呢，均实现1小时内的通达。
2: 是的，我们期待项目早日建成开通，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水平，市民游客出行当然是更加便利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另外一条，就是在昨天清远清新到广州花都高速公路，也就是清花高速关键控制性工程的北江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了。

0: 那么至此呢，京华高速的主线实现了全线贯通，为年底通车奠定基础。
1: 那么当天的凌晨2:40呢，经过连续48小时的这个观测标高的变化，塔吊、汽车吊长臂挥舞啊，近56立方米的混凝土历经4小时不间断的浇筑，北江特大桥合龙成功。
0: 是的，那么京华高速北江特大桥的主桥全长是1440米，主跨360米，是以清远凤城为创意原点，四座近150米高的索塔宛如凤凰展翅，蓄势待飞。
1: 那么北江特大桥的第一根主墩桩基呢，是在2022年的10月开钻到合龙。那么全体建设者奋进呢，是近1300个日夜，克服了种种的挑战，让北江特大桥巍然矗立在北江之上。
0: 京华高速北江特大桥所在的地质条件复杂，那么桥址区的这个岩溶极强发育，主墩的120根的桩基呢，平均长度是超过80米，最长呢是达到102米，要穿越多层的这个串珠状溶洞，稍有不慎呢就会引发塌孔和凸水。清华高速管理处的主任是这样跟我们介绍这个实际的地质情况的。
1: 那么项目团队呢，是通过一桩一方案的精细化的管控，针对性的制定溶洞的预处理方案，确保主墩120根的桩基是施工到位。
0: 再看北江特大桥的四座主塔均为水中塔，近150米高的凤凰尾羽啊，这个形呢是变曲的索塔。那么现行控制难度极大，施工受到强风、洪水、船只通航等显著的影响，相当于呢在100米高空来绣花。这个项目呢是采用数字建模、北斗定位等方式，通过智慧化的监测和施工技术，最终顺利完成施工。
1: 那么京华高速是起于广东省清远市的清新区太和镇，与汕站高速公路相接，终于广州市花都区的探步镇，那么与西二环高速公路相接，途经广州、清远两市7镇一街，全长54公里，全线设计时速是120公里，是连接清远与广州的一个重要通道了。
0: 是的，目前呢我们看全线路基的桥涵工程呢已经基本完成施工了，那么路面、房建、机电等附属工程正在全面冲刺，预计今年年底建成通车。那么届时呢，清远市的清新区往返广州市的花都区之间的车程较现有的路线将会缩短20分钟左右，这条连接广清两市的快捷走廊将在疏解现有高速公路交通压力的同时，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对清远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加速广清一体化的进程。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咱们来跟大家来说说啊，这个耕海牧渔，什么叫耕海牧渔呢？而且呢它也是焕发出了这个新机，咱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是的，永利潮头大湾区，我们看看珠海向海图享开新局。在首届大湾区海洋水下机器人的应用挑战赛当中呢，水下机器人下潜到海洋深处，直面海洋牧场企业每天都要面对的烦心事儿，水下的这个毛绳的打捞，还有海底贝类的抓取，还有这个网衣的清理等等。
1: 其实呢这个技术呢是在实战当中被去检验的，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是一个比赛，这个参赛队伍呢有了更加精准的一个研发的方向和产业化的路径。
0: 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音视频来快速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在首届大湾区海洋水下机器人应用挑战赛中，刘星宇所在团队的水下机器人产品获得巡检监测赛道企业组1等奖。
3: 在桥梁、大坝或者深海养殖网箱的作业环境中，水一般都很浑浊，是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那么我们这次获奖的产品主要面向浑浊水下基础设施三维重建检测，机器人配合着我们的后端或者说是我们的水面端，它强大的运算体系能够把水下的环境更清晰地呈现在操作者的眼前。
2: 行业技术迭代离不开反复的场景验证和工程磨合，坐拥绵长海岸线、众多海岛与广阔海域的珠海，为海洋智能装备研发提供了天然试验场，近海风电、深远海养殖等场景就近可测、就地验证，为技术落地省去大量成本与时间。在珠海万山群岛大湾区现代化海洋牧场标杆项目和盛一号，已把水下机器人纳入日常运维。
4: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用

0: 机器人替代人完成几乎所有水下生产作业，不管是网衣清洗、鱼群监测，还是鱼病预警，这些以前周期长、难度高、风险大的活，现在机器人都能扛下来，这也是我们和传统养殖平台最大的区别。
1: 首届大湾区海洋水下机器人应用挑战赛以真实海洋牧场为赛场，隔胜一号作业从人工经验升级转型为智能管控，这都是珠海以科技创新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鲜活案例。海洋经济已成为珠海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动能。
2: 珠海市大力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推动海洋智能装备的融合发展，主要不是拼规模、拼数量，而是更多的是在科技引领和模式示范上走出珠海自己的特色，为珠海建立区域性海洋中心城市贡献更多的力量。
3: 这是这个远景可以看到这个整个海洋牧场的这样的一个形状，你会觉得哇，它真的很宏大。虽然在这个广阔的海面上来说它并不算太大，但是真正近景去看的话，它真的是非常的庞大的。
4: 是的，在珠海万山群岛的深远的海域啊，这个半潜横架式的深远海洋的这个养殖平台隔胜一号，它呢是静静矗立在3万立方米的水体当中，它会干什么呢？实时去追踪一下数万条鱼的这个动态，包括精准监测鱼群的生长状态，保持养殖网箱的洁净的完整。那么这些场景呢，在隔胜一号这样的海上的实验室当中成为了现实。
3: 所以呢，咱们说从这个经验驱动到数据与智能驱动，养殖产业其实是实现了一个根本性的变革的。
4: 是的，我们刚刚看到这些比较危险的活啊，都是交给机器人去干了。那么这就是可体现了科技引领的重要作用了。我们来看15规划纲要提出的做强做优做大海洋产业，有序推进海洋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发展深远的海洋的养殖和现代化的远洋渔业，也是巩固提升海洋装备制造的优势。那么珠海呢，作为大湾区海洋资源最富集的城市之一，正在以开局及冲刺的姿态，在深蓝的赛道上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3: 是的，那既然说到大海了，咱们继续来说说这个爱达花城号吧，因为它11月22号呢将从广州正式首航了。
4: 来看第二艘国产的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是将在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昨天说到了哈，
3: 也说到了
4: 昨天开始开售了这个，
3: 就是520嘛，开始开售这个首航季的这个门票啊，应该是。
4: 对，那么它也为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带来高品质的邮轮度假的新选择了。这次开售的首航季的航线是丰富多元的，它覆盖了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了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的航次。那么当然也是兼顾了这个短途休闲啊，跟中长线深度的探索了。
3: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通过一段音视频来具体的了解一下它的这个航线的设置。
5: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11月6日正式交付，首航将于11月22日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正式开启国际邮轮航线。在首航航季当中，我们结合客人的需求，将推出6种不同的短、中、长航线相结合。比如说首航航次，我们将从广州出发，带客人到访中国香港以及越南顺化等旅游目的地。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12月30日，我们将推出香港过夜航次，让客人能够更近距离的、多维度的体验香港的魅力。除此之外，我们还在首航航季当中推出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以及17天16晚到访东南亚6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爱达花城号选择从广州出发，得益于广州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未来爱达邮轮将加大在大湾区地区的部署，通过在广州、南沙、深圳以及香港3港联动，进一步助力大湾区邮轮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你看这个短途、中途、长途的这个航线是都有了。
4: 是的， 我们看啊，刚刚提到了从广州出发六天五晚是到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的这个旅程。
3: 嗯，
4: 那么除了常规的航线之外呢，爱达花城号还将推出九天八晚的南洋风情线的航次了，以及还有三晚四天的香港跨年航次。那么此外呢，将首次开启17天16晚的东南亚六国的海丝发现之旅，带领宾客呢是造访新加坡。

0: 坡、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
1: 那咱们来看看这个爱达邮轮产品啊，与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接受了这个总台大湾区的这个专访的时候，他就说啊，这个爱达花城号啊选择从广州出发，其实是得益于广州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的。未来呢，这个爱达邮轮呢也将加大在大湾区的地区的一个部署，那么通过在广州南沙、深圳以及香港还有这个联动啊，进一步的去助力大湾区邮轮产业的一个高质量的发展了。
0: 是的，那么爱达花城号全长是341米，总吨位达到14.19万，拥有2130间的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呢可以容纳5232名的宾客。作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的设计、智能科技与邮轮体验上进行了这个全面的升级，那么也是致力于为国内外的宾客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
1: 所以我们也是狠狠的期待住了，首航的第一天应该是11月22号。
0: 那么在稍后后半段的时间呢，我们将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阔别了几天的本周六粤 BA 的第九轮赛事将会继续打响，那么肇庆队将在客场对阵茂名队。
1: 是的，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些我们想要知道的事情。那么也希望大家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跟我们一起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之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掌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鹅六味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鹿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埠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腥的极致鲜味。文庆玩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
4: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5: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以数字赋能，国有资产监管提质增效，科技防风险，算力提效率，制度固根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肇庆高新区数字联平台通过国有资产管理系统的租金收缴大数据，精准识别园区某行政事业单位房屋租金拖欠问题，并第一时间发出预警，推动问题及时处置整改。这一高效精准的数字监管场景，是肇庆高新区以数字化技术筑牢国有资产监管防线的生动缩影。针对国有资产类型多、分布散的特点，肇庆高新区的数字联平台新增国有资产全流程监管模块，将数字监督触角延伸至国有资产关键领域，建立全区国有行政资产一本账，构建覆盖全域、动态可视、闭环管控的全生命周期智慧监管体系，以数字赋能推动国有资产监管提质增效，实现了资产入账及录入变动及更新从人房为主向技房为主转变。肇庆高新区财政国资局工贸资产组副组长王栋辉：
7: 现在平台设有自动预警功能。

0: 对资产闲置超过一年、出租到期未续、租金未及时上缴等情况自动预警提醒。平台整合了全区行政事业单位的土地、房屋等核心资产，形成一支一档的电子身份证，我们坐在办公室就能一屏观全局，一键查全程。
1: 肇庆高新区公共资产管理中心财务总监办专职人员邱火帝，
2: 主要是监管区属国有企业资产的出租处置流程是否合规。我们重点覆盖了全区国有企业、土地、物业等经营性资产。
1: 国有资产全流程监管模块聚焦肇庆高新区行政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经营性资产，重点覆盖全区国企、物业、土地等资产，搭建了覆盖档案管理、出租出借、租金收缴、水电联动的全流程线上监管链条。系统根据出租收款信息自动更新资产使用状态，管理人员可一键掌握全区房屋土地的实时动态，避免资产以租却显示闲置的监管盲区。广东省华侨农场农业科学研究所产业科科长黄艳芳，
3: 主要是及时填报动态更新，做实三件事：录入资产基础信息，做到一资产一档案一编码，是实时更新资产出租相关数据全程留痕，是同步上传合同和收益信息，实施闭环监管。
1: 肇庆高新区财政国资局工贸资产组副组长王栋辉，
0: 平台实现了对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资产使用情况的月度监测，目前已处理预警共11个，让单位及时发现并纠正管理不规范问题，有效发挥了探头和防火墙的作用。
1: 传统国资监管依赖纸质台账和人工排查，存在数据更新滞后、信息碎片化、跨部门协同效率低等问题。随着数字联平台上线，这些长期顽疾被逐一破解。肇庆高新区控股投资公司资产经营部负责人吴少燕，
4: 加快了国企资产原始材料如合同、权属证明、审批文件等上传的效率及信息更新速度，监管人员可随时查阅完整详细的资产档案。平台还实现了数据自动统计、多维展示，避免了人工汇总的误差和低效。
1: 肇庆高新区创新构建财政牵头、纪检赋能、部门协同的联动监管格局，财政国资局牵头抓好国有资产监管模块功能设计、数据标准和制度规范的制定，肇庆高新区纪监工委发挥监督再监督作用，对重大预警、整改滞后事项开展专项监督，各资产使用单位落实填报、核实整改主体责任，通过联络员制度、定期会商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形成齐抓共管的国资监管工作格局。此外，肇庆高新区公共资产管理中心立足企业国有资产监管职责，结合园区国有资产监管工作实际，聚焦人才产业园区、商业办公、租赁房屋等重点领域，通过查阅台账资料、开展数据比对、实时走访核查等方式，系统梳理房源管理、资金收缴、政策落实执行等关键环节情况，及时排查风险隐患，补齐管理短板，进一步规范国有资产运营秩序，提升资产盘活利用效能。肇庆高新区公共资产管理中心财务总监办专职人员邱火帝，
2: 那么下一步，我中心将积极会同区智慧大旺办，完善数字联平台国资专题大屏展示功能，对土地的使用状态、物业的出租情况等进行精细化、可视化呈现。
1: 记者严毅、曾志成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5: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 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

0: 过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
1: 我是亚飞。在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些这个跟体育方面相关的赛事了啊。
0: 一说到这儿呢，大家的劲头又来了啊。在本周六5月23号，粤杯 A 第九轮赛事继续会打响了。那么我们肇庆队呢，将在客场是对阵茂名队。粤超第四轮赛事也相当于当日打响了，肇庆客场对阵是佛山。那么要去现场支持肇庆队的球迷呢，是要预约购票。然后
1: 预约购票了啊，
0: 是这个昨天晚上截止了。
1: 对，昨天晚上已经截止，虽然截止了，但是咱们还是要看一下这个赛事的看点，
0: 有没有中签儿。
1: 对，有没有中签儿，其余呢还要看看这个赛事的看点。比如说这个佛山上轮这个客场拿下了大胜，本轮主场的这个作战气势也是十分的旺盛啊。所以呢，这个肇庆上轮同样是赢球，其攻击力目前呢与湛江并列是西区第一。
0: 来看一下积分榜哈。我们肇庆呢，在西区的积分榜数据，截止到常规赛第三轮是位居第三位。
1: 对。那么一旦这个湛江和广州被爆冷，那么佛山和肇庆的这个获胜方就有望啊是渔翁得利来竞争榜首，所以这个双方的战也是拉满，在这个云秀山体育场能否再出经典名局呢？我们拭目以待了。
0: 是的，目前呢，肇庆队是位列西区的第三，佛山队位列西区的第四，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一场事关积分榜榜首之争的对决吧。
1: 就是我现在已经就这个
0: 准备好了，
1: 就准备好呐喊助威了啊。就是差门票了，
0: 就差门票了哈。咱们来看一下粤 B A 第九轮的观赛的预约呢，也是在昨天晚上截止了。那么粤超第九轮赛事门票的预约是昨天晚上截止之后哈，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赛事的看点吧。
1: 这是肇庆队本赛季最后一场的常规赛啊，球队必将全力以赴，用一场胜利为本赛季的常规赛画上圆满的句号，所以咱们也是狠狠的期待住了。
0: 是的，在看西区竞赛的积分榜数据，是截止到常规赛的第八轮啊。位居排名第一的是中山，第二是广州，第三湛江，第四是珠海。
1: 那么第五是佛山，第六是云浮，第七是江门，第八是阳江，第九是茂名，第十是肇庆。
0: 完美啊。咱不评论了哈，
1: 不评论啊。
0: 怎么说呢，咱们打出自己的赛事和水平吧。
1: 是的，没错。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目前这个茂名队暂列是西区的积分榜的第九名，而肇庆是排在第十名。那么按照粤 B A 常规赛的排名办法，肇庆队若能赢下本场比赛，便可在西区积分榜上反超茂名队。
0: 哎呀，这一战至关重要哈，
1: 至关重要。
0: 所以这个大家我们的粉丝团啊，一定要到现场为肇庆队加油助威了。
1: 没错啊，咱们的这个加油声一定要让我们的运动员们听到。
0: 好的，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看粤超的球迷将会踢亚洲杯的决赛。那么这位小将呢，他也为 U17 镇守住了国门。
1: 咱们来看看啊，这个时间呢是在昨天的凌晨啊，这个中国男足 U17 国家队在半决赛当中击败了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亚洲杯的决赛了。
0: 是的，镇守国门的球员呢是粤超清远队大名单上的秦子牛。他在本场比赛当中呢是零封对手，虽然本场比赛的对手实力强劲的，但是中国队是以2-0的比分掌控到了局面。
1: 我想到了一个押韵的，秦子牛真的牛。对，其实呢，中国队本届的这个赛事开局啊并不顺利，在小组赛也是遭遇了2连败之后，中国队是迅速的做了调整，淘汰赛连胜东道主沙特和实力强劲的澳大利亚，展现出了极强的韧性和战术执行力。而在这两场比赛当中，秦子牛呢均作为首发出场，发挥十分的稳定了。
0: 是的，他从小呢是热爱足球，2020年呢考入恒大足球学校，2024年他代表广州队征战中国足协青少年的足球锦标赛。那凭借着出色的发挥呢，经过16支队的主教练以及比赛监督的投票，最终呢赛事最佳守门员的奖项实至名归。同年呢，他还成功入选了U15的国家足球队。
1: 那么因为随队征战这个亚洲杯啊，秦子牛还没有在粤超当中亮相。截至目前呢，粤超清远队3战1胜1平1负的成绩，暂积4分，暂居了这个东区的第5位。
0: 好的，我们接着来看北京时间5月23号。

0: 凌晨，那么中国队将同日本队争夺本届 U17 男足亚洲杯的冠军了。
1: 嗯，咱们啊，首先要祝贺咱们中国队，当然呢，在决赛当中，咱们中国队也要加油了，
0: 全力以赴吧。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们说随着气温整个的回升啊，现在的雨水也是增多了，所以呢进入到了这个蚊媒的活跃期，登革热和极汞啃亚热等蚊媒的传染病的传播风险呢也是随之加大，所以这个时候呢要跟大家是时候说一下怎么样去抵御花斑蚊的侵袭。接下来今天这份视听攻略也请您收好了。
1: 嗯，那首先咱们首先来认识这两种蚊媒的传染病啊，也就是咱们说的两热，登革热由这个伊蚊，也就是花斑蚊叮咬传播，它会突发高热，三痛，也就是什么呢？头痛、眼眶痛、肌肉关节痛，还有三红是面颈胸部的潮红，而且呢还可能伴有这个皮疹、出血的这种倾向了。
0: 嗯。极汞啃亚热同样它是由伊蚊传播，主要特点是剧烈的关节疼痛，甚至是影响行走的，部分患者是关节痛可以持续数周或者是数日。那么接下来这个夏季蚊媒疾病高发，咱们通过我们蓉媒的一段音视频，大家来做进一步的科普吧。
1: 是的，了解一下，咱们一定要做好准备。
2: 夏季蚊媒疾病高发，警惕极汞啃亚热，天气一热花蚊子就开始活跃，很多人觉得被叮一下最多就是痒几天，但如果叠加输入病例和蚊媒密度升高，极汞啃亚热都可能借机传播。典型症状是突发高烧、关节剧痛、起疹子，关节痛还可能持续很久。想要预防很简单，家里及时清理花盆、水桶积水，不给蚊子产卵，出门穿长袖长裤，喷好驱蚊液，早晚少去草丛树林。夏季是蚊媒传染病高发期，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是预防极汞啃亚热的核心。若出现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皮疹，且有蚊虫叮咬史或疫区旅居史，及时就医并告知医生，早诊断早恢复。
1: 所以大家还是要留心，尤其是去这个享受大自然的朋友，一定要做好这个防蚊虫叮咬的准备了。
0: 嗯，刚刚跟大家都好好的说了一下了，那么我们再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了，因为这两天呢明显的降水了，所以上下班也需要注意防御了。今天是21号，那么从昨天到今天呢，我市的降雨仍然是频繁的，
1: 所以咱们预计到22号我市的这个降雨啊是仍然的非常的频繁，这个雷雨时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到23号起是转多云渐晴，偶尔有短时的雷阵雨，气温呢是逐渐的升高的。
0: 是的，我们来看今天是多云渐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低的气温是25到27度，最高的气温是30到32度。
1: 那么23到24号呢也是多云渐晴，局部有短时的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6到27度，最高气温是32到34度之间。
0: 是的，到了25号到26号呢是多云渐晴，最低的气温是26到27，最高的气温呢是35度左右。来看这个龙舟水呢将会登场了，我们肇庆有6轮的暴雨已经在路上了。
1: 6轮的暴雨啊，咱们首先来看这个在今天呢广东将进入龙舟水的时期，预计呢今年的这个广东龙舟水前少后多加长版的这个龙舟水期间，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6月30号，将接续性的强降水过程可能会比较偏强，需要做好这个灾害的防御工作。
0: 是的，这个大家说今年加长版的龙舟水的期间呢，我们来看气候的趋势怎么样。那么2026年肇庆的龙舟水的气候趋势的预测，来看肇庆天气给我们提供的信息。预计2026年传统的龙舟水5月21号到6月20号期间，全市的平均雨量是310毫升，总体较历史同期是略偏多1成。
1: 但2026年端午节呢是6月19号，较历史的同期是偏晚8天。那么根据目前的资料研究分析呢，集中降水的这个时期呢将延后至6月下旬，预计2026年的5月21号到6月30号全市的这个平均雨量是在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是偏多1到2成的。
0: 是的，我们再来看龙舟水降水的集中预测。那么今天到明天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7号到29号是大雨局部暴雨的。 那么从6月4号

0: 到八号，比如说还有这个14到16、21到24，那么就是六月整个月都是暴雨以上的整个趋势。
1: 是的，那咱们继续来看这个2026年的肇庆龙舟水的气候趋势的预测。预计呢，六月呢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者是严重影响我省，那么并对我市呢有明显的这个风雨的影响，大致出现在六月上旬和下旬，分别对应的是6月4到8号和6月27到30号的这个暴雨的过程，对今年的高考和夏种夏收可能有较大的影响了。
0: 是的，我们继续看。那么龙舟水期间防御的指南，龙舟水将至，我们怎么样应对呢？接下来这几个方面您需要掌握了。那么比如说这个居家防御，关注天气，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通过广播电视、手机或网络等渠道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1: 那么还有呢，这个外出的防御我们要注意到的是什么呢？
0: 外出防御呢，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要远离危险，比如说要避开低洼易积水的危险区域，不要在高墙、树木、广告牌下避雨，远离电线杆和变压器等高压的电力设备。
1: 是的，没错了啊，尤其是这个龙舟水期间啊，这个雨量是比较多的，大家还是一定要注意到，尤其是在这个居家还有出行的这个时间当中呢。同时呢，咱们也要提醒大家，这个雨水较多啊，这个蚊虫滋养的滋生的这个环境是比较充足的，所以呢，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尤其是去到这个草地啊或者是树木植被比较多的地方，还要注意到的就是防蚊了。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最近呢，中国电信推出了市商用的磁源的套餐，那么提供面向个人和开发者的多档位的选择，最低的月费是9.9元起。那么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呢也在积极布局。这个消息一出呢，立即引发广泛的关注，也有网友说呢，还没搞懂磁源是什么，运营商都有套餐了。那么磁源到底是什么呢？和消费用户有什么关系呢？咱们来看看。
1: 其实最近这个磁源的这个词啊，大家是频繁的接触，但磁源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据了解，这个三大运营商提供的这个套餐还有计价方式其实是各有不同的。咱们来看看啊，中国电信它推出了清享版、畅享版还有尊享版的三个版本的三个档次的套餐包啊，每月的这个资费呢从9.9元到49.9元。那么登录到这个中国电信的 APP 可以看到啊，这次推出的磁源套餐呢，包括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个人及家庭还有电信生态伙伴等三方面的内容，详细也是列举了这个价格啊、计费方式啊、场景还有订购的方法。
0: 接下来咱们通过音视频来了解。
2: 中国电信推出了清享版、畅享版、尊享版三档套餐包，每月资费从9.9元到49.9元。记者登录中国电信的 APP 看到，这次推出的 Token 套餐包括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个人及家庭、电信生态伙伴等三方面内容，详细列举了价格、计费方式、场景及订购方法。中国移动除了针对企业用户和个人消费用户分别制定不同的套餐方案和服务体系之外，为了更好地计量磁源消耗情况，还专门开发了类似手机 SIM 卡的一个 AI eSIM， 用上它就可以查看您的磁源使用情况了。
3: 一个 AI 玩具为例，我们一次对话就使用了通信流量，也使用了大模型的 Token， 然后呢，我们的系统呢马上就可以输出这个计费账单，用户呢通过运营商的码号呢就可以进行充值。
2: 中国联通在今年2月的时候就推出了算力订阅包，目前也可以为用户提供一站式磁源套餐的全场景算力服务。
1: 那很多网友就问了，这个用大模型没花过钱，为啥要买这个磁源套餐呢？
0: 对，这个磁源呢，它是大模型行业里最基础的也是最小的计量单位了。那么在人工智能时代呢，用户输入的每个字，大模型生成的每段话，识别的每一幅图像，都要消耗磁源。
1: 那咱们来说啊，今年1季度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中国的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而这个数据啊，在2024年只有1000亿，两年是增长了超1000倍。
0: 粗略的来看一下吧，一个汉字通常对应一到两个词源，那么一个英文单词通常对应一个词源。我们经常啊会用手机上网去消耗流量，使用这个 AI 服务消耗的就是词源，所以呢词源的调用量越高，这意味着模型被用的越多，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大了。
1: 那么很多网友可能会这样

0: 那就是让 AI 干活更便宜。同样是生成一分钟的视频，那么使用资源套餐平均下来大概是1块钱左右。
1: 那么中国通信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平台与工程化部主任这个曹峰就介绍，9.9元能买到1000万词源，这意味着大模型的使用成本呢已经降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过去呢可能需要在手机上安装5到6个大模型的 APP， 每个都需要到单独的包月。那么未来呢可能只需要一个运营商的资源套餐，手机里的 AI 通话就能共享这一笔的额度了。
0: 那么运营商为什么开始卖资源套餐了呢？其实呢，各地方的电信运营商在总部正式推出资源套餐之前呢，就已经率先试水了。
1: 那么首先咱们来看这个上海电信上周就宣布了，用户可以按量订购资源，1元能买25万的额度点，那么调用30多款的主流大模型。
0: 是的，湖北联通4月底推出的 AI 算力的个人套餐分别是600万、1200万和1800万词源的3档的标准。
1: 那么更多的这个资源套餐呢，将推动 AI 演变像成为自来水电费一样便宜的普惠服务了。
0: 中国电信研究院业务与企业运营研究所副总工程师陈海龙表示，资源呢作为大模型的计量单位，它的普惠化相当于给数字中国铺上了算力高速公路，不到10元就能让一个家庭用上顶级的大模型，花40元就能让一家小微企业获得整个 AI 的开发平台。这意味着 AI 不再是少数科技公司的专利，而是能够渗透到智慧城市、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智慧农业等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当中。
1: 所以你看啊，就是这个词源也真正的有了它的套餐的时代了。
0: 是的，那么这半段的时间呢，我们暂时就跟大家互动到这里了。在稍后11点钟，是由亚飞继续为您带来的929关注的轻资讯，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1: 稍后再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小满节气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自古以来，我国民间就根据24节气的不同，形成了种种保健养生的习俗。又到了小满节气了，小满节气往往预示着夏季的闷热，潮湿天气即将来临，所以在小满节气养生要做好防热除湿的准备，应该坚持健脾利湿、清心去暑和和胃养阴三大原则。进入夏季，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一方面需要补充营养物质和津液，另外一方面因为暑湿天气的影响，容易导致脾胃正气不足，肠胃功能紊乱，所以在饮食上面应该健脾养胃为主，以汤、羹、汁等等汤水较多，清淡而又能够促进食欲、容易消化的膳食为主，这样才能够达到保健养生的目的。同时应该少食或者不食油腻口味煎炸的食品，而且每餐进食量不宜过大，应该少食多餐，同时可以在清晨参加体育锻炼，以散步、慢跑、耍太极拳为宜，不适宜做剧烈的运动，避免大汗淋漓，伤阴亦都伤阳。小满之际气温明显升高，雨量增大，但早晚仍都是比较凉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尤其是降雨之后气温下降更为之明显，如果贪凉饿睡就会引发风湿症、湿性皮肤病等疾病。又因为人体夏季津液消耗较多，应该注意清热生津止渴，而且这个时期暑湿病重，所以起居方面应该适时增加衣物，尤其是晚上

睡觉时候要注意避免受凉而感冒。夏天受寒于身，到咗秋天就容易咳嗽了。同时亦都应该顺应夏季日长夜短的规律，早睡早起，保证睡眠时间，以保持精力充沛。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小满节气怎样养生的上半节内容，听日同一时间我们了解剩余内容。

0: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

0: 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929关注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结合实际工作需要，肇庆市怀集县卫生健康局将赴广东医科大学、广东药科大学和桂林医科大学公开招聘卫生专业技术人员52名。本次招聘实行网络报名形式进行，应聘人员请在规定的时间登录到报考的系统进行网络报名，网络报名成功的应聘人员需进行现场的资格审核。本次的招聘采取滚动方式进行，首站高校招聘结束后，如已完成招聘的计划岗位任务的，不再赴下一高校进行招聘，如仍有岗位空缺的，未招满的岗位继续按顺序赴下一站的高校进行招聘，依次类推。每一站的招聘结束之后呢，将在怀集县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岗位空缺的情况，请应聘人员呢密切留意网站的招聘相关通知公告，逾期逾时不再接受报名。广东医科大学的网络报名时间是2026年的5月25号的8:30至2026年的5月29号的17:30，现场资格审核时间是2026年的5月30号的9点到12点，现场资格审核地点是广东医科大学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新城大道1号，具体地点另行通知。广东药科大学网络报名时间是2026年的6月1号的8:30到2026年的6月5号的17:30，现场资格审核的时间是2026年的6月6号的9点到12点，现场资格审核的地点是广东药科大学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280号，具体的地点另行通知。桂林医科大学网络报名时间是2026年的6月8号的8:30至2026年的6月12号的17:30，现场资格审核时间是2026年的6月15号的9点到12点，现场资格审核的地点是桂林医科大学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致远路1号，具体的地点另行通知。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2026年肇庆市端午故事大赛即将举行，赛事的报名时间为5月19号至6月8号。近日，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厦门奥体中心凤凰体育馆圆满落幕。代表广东队出战的肇庆籍运动员彭子金与队友默契配合，最终以总分211.829分的成绩夺得女子团体的冠军。5月20号，鼎湖区2026年防汛抢险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在永安镇郭尔湾站举行。那么，现场开展4项的防汛实战应急演练科目。近日，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3站在重庆的长寿区体育中心落幕，肇庆运动员孔莹莹接连斩获女子400米决赛、女子400米栏决赛2项赛事冠军。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终于下班了，我得抓紧时间，快点回家。
3: 虽然想早点回家，但也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礼让行人。
2: 好累呀，只想快点到家。
3: 繁华的街道上，除了你，其实很多人也在赶路。
2: 多一些礼让，多一分安全，世界也会更美好。
4: 行车主动礼让行人，是文明出行的表现。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共同创造和谐交通环境。
5: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 低下头。

0: 哦，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4: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13，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2026广州龙舟超级联赛组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表示赛事已启动筹备，预计于7月到11月举办，将打造岭南水上文体新 IP。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为应对近期的持续强降雨，水利部19号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近日，中央宣传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20号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的模拟演练。演练当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的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的演练，所有的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记者20号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商务部20号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至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20号，中国体育用品联合会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的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的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了20,850亿元，同比增长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20号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的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接 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记者2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的1到4月国

0: 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日均的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国铁集团加快发展客车化班列和集装化的运输，大力开行城际班列和专精特新冷链定制化班列，进一步丰富铁路物流产品体系，为客户提供多样化选择。一至四月，国家铁路集装箱运量同比增长10.4%。此外，中欧亚班列发展的水平稳步提升。一到四月，中欧亚班列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其中，中欧班列开行7366列，同比增长22%；中亚班列开行4847列，同比增长2.6%。与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西部陆海新通道有机的衔接，促进了国际经贸往来，有效助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3: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2: 哦，谢谢你啊。
3: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2: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想这么多啊？
3: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4: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5: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雅菲姐姐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爸爸妈妈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如果有陌生的叔叔阿姨说要带你去找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学会提防陌生人，不要吃陌生人递给我们的食物，当然也不能跟陌生人走。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坏人，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还有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即使我们走丢了，也可以靠这些信息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住，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做好约定，如果走丢了该怎么办？比如说，在原地等候，不要跟陌生的叔叔阿姨走等。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得不要独自外出，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遇到坏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向警察叔叔求救啦。小朋友们记住了吗？一定要学会自我保护。雅菲姐姐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0: 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21，我是亚飞，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宴会。中俄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中俄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进行解读，介绍关税安排、稀土出口管制、飞机贸易等方面的具体情况。20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湖北调拨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号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到2026年年底，除履行维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外，其他的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17号以来，湖南石门遭遇今年以来的第一轮强降雨，过程截至20号已致5人死亡、11人失联。针对媒体反映的炮药杨梅事件，福建漳州20号发布通报，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刑事拘留5人。北京时间20号，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足联 U17 亚洲杯的决赛。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中国 U17 将在决赛当中对阵日本 U17。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当地时间2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执行继续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近30%新车将为电动车。当地时间19号，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的气温高达48.2摄氏度，再次刷新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929关注，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大型制冷造雪设备企业在艳阳湖高新区投产，助力文旅产业升级。高考冲刺一个月，凤凰三立学校精准帮扶临界生。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年来，随着冰雪运动的持续推广，南方地区滑雪滑冰场数量稳步增加，市场对先进制冷高温造雪设备的需求也随之持续升温。近日，国内一家大型制冷制冰及造雪系统设备生产企业正式在艳阳湖高新区投产，为区域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走进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科技产业园的广东冰洁制冷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新组装的高温造雪设备进行产品测试。该设备可在35摄氏度以下的室外环境中稳定造雪，适配南方高温气候特点。广东冰洁制冷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江泉：
3: 工厂设计的是一套我们日产量35吨的高温造雪系统。这个设备的主要优势，它的非常的便捷，只要接水接电就可以使用，噪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不受任何温度的影响。
2: 据悉，广东冰洁是国内大型的制冷制冰和造雪设备供应商，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和20多年的生产制造经验，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的超市冰鲜、医疗设备、化工染料、食品加工、人造雪场等领域。为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企业选择整体从佛山搬迁到鼎湖区，并在今年3月21日正式

0: 投产，预计今年营业额将达到2亿元。
1: 这里的交通网络十分的发达，包括高速、高铁，还有我们的港口都非常方便。另外，这个地方，的营商环境我们认为非常好，我感觉这里就是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那种，所以我们也很庆幸能选择肇庆新区。
0: 下一步，该企业将持续深耕文旅市场，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开发更多适配市场需求的高温造雪和制冰设备，同时积极拓展海内外市场，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为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高考临近，鼎湖区各中学备考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近日，记者实地探访肇庆市凤凰三立学校，了解学校如何帮助学生在最后一个月里查漏补缺、调整状态。走进高三年级教室，处处可见紧张而有序的备考氛围。黑板上“距离高考还有20天”的字样格外醒目，两侧张贴着各科复习计划和心理调节小贴士。学生在课室里或认真听讲，或埋头自习，教师手持资料，随时准备答疑。据悉，为更好地让学生考上理想的大学，学校根据模拟考试，以本科线和优投线以下30分为界，划分本科和优投线临界区，并通过晚自习团体帮扶和一对一指导精准发力，力求让更多学生提高分数，顺利过线。肇庆市凤凰三立学校校长程佑全：
2: 我们把临界生扩大了20%，让更多的学生进入到本科临界以及优投临界以内。在晚上晚自习开始，我们分为物理和历史两个类型，在不同的教室用专门的教师对学生进行团体的帮扶或一对一的指导。目前的情况来看，效果是很明显的。
0: 程校长向记者介绍，高考是人生最重要的一场考试，考生难免紧张，所以学校除了学习上的精准帮扶，还通过班级团体心理辅导，帮助学生缓解焦虑，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
2: 在最后这一个月里面，吃得好好的，身体棒棒的，把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调到最佳状态。我希望所有学生在高考的时候不求超常发挥，只求正常发挥。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3: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2: 好的，李主任。
3: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2: 明白。
3: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2: 哦，好的，我记住了。
3: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2: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3: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2: 嗯，知道了。
3: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4: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5: 上回我哋讲到，张廷玉嘅虽然觉得岳钟琪呢一份捷报有好多嘅疑点，但系佢实在唔忍心

睇住皇上连续呢半个月嚟茶饭不思，非常之烦躁嘅样子，今日先因为呢份捷报而稍微有啲改变，自己又马上将佢好梦惊醒，所以佢只有唔出声，慢慢咁退咗出去。就喺佢离开咗皇宫嘅时候，雍正啊仲未高兴完啊，佢一处理完政务，就即刻向住乔隐睇住嘅地方行过去，因为佢今日实在太开心啦，佢想自己心爱嘅女人亦都分享下佢开心。乔隐睇而家同以前啊大不相同啦，佢已经由嫔妃晋封为宜妃，亦都有自己单独居住嘅宫殿，更加享受住雍正皇上无比嘅宠爱。佢再唔系人哋呼来喝去嘅宫女同婢女，而系高高在上嘅宜贵妃、宜贵主。不过呢，咁样一嚟，佢而家就失去咗喺丹宁居服侍皇上嘅方便。佢每日能够见到皇上嘅机会亦都冇以前咁多啦。不过呢，佢就可以喺自己嘅宫殿里面去陪伴皇上，自由自在咁享受住皇上对佢嘅荣宠同爱抚。今日天气虽然好冷，但佢心真係好暖，佢好高兴啊，因为佢见到皇上又嚟睇自己啦。於是佢好似一个小妻子向自己丈夫诈娇咁样扑去雍正嘅身边，紧紧咁揽实佢话：皇上，你又嚟睇我啦。奴婢今日真係高兴啊。朕会成日嚟睇你，使你成日都高兴好吗？好，皇上啊，点解你待我咁好嘅啫？唉，因为你同人哋唔同㗎嘛，你好似小福㗎嘛。皇上啊，你係第二次同我讲呢个古仔啦。啊，係啦，我听人哋话呢，原来同皇上相好嗰个女人啊，亦都係出身贱民嘅，所以皇上一登基就特别下旨，为天下嘅贱民都脱去咗贱井，係嘛？乔隐睇一讲起呢件事，又勾起咗雍正嘅心事。佢叫乔隐睇坐喺自己身边就话：上天生下咗万民，本来就不分贵贱，朕下旨为贱民脱籍，就希望佢哋亦都有个出身啊！唉，唔好讲啦，一讲起呢件事，朕就难过。朕仲諗起嗰个可怕嘅夜晚，我问小福，佢俾几十人围住架咗上柴山上边，嗰座柴山已经铺满咗清油啦，一着火就逼逼白白咁烧起上嚟，我就仆喺冇几远嘅青纱帐里面，眼白白咁睇住佢受火刑，嗰啲血红嘅火焰一直咁吞噬住佢，但佢一声都冇出到。朕諗起佢死嘅时候嘅样，朕真係讲到呢度，佢再亦讲唔落去。乔隐睇第二次听雍正讲呢个故事，但每一次听都使佢心打住打住。佢知道原来呢个皇上系几咁专情又几咁痴情嘅人啊，佢好感动，佢话：皇上啊，唔好再为呢件事难过啦，奴婢以后就替小福好好咁待你。是啦，皇上，我话俾你听一个好消息㗎啦。你上次你咪托李卫叫山西巡抚帮佢打听下我屋企人嘅消息嘅。而家揾到啦，我屋企人已经揾。

0: 到啦。前几日山西巡抚啊，仲特地呢将我阿妈嗰幅相画咗嚟，仲将当时我同佢分手嘅嗰件信物带翻嚟俾我啊！你睇，讲完之后，乔引体就将手里边攞住嘅一件物件啊，递向雍正嘅面前。雍正听到亦都好戥佢高兴啊！吓，终于揾到你个屋企人啊！好啊，好啊！啊，俾朕睇下你嘅信文。哦，原来半支银簪啊！雍正仔细咁睇下嗰支银簪。呢支银簪约莫有3寸长短，个簪头呢已经磨到光晒，好似呢就准备要嚟挖耳嘅。因为年月久远，银簪身上原来嘅颜色已经褪到干干净净，不过睇落手工仲好精细。佢用手轻轻咁摸下支银簪，咦？上边个龙形花纹即时显现咗出嚟，雍正一睇到呢个花纹啊，当堂好似俾雷劈中咁样，手一震，砰一声，嗰支簪啊跌咗落地。但佢即刻又执翻起，翻嚟覆去仔细咁睇一睇，佢面上面嘅笑容跟住唔见咗啦。喺佢满面诧异嘅神色之中，仲带住一种莫名其妙嘅恐惧。佢一拧转头，见到乔引体目不转睛咁盯实自己，即刻呢强装笑面咁话：呢支簪唔似系民间之物噃，佢似乎系大内做出嚟嘅。点解你会有呢支簪呢？祖传嘅系嘛？
1: 我唔知啊，系阿妈俾我嘅。
0: 吓、啊？你阿妈姓乜嘢啊？
1: 姓黑。
0: 雍正听到个身一软，哎呀，成个人几乎要跌低咁滞。少福啊，当年嘅少福岂不是又系姓黑？佢即刻再问：咁你娘亲嘅祖籍系咪山西人啊？
1: 唔系，我自细听人讲啊，话阿妈喺外地逃荒过嚟嘅。
0: 喺边度？佢乡下喺边度？
1: 我唔知啊，
0: 佢识唔识弹琴，识唔识唱歌噶？
1: 唔系啊，我从嚟都未听佢弹过琴嘅。皇上，你问呢啲做乜嘢啊？
0: 吓、啊，啊，冇嘢冇嘢冇嘢。雍正呢嘅时候，佢心啊真系乱成一团啊！佢即刻就话：啊，哎呀，朕前边仲有好多正事要处理。我得闲再嚟睇你下，啊！呢支银簪好唔错，你自己多多保重。等你阿妈嚟，朕一定叫人揾间好啲嘅屋俾佢住，吓、啊！你唞下啦，朕到时候先至再见下佢，睇下呢个女人点解能够生咗个咁靓嘅女嘅吓。讲、啊、完之后就匆匆忙忙咁走咗咯。乔引体听到呢番吞吞吐吐，甚至系有啲前言不搭后语嘅说话，真系唔知点解啊！但系呢个时候呢，雍正啊点顾得佢嘅想法啊？佢自己嘅心真系乱糟糟咁啊！佢一出咗乔引体嘅地方，即刻就叫人秘密咁将李慧啊叫入宫。李慧啊唔知皇上叫佢嚟系做乜嘢噃？佢心一直都感到忐忑不安。雍正将佢带到嚟一笪好隐秘嘅地方，就话：舅仔，你自细就跟住朕，一向以嚟你个口都好紧嘅。有件事我想问下你，你要好好咁替我谂一下，亦都要替朕揸个主意啊！讲完之后，佢就将乔引体嘅事情由头至尾讲一次，讲到最后，佢就话。本来我一直都以为是人有相似，又或者真是小福投胎翻转头，所以乔引体先至咁似小福。但是点知刚才朕见到乔引体的母亲拿来给他看过那件信物，那支银簪原来正是朕当年 送俾少夫家，而且计起上嚟，乔引体嘅年龄同少夫怀嘅嗰个十蚊仔，其实又真系好啱噶。朕真系惊，你话万一乔引体真系朕嘅，咁点算？点算啊？
2: 李慧一路听嘅时候啊，个心啊一路嘣嘣声猛咁跳。唉，雍正呢番说话原来真系唔系咁好答噶。如果证实咗小福就系乔引体嘅母亲，咁乔引体岂不是就系雍正嘅？哎呀，太可怕啦，太可怕啦！佢唔敢顺住呢个思路谂落去。但系皇上而家问紧佢啊，佢又唔能够唔谂呢个难题。过咗好耐，佢先话。乔克氏已经再嫁咗，或者乔引体真系姓乔嘅呢？唉，如果系真嘅就万事皆忧啦。我就惊引体系朕嘅孽种，咁点算好啊？万岁，你千祈唔好乱谂啊！你唔记得我哋当年住喺黑风黄水店嘅时候，那个老板咪同你讲？话黑家嘅大女俾人烧死咗嘅，个细女又生咗个仔咩？如果个老板乱噏呢？李慧一听佢咁讲啊，真系难住咗咯。不过呢，佢心思仲系转得快，佢即刻就话：哎呀，主子，奴才讲句唔知深浅嘅说话，呢件事你千祈唔好转牛角尖吓、啊，你越扮糊涂呢就越好。其实越清楚你个心啊，就越难过嘅咋。你呢，千祈唔好同个乔克氏见面，亦都千祈唔好求证呢件事。咁样，引体同乔克氏两母女就边个都唔知道啦嘛。咪讲话，而家引体姑娘未必就系你个女啊。就算系真嘅，咁都系无意中嘅巧合啫。呢个唔怪得你噶。人生不过几十年咋嘛，至于奴才呢度，万岁爷你放心，奴才就算是上了刀山火海都不会吐露一个字出来的。雍正听他这样说，心先稍微定了一点，但他突然间又想到小福当年有一个妹小六的，他们两个是双胞胎，生得十分之似，当年自己就曾经认错了人的，会不会当时小六见到个大姐怀有身纪被人烧死，就一尸两命，可怜佢，于是演一场吊包计，带少福去死呢？一谂到呢度啊，雍正嘅心就再又平静唔落嚟啦。古书上面讲嘅几句话，乱伦嘅人禽兽不如，乱伦嘅人禽兽不如，不断咁影响喺个耳边，使佢成个人嘅心都乱晒。佢唯有祈求，再亦冇人提起呢件事，再亦冇人会揭穿呢件事。但系人生有时真系奇怪，你越系怕人知，越系怕俾人揭穿嘅事情，偏偏就越系避唔过去。过咗冇几耐。山西巡抚就接到咗乔引体嘅消息，话信物对啦，那个人真系自己阿妈咁样。佢即时呢就将自己喺山卡里边揾翻嚟嘅乔克氏啊，派专人送到咗北京城。乔引体听到阿妈嚟到，好开心啊！即刻呢就喺皇宫附近买咗间大屋俾阿妈嚟居住。当乔克氏住落之后，乔引体本嚟呢就想叫埋皇上一齐去睇下自己母亲，但系知道皇上呢而家正系忙紧国家大事，于是呢佢就请旨话自己要翻去阿妈嘅身边。嚟到阿妈身边之后，两母女见面啊，梗系抱头痛哭啦。于是当晚乔引体啊，亦都冇依照规矩回宫。反而呢同阿妈一起傾咗成晚嘅计。佢讲起咗自己呢几年嘅经历 讲起咗当年点样流离失所俾十四爷所救，点样又嚟？

0: 自己呢个皇上嘅身边，点样得到咗皇上嘅宠爱？皇上点解对自己特别好？其实系咩原因？原来就包含住一个好心酸嘅故事。佢仲将嗰个故事由头至尾一字不漏咁讲晒出嚟，讲咗俾佢阿妈乔克士听。讲完之后佢就话：
1: 妈，你听下，原来皇上系一个咁痴情嘅人。其实呢，我真系觉得我好幸运，亦都好多谢你啊！就系因为你将我养生得同个小福咁似，所以我先得到咗皇上嘅宠爱。可惜就系个小福死得早啊！如果唔系啊，佢今日如果遇翻皇上嘅话，佢就唔知几咁幸福啦。你话系咪呢，妈？
0: 乔克士一路听住个女讲呢个故事嘅时候，佢个心头一直都唔知系乜嘢滋味啊！听到最尾，佢成个人已经乱晒，嗰啲眼泪叭叭声咁流落嚟。听到个女问自己，佢只系木然咁点一点头，再亦唔出声。可惜呢一切，雍正皇帝都唔知道，因为呢几日佢可以讲系心烦意乱。他接到了太多的坏消息了。首先就是岳中琪原来报上来的捷报冚唪唥都是假的，已经被人揭穿了。当日他之所以说呢，自己和敌人打了仗，缴获了很多物资甚至火炮，原来先那排自己被人劫了营，被人家抢去了很多粮饷、马匹和火炮，还杀了个三员牙将。好彩得佢啲死下盘死力战，先将啲嘢抢返嚟。所以佢报话缴获咗人哋嘅物资啊，其实係自己唔见咗个嘢。跟住呢，岳中琪为咗急于立功补救呢场过失，又连续发动咗几场大战，点知係心急得滞，俾人哋一个诱敌之计，又歼灭咗佢成万人。岳中琪知道再亦冇办法揞得住呢啲消息啦，咁先上表请罪。雍正皇帝一接到呢个消息，知道佢唔单止假报军功，而家仲打输咗咁多场仗啊！哎呀，嬲到几乎呕血。但系跟住呢，云南贵州一带又传嚟更坏嘅消息啊！岳义泰带领几万人马进剿。但是不单止没有平定苗族瑶族的叛乱，反而被叛乱越演越烈，不单止攻克了贵州一带很多的州县，而且叛军还几乎连贵州的省城贵阳都包围起上来。雍正听到这些消息真是发晒火了，他一阵间又说要落圣旨叫岳中琪军前自尽，一阵间呢又话要将岳义泰嘅人头攞嚟祭奠阵亡嘅将士，唉，搞到大殿里面嘅人呢，听到皇上发啲咁嘅脾气，人人都大气都唔敢唞，个个都唔敢出声。其实喺众人之中最清醒嘅张廷龙，佢对呢啲接连失败嘅消息一啲都唔感到意外，因为佢太清楚雍正啦。这个自信又刻薄的皇帝，熟悉政务但是根本不懂军事，不过他又偏偏要扮内行，处处核指挥，不是求胜之心太急呢，就是对将领责备得太严，搞到前线作战的将军日日提心吊胆，怕着行错一步棋就要人头落地，那么怎打到胜仗才行。你隔住千山万水，一日一道圣旨，一日一个核指挥，咁样唔失败就有鬼啦。但係佢知呢啲说话呢唔能够坦白咁对雍正讲出嚟，佢而家只能够不断咁諗下有啲咩办法劝皇上顺应军心实情，改过以前指挥嘅办法，重新挽回局面。点知就喺佢准备开口嘅时候， 忽然之间，只见高慕容慌失失咁嚟到殿门口，一味啊睇住雍正。雍正见到佢面上惊慌嘅神色，知道有事发生，于是终于停住把火，问佢话：点啊？我哋呢度嘅事情暂时唔宜，你啲消息真系使朕烦头啦。我要静一静先，你哋退落去啦。高慕容，有咩事啊？高慕容等到众人走咗啦，佢先偷偷地行到皇上嘅身边，话：皇上，乔克氏，即系引体主儿嘅母亲，死咗啊！咩话？系真嘅，皇上，佢今日俾人发现吊颈死啊！雍正一听，啊咁叫一声，个头一晕，几乎成个要搭低咁滞。过咗阵，佢又问：咁佢死之前有咩说话讲？奴才正系听人讲话，佢死嘅时候话系佢作嘅孽，佢对唔住皇上、哦。雍正呢嘅时候呢？佢再亦冇办法使自己镇静落嚟咯。佢知道乔克氏一定喺乔引体嗰度明白咗真相，佢先含羞自尽。哎呀，咁睇嚟乔引体就真系自己嘅女咯，唔同真系因为自己父女乱伦，做出咗禽兽不如嘅事，所以国事先接连失败，上天先要俾咁多惩罚自己嘅国家，惩罚佢自己咩？刹那间佢乜嘢都听唔到，乜嘢都唔顾得啦，佢跌跌撞撞咁行入咗乔引体嘅房间。呢、这个时候，乔引体正系成个都呆晒咁坐喺窗前。雍正睇实佢，大开声话：所有人同我出去，任何人唔准入嚟。你讲你母亲到底系乜嘢人？乔引体嘅面色变到雪一样咁白，佢其实好似一直都等紧雍正嚟问佢呢句说话，但系佢又好怕雍正问呢句说话。佢母亲死之前，佢已经明白咗一切啦。佢惨笑一声话：
1: 皇上，呢件事我都系琴晚至知。你如果唔讲嘅，我都冇面留喺人世。天啊，我前生究竟作咗乜嘢孽？你要咁样嚟惩罚我，先要我嫁俾自己嘅亲阿叔，又要我嫁咗俾自己嘅父亲。我本嚟想搞清楚呢啲事，但系谂下搞清楚又有乜嘢用呢？皇上，我真系冇面见你啊！
0: 讲到呢一度，佢突然间行到床前，攞把铰剪，向雍正凄然咁一笑，就将铰剪吉入咗自己心口。雍正一下子冲到乔引体嘅面前，抱住咗佢。但系乔引体已经断咗气咯，佢攞起嗰把带血嘅铰剪，惨然一笑：天哪，系朕自己作嘅孽，但系点解你要惩罚朕身边至爱嘅人，要惩罚朕嘅子民，要惩罚朕嘅国家？上天，如果你觉得朕真系唔应该做呢个皇帝，今日等我嚟赎罪啦。讲完之后，佢染住乔引体嘅鲜血，喺书台上边写落咗佢一生人最后嘅几个字：唔好难为引体，任此。写完之后，佢就举起个把沾满咗乔引体鲜血嘅铰剪， 向住自己嘅心口吉咗入去。夜深啦，风亦都吹得更加之猛烈。这个激烈吹动嘅风是宣告着雍正王朝嘅覆灭，亦都是怒斥紧呢一件灭绝人伦嘅奇事啊！各位，雍正皇帝嘅故事到今日就全部讲完啦，再会。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召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5月1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调研市医疗卫生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张爱军深入街道社区、农贸市场等地，实地检查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与基层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环境整治、防蚊灭蚊、动员宣传等情况，强调要扎实有力、全面细致开展好爱国卫生运动，要深入开展健康科普与宣传发动，引导广大市民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共同营造卫生健康的生活环境。在市第二人民医院新院项目现场，张爱军要求施工方坚持高标准、高水平推进项目建设，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将项目作为肇庆民生事业的百年大计来抓，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打造区域医疗新高地，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卫生健康服务需求。5月20日，儋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在木岗街道蓝龙社区龙溪栈道开幕，市民游客齐聚萤火闪耀的丛林溪畔，开启一场与自然对话的治愈之旅，零距离领略魅力儋州的生态之美。市领导吴定、何建浩参加活动。活动中，萤火虫生态保护专家向群众介绍蓝龙社区萤火虫种类及种群、赏萤时间、观赏点和赏萤指数预测，让更多人了解萤火、守护萤火、热爱自然。现场还进行守望萤火、端州萤火虫繁育中心动工仪式，该中心集科研繁育、科普教育、沉浸式观赏于一体，将有效填补华南地区萤火虫全链条生态保护与体验的空白。据了解，本届嘉年华为期5天，期间还将举行派克快跑、定向体验、生态科普讲座、青年职工交友联谊等活动，打造沉浸式萤火星河体验场景。记者近日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1至4月，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184.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其中出口129.9亿元，增长35.7%，进口54.5亿元，增长43.9%，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三，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

0: 昨天，情定肇庆，爱满德庆，新丰住家原定520集体婚礼在德庆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点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举行。20对新人在亲朋好友和各界嘉宾的见证下，携手步入婚姻殿堂，用实际行动践行文明婚俗新风尚。5月19日，肇庆市农林科学院沙浦基地内，一场由市科协组织的院士与企业家面对面座谈会暨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正在进行。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与肇庆市相关部门、高校及农业科创企业代表围坐一堂，围绕智慧农业技术落地、产业协同、人才培养等议题深入交流，为肇庆农业数字化转型注入科技动能。近日，2026年世界青年高台跳水锦标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劳德戴尔堡落下帷幕。中国高台跳水队选手表现出色，来自肇庆的陶百京勇夺男子 A 组金牌，王子乐斩获银牌，为中国队包揽该组别冠亚军，再次让世界见证肇庆高度。5月19日，第一届亚洲跳跃锦标赛暨第四届“一带一路”田径邀请赛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三站比赛在重庆举办。在当晚进行的女子400米栏决赛中，来自肇庆的孔莹莹、莫佳蝶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德比战，最终包揽该项目的金银牌。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财政部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 8.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3.5%， 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中央气象台预计，23日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再度影响北方，24日至25日，北方多地将现显著降温。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645.7 亿件，同比增长 5.1%。 20日，江西省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将军洲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的记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315晚会曝光涉中医药相关事件进一步调查处置情况。5月20日，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结束全部半决赛争夺，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将与日本 U17 男足争冠。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日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日报道，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而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针对美国白宫20日就古巴独立日发表的声明，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和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同日分别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方编造不实言论和对古巴施加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日深夜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重申伊方涉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日宣布将重组内阁，并成立经济社会委员会，以应对当前政治危机和社会紧张局势。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本期四会之声的详细内容。日前，华南师范

0: 学心灵之声音乐疗愈项目在社会市华侨中学正式开课。作为广东省首个由高校与中学联动打造的音乐疗愈项目，它深度融合了华南师大在音乐教育与心理学领域的学科优势，构建起普惠式心理健康服务模式，积极回应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时代命题。课堂氛围轻松舒缓，华南师范大学专家团队以从音乐到疗愈，构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新路径为主题，设置课程分享与现场实操观摩两大环节，专家围绕青少年心理辅导与音乐疗愈的实操应用展开讲解，将专业理论转化为简易可行的课堂设计，帮助在场教师掌握音乐情绪引导技巧。互动环节中，师生共同参与节奏律动和团体体验，在轻快的旋律入边纾解身心，释放学业压力。据了解，该项目是广东省首个由高校与中学携手打造的音乐疗愈项目，由华南师范大学侨联与社会市侨联等单位联合推进，作为社会深化侨校合作赋能教育提质的特色举措。项目以华侨中学为首个试点，将开展为期一年的课程研发，常态授课和效果跟踪，逐步打磨出一套适配中小学生可复制推广的心理健康教育新模式。当前社会社雨水丰沛，气温持续回升，野生蘑菇和各类野生植物进入生长旺季，山林、郊野等区域暗藏较大食品安全风险，广大市民务必提高警惕，切勿随意采集或进食不明来源的野生植物。广东气候温暖湿润，野外有毒植物种类繁多，一些体似寻常的植物可能含有剧毒，误食之后轻则中毒，重则危及生命。针对常见的认知误区，社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专门提醒，切勿轻信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等错误讲法，尤其要警惕白毒杉和断肠草这两类剧毒植物。社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黄国珍：
1: 很多人以为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这是大错特错的。比如我们广东最常见的白毒杉，它通体雪白，看着非常普通，但足以致命。其次，要特别警惕我们植物界的伪装大师钩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断肠草。它在我们广东的山坡、路边非常常见。钩吻最危险地方在于，它的根茎长得特别像我们广东人爱煲汤的五指毛桃，它的花又和金银花极其相似，钩吻含有极强的神经毒素，误食后很快就会出现呼吸困难、肌肉麻痹，后果不堪设想。
0: 疾控专家强调，防范毒菌和有毒野菜的危害，务必牢记三不原则：不采集、不购买、不食用。一旦误食出现头晕、呕吐等症状，清醒者应立即催吐，保留好样本，并第一时间前往医院救治。珍爱生命，远离野生植物，切勿为咗一时尝鲜，攞生命去冒险。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携手共建美丽和谐肇庆。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5月1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调研市医疗卫生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张爱军深入街道社区、农贸市场等地，实地检查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与基层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环境整治、防蚊灭蚊

员宣传等情况，强调要扎实有力、全面细致开展好爱国卫生运动，要深入开展健康科普与宣传发动，引导广大市民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共同营造卫生健康的生活环境。在市第二人民医院新院项目现场，张爱军要求施工方坚持高标准、高水平推进项目建设，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将项目作为肇庆民生事业的百年大计来抓，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打造区域医疗新高地，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卫生健康服务需求。5月20日，儋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在木岗街道蓝龙社区龙溪栈道开幕，市民游客齐聚萤火闪耀的丛林溪畔，开启一场与自然对话的治愈之旅，零距离领略魅力儋州的生态之美。市领导吴定、何建浩参加活动。活动中，萤火虫生态保护专家向群众介绍蓝龙社区萤火虫种类及种群、赏萤时间、观赏点和赏萤指数预测，让更多人了解萤火、守护萤火、热爱自然。现场还进行守望萤火、儋州萤火虫繁育中心动工仪式，该中心集科研繁育、科普教育、沉浸式观赏于一体，将有效填补华南地区萤火虫全链条生态保护与体验的空白。据了解，本届嘉年华为期5天，期间还将举行派克快跑、定向体验、生态科普讲座、青年职工交友联谊等活动，打造沉浸式萤火星河体验场景。记者近日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1至4月，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184.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其中出口129.9亿元，增长35.7%，进口54.5亿元，增长43.9%，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三，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昨天，情定肇庆，爱满德庆，新风住家原定520集体婚礼在德庆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点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举行。20对新人在亲朋好友和各界嘉宾的见证下，携手步入婚姻殿堂，用实际行动践行文明婚俗新风尚。5月19日，肇庆市农林科学院沙浦基地内，一场由市科协组织的院士与企业家面对面座谈会暨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正在进行。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与肇庆市相关部门高议题深入交流，为肇庆农业数字化转型注入科技动能。近日，2026年市井议题深入交流，为肇庆农业数字化转型注入科技动能。近日，2026年世界青年高台跳水锦标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劳德戴尔堡落下帷幕，中国高台跳水队选手表现出色，来自肇庆的陶百京勇夺男子 A 组金牌，王子乐斩获银牌，为中国队包揽该组别冠亚军，再次让世界见证肇庆高度。5月19日，第一届亚洲跳跃锦标赛暨第四届一带一路田径邀请赛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三站比赛在重庆举办。在当晚进行的女子400米栏决赛中，来自肇庆的孔莹莹、莫佳蝶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德比战，最终包揽该项目的金银牌。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财政部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 3.5%， 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中央气象台预计，23日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再度影响北方，24日至25日，北方多地将现显著降温。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 5.1%。20日，江西省南昌市鄱阳湖

0: 旅游公路将军洲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的记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315晚会曝光涉中医药相关事件进一步调查处置情况。5月20日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结束全部半决赛争夺，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将与日本 U17 男足争冠。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日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日报道，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而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针对美国白宫20日就古巴独立日发表的声明，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和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同日分别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方编造不实言论和对古巴施加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日深夜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重申伊方涉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日宣布将重组内阁，并成立经济社会委员会，以应对当前政治危机和社会紧张局势。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大型制冷造雪设备企业在艳阳湖高新区投产，助力文旅产业升级。高考冲刺一个月，凤凰三立学校精准帮扶临界生。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年来，随着冰雪运动的持续推广，南方地区滑雪滑冰场数量稳步增加，市场对先进制冷高温造雪设备的需求也随之持续升温。近日，国内一家大型制冷制冰及造雪系统设备生产企业正式在艳阳湖高新区投产，为区域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走进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科技产业园的广东冰洁制冷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新组装的高温造雪设备进行产品测试。该设备可在35摄氏度以下的室外环境中稳定造雪，适配南方高温气候特点。广东冰洁制冷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江泉：
3: 工厂设计的是一套我们日产量35吨的高温造雪系统。这个设备的主要优势，它的非常的便捷，只要接水接电就可以使用，噪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不受任何温度的影响。
2: 据悉，广东冰洁是国内大型的制冷制冰和造雪设备供应商，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和20多年的生产制造经验，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的超市冰鲜、医疗设备、化工染料、食品加工、人造雪场等领域。为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企业选择整体从佛山搬迁到鼎湖区，并在今年3月21日正式投产，预计今年营业额将达到2亿元。
3: 这里的交通网络十分的发达，包括高速、高铁，还有我们的港口都非常方便。另外，这个地方，的营商环境我们认为非常好，我感觉这里就是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那一种，所以我们也很庆幸能选择肇庆新区。
2: 下一步，该企业将持续深耕文旅市场，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开发更多适配市场需求的高温造雪和制冰。

0: 设备，同时积极拓展海内外市场，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为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高考临近，鼎湖区各中学备考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近日，记者实地探访肇庆市凤凰三立学校，了解学校如何帮助学生在最后一个月里查漏补缺、调整状态。走进高三年级教室，处处可见紧张而有序的备考氛围。黑板上“距离高考还有20天”的字样格外醒目，两侧张贴着各科复习计划和心理调节小贴士。学生在课室里或认真听讲，或埋头自习，教师手持资料，随时准备答疑。据悉，为更好地让学生考上理想的大学，学校根据模拟考试，以本科线和优投线以下30分为界，划分本科和优投线临界区，并通过晚自习团体帮扶和一对一指导精准发力，力求让更多学生提高分数，顺利过线。肇庆市凤凰三立学校校长程佑全：
1: 我们把临界生扩大了20%，让更多的学生进入到本科临界以及优投临界以内。在晚上晚自习开始，我们分为物理和历史两个类型，在不同的教室用专门的教师对学生进行团体的帮扶或一对一的指导。目前的情况来看，效果是很明显的。
0: 程校长向记者介绍，高考是人生最重要的一场考试，考生难免紧张，所以学校除了学习上的精准帮扶，还通过班级团体心理辅导，帮助学生缓解焦虑，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
1: 在最后这一个月里面，吃得好好的，身体棒棒的，把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调到最佳状态。我希望所有学生在高考的时候不求超常发挥，只求正常发挥。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啊哈，啊哈，啊哈。

你徘徊在夜店门外，等待着猎物的到来，眼神交换，心思太坏。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可能你会听过
2: 商鞅立木为信，
3: 贵报一诺千金，
4: 信念守信好学，
5: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6: 遵法守法，幸福生活，
7: 学法用法，维护权益，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6: 人人参与法治宣传，人人共享创民成果。
8: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下午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
1: 欢迎收听生活与法，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生活与法翻嚟咧，同大家讲下农村集体用地呢个话题啊。讲翻到农村集体用地咧，咁我哋就要了解一下呢个土地管理制度啦。咁首先咧，呢个土地管理制度嘅标准定义，我哋首先嚟了解一下先吓。土地管理制度咧系国家对于全国嘅土地权属啦、地籍啦、土地利用啦，以及咧土地市场进行管理、监督、调控同制度体系。咁呢个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嘅条例去构建。

0: 咁核心内容系包括土地嘅用途管制啦，仲有耕地嘅保护、建设用地嘅审批等等呢啲制度。咁呢个制度系通过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去划分农用地啦、建设用地啦同未利用地，呢、这个咧系实行耕地占保一个平衡咯，仲有永久基本嘅一个农田保护等呢啲机制。咁呢个建立咧系从中央到地方去分级管理嘅体制嚟嘅。今日呢一则真实案例咧，就系关于一个农村嘅集体土地嘅合同纠纷案件。农村集体土地系涉及买卖咩？咁样嘅情况之下，大家打个疑问先啦吓。好啦，睇翻为咗切实去维护翻农村嘅土地管理制度，规范农村嘅土地流转呢啲行为，呢一则咧真实案例咧就系、是、以租代卖咁样嘅形式，可以讲话系变相买卖。农村的集体用地那个合同纠纷案件，那到底这个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合法合理呢？那这则的真实案例呢，可以讲话法庭方面的裁判是非常之明晰一个导向方面的。好了，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整件案件的来龙去脉，怎样去以租代买。
1: 身边的际遇，生活的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好啦，我哋嚟睇下，一齐睇下咧成个案件嘅来龙去脉。咁呢个原告咧系马某，佢咧就因为要建房，有咁样嘅需求啦，吓。咁经过人嘅介绍咧，同被告韦某达成咗土地嘅租赁嘅合议。咁先后咧，按照被告去指示去支付咗款项。咁之后，双方就签订咗土地嘅租赁合同，约定咧以长久性租赁咁样嘅形式。转让啊，当地一处农村的集体用地，咁原告咧就一次性支付咗租金25,000元，咁被告咧就需要迁移呢个土地旁边嗰个家庙，并且交付土地。好啦，呢张合同咧签订咗啦，好快吓，签订咗之后咧，被告咧就迟迟未履行交地的义务，咁原告咧就经过同案涉土地周边嘅村民啦去核实啦，发现咧案涉嘅土地咧并非系被告全部所有嘅，于是乎咧就觉得哇、哦，既然唔系你全部所有，但系你将佢卖俾我，我又俾晒钱啦，于是乎咧要求确认解除劳动合同，被告返还翻所有嘅购房款啊购地款，并且支付相应嘅资金占用费。好啦，咁呢个呢出咁样嘅闹剧去到咗法庭，咁我哋睇下法庭嘅审理情况系点样啦。法庭经过审理之后查明啦，案涉嘅土地咧系农村嘅承包地，咁原告咧并非系呢个土地所属嘅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以咧双方睇翻啦，签订嘅土地租赁合同虽然以租赁为名，咁但系结合翻原告嗰个购地嘅意图啦，又有一次性支付嘅所谓嘅租金啦，而且咧获得土地嘅支配权同使用权，咁样一个约定喺里边，以及咧家庙嘅迁移之后咧可以自建房自主建房等呢啲履行嘅情况等等吓，好明显双方嘅真实意思表示咧，实质系转移土地嘅使用权，并且用于非农业建设。咁所以实际上面啦，系变相去买卖农村嘅集体土地使用权，而且咧约定上面系将土地系用于建房啊，改变咗土地嘅农业用途。咁所以呢个行为咧系违反咗法律同行政法规嘅强制性规定。好啦，咁同时咧呢、這个合同系以虚假嘅租赁意思表示去掩盖买卖集体土地呢、這个先系真正嘅目的吓。咁所以咧。这个合同既然违法的话，就依法认定为无效。好了，既然这个买卖合同无效，那原告怎么办呢？

錢又點算啊？我哋睇翻先啦。關於原告嘅訴訟請求咧，法院就認為民事法律行為無效之後，行為人因為該行為取得嘅財產應當予以返還。咁所以啦，被告應該向原告返還翻收取嘅200,000知識。農村的土地買賣或者變相買賣這些這樣的禁止性規定應該是了解的，所以只是農村的土地買賣或者變相買賣這些這樣的禁止性規定應該是了解的，所以自己沒有盡到一個審慎注意的義務，對於合同無效，所以他亦都存在著過錯，最後所以對他所主張的資金佔用費那個訴訟請求是不予以支持的，承擔自己那個不履行義務的後果。最終法院的判決就是被告魏某向原告馬某返還25,000元，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多谢大家冇行开，就继续翻翻嚟生活与法。今日生活与法里边咧，即系同大家一齐去了解解下啦，嗬，农村嘅集体用地嘅管理方面嘅话题，同有真实案例。农村集体用地嘅所有权啦，仲有使用权都系受到法律嘅严格保护。好啦，我哋睇下法条方面先啦。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以及农业用途。咁呢个系非常清晰嘅吓，其实一早我哋已经了解咗。呢个系不得向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嘅单位或者个人变相转卖。好啦，睇翻司法实践当中。部分的当事人为了规避法律的规定，或者以租代买，或者长期的租赁等等这些形式去变相买卖农村集体用地，这一类的行为不单止违背了农村土地管理的立法初衷，也都损害了集体经济的组织还有集体成员的合法权益，相关合同也都是会因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被认定为无效。所以主审这件案件的法官也提醒广大群众，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不可以自由交易，它的所有权禁止买卖，使用权的流转也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千万不要想着谋私或者个人的需求，好像今天这件真实案件一样，通过以租代买这样的方式进行非法交易，否则不单止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效，不但止还可能面临最重要的就是话财产的损失风险。在进行土地相关交易的时候，当事人要应该严格遵守土地管理的相关法律规定，查验土地的权属证明，这个是很重要的，也自己有这个义务在这里，审慎去签订合同，确认交易行为的合法性，当然自身的合法权益才可以维护到。好了，看看大张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生活愉快，再见，拜拜。

0: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东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北庆周边地区98.3。相伴同行，在你心间。
1: 小朋友们，今天雅菲姐姐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爸爸妈妈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如果有陌生的叔叔阿姨说要带你去找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学会提防陌生人，不要吃陌生人递给我们的食物，当然也不能跟陌生人走。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坏人，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还有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即使我们走丢了，也可以靠这些信息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住，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做好约定。如果走丢了，该怎么办？比如说，在原地等候，不要跟陌生的叔叔阿姨走等。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得不要独自外出，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遇到坏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向警察叔叔求救啦。小朋友们记住了吗？一定要学会自我保护。雅菲姐姐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寻声。

0: 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锦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5: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6: 扫码成功。
7: 妈咪，那里有空位。
8: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7: 哦，我知道了。
8: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7: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8: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7: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8: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0: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9: 可能你会听过
10: 商鞅立木为信，
9: 贵布一诺千金，
11: 心念守信好学。
9: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12: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3: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4: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照庆。
15: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92.9。

尊崇军人，关爱下。呢个夏日，活力上升。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本期四会之声的详细内容。日前，华南师范大学心灵之声音乐疗愈项目在四会市华侨中学正式开课。作为广东省首个由高校与中学联动打造的音乐疗愈项目，它深度融合了华南师大在音乐教育与心理学领域的学科优势，构建起普惠式心理健康服务模式，积极回应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时代命题。课堂氛围轻松舒缓，华南师范大学专家团队以从音乐到疗愈，构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新路径为主题，设置课程分享与现场实操观摩两大环节。专家围绕青少年心理辅导与音乐疗愈的实操应用展开讲解，将专业理论转化为简易可行的课堂设计，帮助在场教师掌握音乐情绪引导技巧。互动环节中，师生共同参与节奏律动和团体体验，在轻快的旋律入边纾解身心，释放学业压力。据了解，该项目是广东省首个由高校与中学携手打造的音乐疗愈项目，由华南师范大学侨联与四会市侨联等单位联合推进，作为四会深化侨校合作赋能教育提质的特色举措。项目以华侨中学为首个试点，将开展为期一年的课程研发，常态授课和效果跟踪，逐步打磨出一套适配中小学生可复制推广的心理健康教育新模式。当前四会市雨水丰沛，气温持续回升，野生蘑菇和各类野生植物进入生长旺季，山林、郊野等区域暗藏较大食品安全风险，广大市民务必提高警惕，切勿随意采集或进食不明来源的野生植物。广东气候温暖湿润，野外有毒植物种类繁多，一些看似寻常的植物可能含有剧毒，误食之后轻则中毒，重则危及生命。针对常见的认知误区，四会市疾病预防控制

0: 中心专家专门提醒，切勿轻信颜色鲜艳的蘑菇先至有毒等错误讲法，尤其要警惕白毒杉和断肠草这两类剧毒植物。肇事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黄国珍：
1: 很多人以为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这是大错特错的。比如我们广东最常见的白毒杉，它通体雪白，看着非常普通，但足以致命。其次，要特别警惕我们植物界的伪装大师钩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断肠草，它在我们广东的山坡路边非常常见。钩吻最危险地方在于它的根茎长得特别像我们广东人爱煲汤的五指毛桃，它的花又和金银花极其相似。钩吻含有极强的神经毒素，误食后很快就会出现呼吸困难、肌肉麻痹，后果不堪设想。
0: 疾控专家强调，防范毒菌和有毒野菜的危害，务必牢记三不原则：不采集、不购买、不食用。一旦误食出现头晕、呕吐等症状，清醒者应立即催吐，保留好样本，并第一时间前往医院救治。珍爱生命，远离野生植物，切勿为了一时尝鲜，攞生命去冒险。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2: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3: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4: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1: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3: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4: 天气，你准备好未啊？
5: 我准备好啦，英童你呢？
4: 我都准备好啦，我哋一齐
5: 喺世界行走，到肇庆亭楼，
4: 共赴山水之约，共享文旅之美，
6: 走走停停好风景，
4: 我哋一齐出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嚟到星期四嘅晏昼，继续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我哋呢边南方嘅天气喺最近都比较多雨，大家如果要出行嘅话就唔系咁方便啦。有时啲天气预报又唔系咁准，所以我哋呢个节目带俾大家嘅体验就尤为重要。今日我哋介绍嘅呢个地方咧，系离贵阳都比较近。贵阳系一个离我哋稍远嘅地方，但系佢系去贵州嘅一个集散中心。贵州好多景点，但系喺去完 A 点去 B 点之间，你好可能就要翻去贵阳，因为佢系放射性先升嘅。你话想兜一个圈咧，冇乜路俾你兜，山区嚟噶嘛呢个地方。我哋介绍呢个地方咧，就系、是。在离贵阳50-60公里，不是很远。有一个地方呢，就是集天地造化于一身的峡谷秘境的。这个地方有一个称为天下第一大神龛的百米绝壁。这个绝壁上面还有很多水流下来的，这个就是200多米的大瀑布。这个地方很多人去玩都是冲着看这个瀑布去的。这个地方还会有沿河移居的布依族和苗族的人家。这片的山水就是我们今次要介绍给大家的贵阳的开阳县下面的和风布依族苗族乡里面的香火岩景区。哦，这么长的一个名字。凡是少数民族的自治的地方，无论是州还是乡，他们的名字一定是冠以这个少数民族的名字，两个就两个，三个就三个。可能这个名字都比较生保，确实这个地方是比较小众。就是因为小众，大家没什么机会去，所以听听我们的介绍就更加重要了。这个地方就是在黔中腹地的喀斯特原生秘境的。今天我们就穿越一下万年地质时光，去触摸一下千年的土司文物。首先我们在地图上介绍一下香火岩的位置，它是在贵州的贵阳市开阳县南部的

和风布依族苗族乡呢、這个地方，你话听起身好似好山卡拉咁，哇！又下边一个县，又一个乡咁，其实佢就喺高速路旁边嘅啫。你喺贵阳嗰度过去嘅话，几十公里有高速过去同冇高速过去，简直就天同地啦！你就唔使喺嗰度揾地方住噶啦，玩到晏晒，食完嗰餐晚饭，玩埋篝火晚会，一啜啜翻去贵阳都仲嚟一次瞓觉，即系方便成咁嘅。咁大家会谂，哦，咁如果系咁又唔系好山卡拉嘅啫，咁谂又唔一定。虽然佢系方便啫，但系佢山卡拉，佢又真系山卡拉嘅。有冇啲矛盾呢？等阵再同你详细介绍一下佢嘅环境咧。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今日要同大家介绍嘅系贵州嘅香火岩。香火岩有道大桥嘅，但系呢个香火岩大桥同香火岩景区两回事嚟嘅。你去到大桥，你去唔到景区；你去到景区，你可唔一定要经过大桥啊？好，我哋唔讲大桥，我哋讲景区先。景区系非常之典型嘅喀斯特嘅熔岩地貌。呢个系一个大地嘅地质变换形成嘅一个好独特嘅地貌嚟嘅。呢个地方咧就系水对可溶性嘅岩石石灰岩啦吓，进行咗好长时间嘅亿万年啦，系几多都好啦。化学嘅溶解啊、溶蚀同埋冲刷，所以就会制造出一啲好奇怪嘅形状出嚟，包括有好尖匹嘅山峰啦，有好低嘅洼地啦，有好似漏斗咁啦，天坑啦、峡谷啦、溶洞啦、天山桥啦，呢啲好奇幻嘅地形都系喀斯特地貌可以睇到嘅。好似我哋星岩啦，几嚿咁样嘅石头落喺呢度，就成为咗一个景区啦。啊，问你犀唔犀利？香火岩系一座天然嘅喀斯特生态博物馆，佢有好多种喀斯特嘅特征嘅嘢。譬如有群峰啦，有怪石啦，有飞瀑，呢啲都系一啲典型嘅喀斯特地貌里边比较容易睇到嘅景观。呢一段嘅峡谷咧，我哋先讲讲景区嘅大致嘅状况。景区个唔大嘅，大概系35平方公里。大家揸车去到景区去导航咧，好容易导到嘅。喺高速。佢最好嘅地方咧，就係佢離高速口好近嘅。一落咗高速口之後，我睇睇先啊。落咗高速口可能係1公里多啲咁多，就去到咗嗰個景區嘅門口啦。所以啱先我講點解話你可以玩曬所有嘅嘢，食埋玩埋晚上嗰場之後，再翻貴陽嘅酒店，大概就係1個鐘到啫嘛。你離開香火岩景區到翻到貴陽嘅酒店，可能就係1個鐘到。但係晚上咧，你唔好想象話嗰度好似啲少數民族聚居嘅地方，啲咩搖寨苗寨之類啲咁嘅，咦呵呵，又勸你飲酒。聽我介紹完你就知道啦。晚上唔會話有好多精彩嘅節目嘅，主要咧係嚟呢度係玩徒步。玩得徒步的地方肯定是荒郊野岭的啦，是不是？你说 去端州徒步咯，去星湖大道徒步咯，徒步肯定是啲山卡拉的地方的嘛，啲怪石嶙峋的啲咁嘅地方。咁呢个徒步线路又不会话好偏僻，又不会话好难行，大概佢嘅有啲似行上鼎湖山咁嘅难度啦，就有啲要爬级嘅，地下有啲滑嘅。咁就比羚羊峽栈道要稍微难啲，羚羊峽栈道基本上冇乜嘢上坡落坡嘅地方嘅。佢呢一段嘅徒步线路大概系8公里到，好都算系好悠闲啦。羚羊峽都唔止呢条数啦，系嘛？行个羚羊峽都成10公里啦。這个地方咧，佢成个徒步嘅线路经过嘅峡谷咧，系有3段嘅明谷同埋2段嘅暗谷。明谷嘅意思即系睇到太阳咯。咁開放式嘅咧，暗谷就係捐入地下溶洞，一條地道咁樣嘅，咁就明暗交替，開合有道，又唔會話一路黑掹掹好悶噶嘛，佢又明下又暗下，又明下又暗下，而且又唔會話交替太多，老是咁樣交替嘅話，又覺得好悶啦，幾下就完咗，恰到好處，呢個就係一首好似節奏分明嘅樂章咁樣，有亮有暗，呢度咧有山水林崖洞橋。橋呢度個橋係好有用，唔係話嗰座橋好靚，條橋就好普通嘅啫。但係喺特定嘅時間，譬如喺而家呢個時間，佢嘅作用就非常之大啦。除咗啱先所講嗰啲之外咧，佢嘅特點咧仲有話幽險奇雄秀，哇！讲到好似好犀利咁，系咪？呢个时候咧，你已经迫不及待。如果你话你而家喺贵阳，可能已经系一脚油已经踩上高速啦，又唔使咁急字，听我讲晒你先嚟决定。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而家呢个季节去贵州嘅香坊岩系比较好嘅，佢系要有落完雨去盛水期去，咁嗰个瀑布先至够壮观嘅。但系落紧雨爬山又唔系咁好啊嘛，所以就要喺落完雨揾一个好嘅天气去，呢、這个就是致妙嘅地方啦。呢个系一个徒步嘅线路，我哋先同大家讲讲一啲攻略，啲少少嘅攻略。等大家去到嘅时候唔好太过惊讶。点解会讲惊讶咧？当你导航去到呢个香火岩嘅时候嘅目的地，你会怀疑自己，咦，系咪行错咗路呢？听天记讲呢度咁靓，咁神乎其神，点解呢个景区冇收费人员又冇卖票嘅？呢、這个地方呢，其实因为佢比较算比较野外嘅景区，野景区啦，所以目前好似咩原因真係搞唔明啦。即係佢入去嘅时候呢，停车係要收费嘅，但係景区呢佢唔会问你收费，但係你要畀20蚊嘅卫生清洁费，咁样你就可以顺利咁样去到咗嗰、那个入到景区嗰个徒步线路啦。否则嘅话呢，平时係有个铁闸锁住嘅。是不是有些神奇，跟大家去惯的景区有些不一样，好像我们七星岩那样，去到自不然就

有着住工作服嗰啲工作人员去教你点样去买票、检票就入景区噶啦，系嘛？仲入边景区好靓，有晒啲咩5A 级嘅景区厕所啊呢啲嘢。喺呢个景区里边，喺香火岩嗰度你系睇唔到嘅。你觉得好似系一个村民喺佢嘅后屋嗰度、后巷嗰度开咗条路俾你。嗱喺呢度过去啦，唔该俾20蚊嘅卫生清洁费嘅。咁呢个肯定要嘅，因为你游客入去唔系话下下咁自觉将垃圾带出嚟噶嘛，哪怕你系撇咗喺入边嘅垃圾桶里边，你都系要有人喺入边搬出嚟噶嘛，所以呢个已经系好公道噶啦。话是话贵阳嗰啲即系成个市嘅，或者系讲贵州成个省嘅消费都系相当之亲民嘅。好啦，我哋又翻正题。入到去景区嘅时候，你就开始徒步行啦。徒步个感觉，如果我哋经常行鼎湖山，特别系行飞水潭嗰啲一带嘅话咧，你会觉得有啲熟悉。嗰啲水潺潺嘅水声啊，飘过嚟嗰啲雾气啊，嗰啲充沛嘅负离子啊，呢一种嘅感觉系几咁熟悉。但系又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喺香火岩入到去之后咧，你会睇到佢嘅山上边有个石壁咧。是很光滑，上面有些纹路。这样东西鼎湖山没有，因为鼎湖山它不是那些石灰岩的地貌，它不是喀斯特的峰林的嘛，所以看不到这些这么精妙的东西。但是你去到了香火岩，你就看到在半山那里有一块很大的绝壁。这个绝壁上面的纹路呢，这个绝壁大概是阔500几米，高是100几米的。够唔够大？够唔够大？问你大未？呢个系亿万年前嘅剧烈运动造成嘅。喺你嘅绝壁之下咧，你就会睇到一幅画。呢、这个纹路有啲似系一座端坐嘅佛像嘅。当然我就对呢样嘢似唔似咧，就好难去描述啦吓。大家话似就似噶啦。咁大。咁肯定好高大雄伟噶啦，系嘛？即系如果系相信呢啲嘢嘅朋友咧，可能会觉得哇，真系好神奇啊！然之后你再望一望喺呢一个好当地嘅人叫佢做神龛嘅一个好大嘅香火岩神龛，因为似一个佛像啊嘛。而喺呢个神龛嘅正对面咧，就有一座石峰。呢座石峰咧，就多多少少都会有似一个石人喺呢度向佛龛喺度遥远咁叩拜，咁就发挥咗好充分嘅想象力啦。当地人就称之为佛光普照，就觉得哇，呢、这个鬼斧神工，天地造化，真系唔知系喺路上嘅一个小小嘅风景。跟住落嚟去到瀑布呢度咧，先至系呢一次徒步线路嘅精华所在嚟噶嘛。

0: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1: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是北京时间16:30。
2: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携手龙头企业开展产业招商，以惠招商扩圈引商；520领证预约爆满，大旺开启温馨服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看大旺。5月19日，珠江复式电梯肇庆生产基地落成仪式暨40周年纪念庆典在肇庆高新区举行。肇庆高新区有关领导、企业负责人与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余位经销商伙伴及100余家供应商代表齐聚庆典。肇庆高新区招商投资局以此为契机，举办投资环境推介会，向与会企业家详细介绍肇庆高新区在区位交通、产业基础、发展空间、投资成本和营商环境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并向广大企业发出诚挚邀请，诚邀与会企业加入肇庆高新区产业发展朋友圈，抢占大湾区发展红利。据了解，珠江复式电梯深耕电梯产业40年，专注于做好每一台电梯，产品系列涵盖乘客电梯、载货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家用电梯、医用电梯等多个品类电梯。2020年10月，企业与肇庆高新区结缘，2025年主营收入超4亿元。从签约结缘到营收突破，珠江复式电梯跑出了行业加速度。记者邓雪飞。
4: 记者现在就在珠江复式电梯的肇庆生产基地的现场，这个总面积超100多亩的现代化工厂已经拔地而起，正式落成投产后呢，年产能可达到15000台的电梯。
3: 珠江复式电梯中国有限公司肇庆生产基地运营总监黄耀文：
5: 我们在各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都达到了这个全行业的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包括自动化生产线、喷涂线，以及我们的现代化的展厅、实验室、远程监控中心啊，都能够给我们珠江复式电梯未来的几十年都以足够的一个支持，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全行业能够持续的不断的领先。
3: 此次活动是肇庆高新区精准招商、集聚产业资源的生动实践。肇庆高新区深耕专业招商加首席服务官工作模式，统筹整合多方招商资源，持续放大龙头企业的集聚带动作用，积极开展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推动产业集群规模持续扩容提质，为企业与园区搭建精准合作对接。

0: 平台，为园区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珠江富士电梯中国有限公司肇庆生产基地运营总监黄耀文：
1: 奠基以来，肇庆高新区政府从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给予我们很大的一些帮助，特别是首席服务官这个岗位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让我们减少了很多跨部门的一些沟通协调。
0: 记者邓雪飞、陈宇报道。5月20日，在这个寓意我爱你的特殊日子里，肇庆高新区婚姻登记处迎来了婚姻登记高峰。为应对办证热潮，肇庆高新区婚姻登记处以温馨服务护航新人的幸福时刻。来听记者报道。
2: 5月20日，520因为谐音我爱你，成为许多新人眼中结婚登记的良辰吉日。那今天肇庆高新区婚姻登记处结婚登记有多火爆呢？
0: 走进肇庆高新区婚姻登记处，喜庆的氛围扑面而来，前来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络绎不绝，大家手持证件有序排队，脸上洋溢着幸福甜蜜的笑容。为应对520的登记高峰，肇庆高新区婚姻登记处提前做好充足准备，全力保障登记工作高效有序开展。肇庆高新区社会法制局民政社会工作组组长蒋振中：
3: 我们统计了这个线上呢，预约了有43对新人。为了维护好我们这边的秩序呢，我们增加了工作人员呢，进行这个秩序维护，也会在现场呢，再会开放一些名额给到我们新人朋友登记结婚。
0: 领取红彤彤的结婚证是新人们最激动的时刻，大家难掩内心的喜悦，纷纷许下相伴一生的诺言。新人夏先生：
4: 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啊，520嘛。而且这个我们等这个等今天等了很久的，我是很激动的。今天想跟老婆说，老婆我爱你，我们希望未来越来越好。
0: 新人林先生：
5: 好日子，
6: 好日子，
5: 520代表我们长长久久，我爱他。
0: 现场还开设专题健康知识讲座，为新人提供婚前孕前优生检查一站式服务，讲授夫妻沟通、家庭经营等知识，助力新人迈好婚姻生活第一步。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廖庆文：
7: 我们也邀请了我们肇庆市妇幼保健院的专家们，为我们的新人们提供我们的像婚前孕前的一些咨询啊，然后健康指导、优生优育的这些知识啊，然后还有我们的健康体检啊，让我们的新人们的爱更好的延续下去。
0: 记者严毅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8: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日，记者从德庆水球队获悉，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全国青少年俱乐部水球锦标赛预赛广东赛区中，德庆水球队再创辉煌，夺得代表广东省参加全国水球锦标赛总决赛的资格。5月18日，记者走进德庆水球队训练场馆，映入眼帘的便是满墙的荣誉证书和奖杯，记录着队伍拼搏与辉煌。据了解，本次是德庆水球队第二次参加全国青少年俱乐部水球锦标赛，在本次广东赛区的比赛中，德庆县孔子学校初中部夺得男子甲组冠军，县第二小学夺得男子乙组冠军，双双成功卫冕，县第二小学还荣获丙组亚军，德庆水球队夺得代表广东省参加决赛的资格。德庆水球队教练柴兴壮：
10: 这次的表现呢，相对于去年来说呢，这运动员呢更加专业一点了，他的技术啊以及比赛的一个控场能力也是比较好，这一次能卫冕冠军，运动员也是各项技能方面表现得很好。
9: 近年来，德庆县以水球项目为抓手，积极探索校企合作、资源共享、人才共育的特色体育教育路径，水球项目得到可持续的发展。柴兴壮表示，接下来将做好日常训练，以赛代练，提升实战能力，力争取得优异成绩。德庆水球队教练柴兴壮：
10: 我们在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就是主要是以备战省运会为主。在七月份如果去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

0: 阶段就要多一点的对抗比赛，带运动员呢多打一点对抗，专项训练嘛。希望今年如果去到山东的话，就可以来带回一个冠军。
1: 德庆台记者报道。近年来，德庆县以体育为纽带，以融合为路径，推动体育加农文旅深度融合，既让体育融入群众日常生活，激活乡村烟火气，也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二月，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德庆村 BA 在康城体育馆圆满落幕，来自全县193个村居的数百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奋勇拼搏，用汗水书写乡村体育的活力篇章。这场赛事不仅是德庆县群众参与度最高的体育活动，更让乡村球场变身最热闹的百姓舞台，村民们既是呐喊助威的观众，也是驰骋赛场的选手，在奔跑跳跃中收获运动快乐，在并肩互动中凝聚浓浓乡情。4月19日，2026年首站环大湾区西，肇庆德庆200公里骑行活动在德庆县城崇德广场鸣笛启程。德庆县已连续2年承办这项活动赛事。不同于传统竞技赛事，德庆县精心规划200公里骑行线路，串联起全县10个镇街，途经关圩镇金林水乡、金林陨石坑、波直镇梁歌园等农文旅精品点位，将骑行活动与县域特色资源深度绑定。依托体育热，持续带动文旅旺，德庆县农文旅融合发展近年来捷报频传，县域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德庆县先后入选全国县域旅游发展最快的100个县，位列第58名，中国最美县域，成功跻身广东省第二批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多项荣誉彰显了德庆县融合发展的坚实成效。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的美好。
1: 嚟继续介绍香火岩，佢嘅精华油就是瀑布呢一段。如果不是盛水期，譬如话是秋冬季节去啊，你就去到一个普通的乡下的地方，真的冇咩必要去。比起我哋鼎湖山要差得多了，如果你在枯水期去的话，但是在盛水期去的话，咁又唔一样啦。喺盛水期去嘅话，你去揾一个靓嘅机位睇到嘅画面，简直就系仙境咁样嘅。下面就要进入佢最灵魂嘅一个路段，就系香火岩大瀑布嘅一个群落。佢唔系好似鼎湖山咁系一条长嘅瀑布。喺呢度咧，佢总嘅落差系250米，大概阔系有40米度。哇，好壮观噶，系咪先？因为个山顶是一个水库嚟嘅，个水量好大。当落大雨嘅时候，啲水量大嘅时候，山上面冲落嚟，一级一级落差，总共有250米。不过佢唔系一夜过，佢系分八级嘅。咁最大嘅嗰级就喺瀑布喺嗰个水库上面嗰度流落嚟嘅时候咧，系非常之壮观，水量非常之大嘅。佢喺呢个下面往上面行，慢慢行的时候呢，你可以见到下面的峡谷已经是很大的水流。这里呢就会有说什么禁止嬉戏啊，禁止钓鱼啊，或者是落溪水玩。如果是枯水期的话呢，可能大家会视而不见，因为那条溪很小。但是在风水期没说禁止啦，拿枪指着你去，可能你都未必够胆跳下去啦，实死的嘛，很急的那些。溪水啊，喺风水期嘅时候，喺呢个绝壁上面嗰啲瀑布系咁喷落嚟，好似呕吐咁，真系好似银河咁样。喺距离最大嘅嗰层瀑布之前咧，佢就喺两个岩壁，佢系一个峡谷嚟嘅，两边都有一个岩石，咁条路咧就系喺两边嗰度交替行嘅。而差唔多去到瀑布嗰度有一条桥，嗰条桥就好普通嘅。但系你如果企喺条桥嗰度，喺后边嗰度有一个机位航拍，你拍到桥喺前边，瀑布喺后边，人喺桥上，呢个就系仙境啦。瀑布喺上边嗰度喷落嚟，系喺顶部仲系比较清晰嘅有瀑布嘅。到底部嗰度咧就已经系睇唔清噶啦，因为啲水花弹得好高，啲雾气系弹得好远嘅。下面就是一大片的雾气，就感觉在桥的下面就是仙境，就是啲雾气啦。上面就有瀑布，咁样睇起身呢个构图是非常之靓绝美啊！你同冬天去嗰种乡下的感觉完全就唔系一回事，所以一定要在风水期先至去，冬天就冇必要，完全冇必要嘥呢咁嘅时间。你除了可以在远处那里观看，你还可以一路行过去，它是有路行到上瀑布顶，也就是那个水库的。当你行到差不多到顶的时候，你还可以在个瀑布底下那里经过。哇，这下就很惊艳了，水是在你头上喷下来，就好像水帘洞那样。当然你都会湿，因为很大风，那些雾气不是打横飘过来，而是打晒转，由下而上又有，由左至右又有，无定向咁样去奔涌，虽然系要担遮大雨衣，但系一定会湿嘅。这个同黄果树行到去下边嗰、那个佢嘅瀑布下边嘅感觉有啲似，但系佢个景区嘅名气就远远比唔上黄果树啦。好啦，行到上顶嘅时候咧，上边就平静好多，上边系一个好阔嘅湖面，这个系一个水库嚟嘅。上面仲有啲咩潭水啊之类啲咁样嘅，如果係到咗

秋天有漫山嘅红枫叶啊，同呢啲下边嘅飞瀑又相映成趣啊，呢个系另外一幅嘅街景啦。喺洞同埋路之间，大家交替嘅时候咧，亦会有一啲奇观嘅，就系因为洞入边嘅温度系相对嚟讲比较低啲。咁当你行到洞口嘅时候咧，你就会见到温度唔同，会有一啲雾气嘅形成啊，高温嘅湿暖嘅空气一遇冷之后，佢会结露啊嘛。嗱呢啲，所以有一个洞叫做吐云洞，好似有人喺度噴緊乾冰嗰種感覺，但其實係一種自然嘅景觀嚟嘅，好精妙啊！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刚才所介绍的这个瀑布香火岩的瀑布呢，就是整条的徒步线路的至精华的一段，走到这一段呢，绝对是个人很精神的、疲劳的感觉基本上就没有出现的了。在走过这些瀑布啊、兔云洞啊、各种奇观看完之后呢，你还可以看到香火岩后面的一个奇观，就是二洞天山桥。在都是一些喀斯特地貌，那些水将它冲蚀了，会有一个天然的岩洞。这个天山桥其实就是在

下面是空的，上面还有岩石，感觉上面它是一座天然的石桥的一种感觉，上面还开了个窿，就有一些天窗的感觉，有阳光在上面洒落来。如果落雪的话呢，就会有在屋里面看到雪花纷飞的一种感觉。当然冬天就不建议大家去了，为了看这些人间仙境，擒上去又没有步步看、而且脚一跣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好了，跟住再介绍一下，啱先点解会话叫大家听完介绍之后先决定去唔去，因为呢个景区本身佢就设施并唔系好似我哋嘅嗰啲五A景区咁完善嘅，而且喺旧年嘅七月份已经系公告咗暂停营业嘅，所以先至会出现啱先所讲嘅景。你唔喺呢度入嘅话，因为呢个系一个自然景观，系一个野生嘅地方，系一个你唔喺呢度入嘅话，因为呢个系一个自然景观，系一个野生嘅地方，系一个少数民族乡，你要入去，你总会揾到路入去嘅。但系既然佢嘅前提點解要關閉呢個園區呢，就係、是、因為佢嘅設施可能會有一啲咁唔係咁完善嘅地方啦。咁而家加上都冇收你票啦，所以你入去出咗咩事嘅話，哎呀，就係呢啲嘢又唔係咁好聽啦。但係呢個醜話要講一講先得。如果為咗去睇啱先所講嗰啲奇觀，萬一出咗啲咩意外嘅話，咁就要上演野外求生嘅真人版㗎喇，咁就要考驗一下你喺野外求生嘅個能力先得啦。所以到底要唔要去，大家自己真係要考慮清楚先得。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携手共建美丽和谐肇庆。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小满节气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自古以来，我国民间就根据24节气的不同，形成了种种保健养生的习俗。又到了小满节气了，小满节气往往预示着夏季的闷热潮湿天气即将来临，所以在小满节气养生要做好防热除湿的准备，应该坚持健脾利湿、清心去暑和和胃养阴三大原则。进入夏季，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一方面需要补充营养物质和津液，另外一方面因为暑湿天气的影响，容易导致脾胃正气不足，肠胃功能紊乱，所以在饮食上面应该健脾养胃为主，以汤、羹、汁等等汤水较多，清淡而又能够促进食欲、容易消化的膳食为主，这样才能够达到保健养生的目的。同时应该少食或者不食油腻口味煎炸的食品，而且每餐进食量不宜过大，应该少食多餐，同时可以在清晨参加体育锻炼，以散步、慢跑、耍太极拳为宜，不适宜做剧烈的运动，避免大汗淋漓，伤阴亦都伤阳。小满之际气温明显升高，雨量增大，但早晚仍都是比较凉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尤其是降雨之后气温下降更为之明显，如果贪凉饿睡就引发风湿症、湿性皮肤病等疾病。又因为人体夏季津液消耗较多，应该注意清热生津止渴，而且这个时期暑湿病重，所以起居方面应该适时增加衣物，尤其是晚上睡觉时候要注意避免受凉而感冒。夏天受寒于身，到了秋天就容易咳嗽了，同时也应该顺应夏季日长夜短的规律，早睡早起，保证睡眠时间，以保持精力充沛。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小满节气怎样养生的上半节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了解成语内容。
4: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

人 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大型制冷造雪设备企业在艳阳湖高新区投产，助力文旅产业升级。高考冲刺一个月，凤凰三立学校精准帮扶临界生。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年来，随着冰雪运动的持续推广，南方地区滑雪滑冰场数量稳步增加，市场对先进制冷高温造雪设备的需求也随之持续升温。近日，国内一家大型制冷制冰及造雪系统设备生产企业正式在艳阳湖高新区投产，为区域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走进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科技产业园的广东冰洁制冷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新组装的高温造雪设备进行产品测试。该设备可在35摄氏度以下的室外环境中稳定造雪，适配南方高温气候特点。广东冰洁制冷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江泉：
3: 工厂设计的是一套我们日产量35吨的高温造雪系统。这个设备的主要优势，它的非常的便捷，只要接水接电就可以使用，噪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不受任何温度的影响。
2: 据悉，广东冰洁是国内大型的制冷制冰和造雪设备供应商，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和20多年的生产制造经验，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的超市冰鲜、医疗设备、化工染料、食品加工、人造雪场等领域。为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企业选择整体从佛山搬迁到鼎湖区，并在今年3月21日正式投产，预计今年营业额将达到2亿元。
3: 这里的交通网络十分的发达，包括高速、高铁，还有我们的港口都非常方便。另外，这个地方，的营商环境我们认为非常好，我感觉这里就是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那种，所以我们也很庆幸能选择肇庆新区。
2: 下一步，该企业将持续深耕文旅市场，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开发更多适配市场需求的高温造雪和制冰设备，同时积极拓展海内外市场，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为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高考临近，鼎湖区各中学备考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近日，记者实地探访肇庆市凤凰三立学校，了解学校如何帮助学生在最后一个月里查漏补缺、调整状态。走进高三年级教室，处处可见紧张而有序的备考氛围。黑板上距离高考还有20天的字样格外醒目，两侧张贴着各科复习计划和心理调节小贴士。学生在课室里或认真听讲，或埋头自习，教师手持资料随时准备答疑。据悉，为更好地让学生考上理想的大学，学校根据模拟考试，以本科线和优投线以下30分为界，划分本科和

0: 优头县临界区，并通过晚自习团体帮扶和一对一指导精准发力，力求让更多学生提高分数顺利过线。肇庆市凤凰三立学校校长程佑全：
1: 我们把临界生扩大了20%，让更多的学生进入到本科临界以及优头临界以内。在晚上晚自习开始，我们分为物理和历史两个类型，在不同的教室用专门的教师对学生进行团体的帮扶或一对一的指导。目前的情况来看，效果是很明显的。
0: 程校长向记者介绍，高考是人生最重要的一场考试，考生难免紧张，所以学校除了学习上的精准帮扶，还通过班级团体心理辅导，帮助学生缓解焦虑，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
1: 在最后这一个月里面，吃得好好的，身体棒棒的，把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调到最佳状态。我希望所有学生在高考的时候不求超常发挥，只求正常发挥。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3: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2: 好的，李主任。
3: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2: 明白。
3: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2: 哦，好的，我记住了。
3: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2: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3: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2: 嗯，知道了。
3: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4: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恨在心，伴随热火在身海滚，不知火烧翻过余音，埋没对错。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农历4月初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区督导爱国卫生运动，并调研医疗项目建设，筑牢健康屏障，守护和美家园；院士与企业家面对面座谈交流，共话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世界计量日，肇庆供电服务进社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调研市医疗卫生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张爱军深入街道、社区、农贸市场等地，实地检查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与基层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环境整治、防蚊灭蚊、动员宣传等情况。他指出，近期降雨频繁，温暖潮湿的气候为蚊虫滋生提供了有利条件，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疾病传播风险增加。我们要扎实有力、全面细致开展好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开展共建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对城乡结合部、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农贸市场、建筑工地等重点区域进行排查清理，落实好翻盆倒灌、填平洼地、疏通沟渠等措施，组织专业力量推进消杀作业，全面清除卫生死角，从源头上切断蚊媒疾病传播途径。要深入开展健康科普与宣传发动，引导广大市民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自觉清积水、除杂物，做好环境清洁与个人防护，发挥基层党组织、一线干部、志愿者等力量作用，落细落实防蚊灭蚊各项措施，共同营造卫生健康的生活环境。在市第二人民医院新院项目现场，张爱军向施工方详细了解工程进度及下一步施工计划，要求施工方加强现场管理和施工调度，坚持高标准、高水平推进项目建设，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锚定建设时间节点，推动项目加快建成投用。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将项目作为肇庆民生事业的百年大计来抓，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打造区域医疗新高地，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卫生健康服务需求。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聚焦高质量发展。5月19日，院士与企业家面对面座谈会暨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肇庆市农林科学院沙浦基地学术报告厅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农业机械化工程专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罗希文应邀到会。会上，罗希文院士围绕智慧农业前沿技术发展趋势及政策导向，结合肇庆农业发展实际，分享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在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的创新应用与实践经验，并为肇庆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指引。随后，业会人员围绕智慧农业发展中的难点与机遇进行座谈交流。广东廷家液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莫长耀。
1: 公司未来积极地参与这个中国农业基建和智慧农业的发展。我们公司有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在大型拖拉机、大型联合收割机我们都有配套，也已经和华南农业大学的很多教授建立合作，希望在罗院士的指导下我们能发展得更好。
0: 此次座谈会旨在搭建院士专家与企业家深度对接平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破解肇庆智慧农业发展瓶颈，助力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动我市农业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联合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端州区柳园社区，开展以计量之名赴诚信之约主题便民服务活动，把精准计量科普和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设置科普宣传、电表校验、用电咨询、用电诊疗等便民专区，工作人员通过拆解智能电表，直观讲解电表工作原理、电费核算标准及家庭节能技巧，细致为居民分析电费账单，排查待机能耗浪费问题，帮助群众科学省电，明白用电。肇庆供电局供电服务中心计量检定及质检班班员刘成英：
2: 用电量、电费与群众切身相关，我们与市场监管部门联手开展科普宣传活动，一方面可以让群众更加深入了解电能表计量知识，消除用电疑虑，另一方面五月份开始进入夏季用电高峰期，群众对电费增加的感知会更加明显，我们也借此机会加大宣传阶梯电价政策。
0: 针对居民普遍关心的电表准确度问题，工作人员提供现场校验服务，邀请居民全程监督检测过程，全程公开透明、阳光作业，消除群众用电顾虑。端州区柳园社区居民刘先生：
3: 今天供电师傅过来帮我检查了电表和线路，让我们的用户用电就是比较放心，教我在手机上查找那每天的用电量，使我们就是在每天用电的时候都一目了然。
0: 本次活动零距离回应群众用电疑问，破除计量认知误区，让精准计量看得见、信得过。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以贴心便民服务、严谨专业的计量保障，用精准暖心的供电服务守护群众美好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百万英才汇南岳。
0: 5月20日，百万英才汇南岳肇庆市技师学院2026年校园双选会在大冲校区举办。本次活动以校企合作为纽带，搭建人才供需对接桥梁，深化产教融合，助力学子实现高质量就业。活动现场200多家优质企业携各类岗位齐聚校园，面向学院毕业生招揽人才，从岗位对接、人才输送到订单式培养，校企双方深度联动，为学生打通实习就业通道。肇庆市技师学院副院长张迅：
5: 近年来我们是通过双选会邀请企业进校宣讲，以及跟我们各个县市区开展政校企合作的模式，就是把我们的学生推到需要的企业和岗位上去，而且呢，近几年我们的这个学生就业率都达到98%以上。
0: 众多本地企业纷纷参与校企合作。

0: 德庆冠旭电子则通过订单班模式实现人才定向输送。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人事主管梁琦，
1: 我们面向学校招的一些岗位的话呢，具体有带货主播，然后的话呢，视频剪辑、中控，还有对应的一些工程技术的一个储备岗啊，人事行政的一些储备岗啊等等这些岗位。像今年的话呢，我们对订单班的一个学生的话，就是校企合作这一块，已经有输送了大概200多个实习生到我们深圳公司去实习。
0: 据悉，此次双选会既是学院深化校企合作、拓宽就业渠道的重要实践，也实现了院校育才、企业揽才、学生成才的多方共赢，为地方产业发展输送更多高技能人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因谐音我爱你成为备受新人青睐的浪漫告白吉日。当天，我市各地婚姻登记处迎来结婚登记热潮，多地预约爆满。在高邀区民政局国桥公园婚姻登记处，清晨1时，婚姻登记大厅内便人气十足。前来领证的新人们手捧鲜花，衣着精致，伴着亲友的祝福，有序等候办理业务。登记处全开所有业务窗口，工作人员热情为新人办理登记，现场贴心开设免费便民摄影服务，定格新人领证甜蜜瞬间。新婚夫妻吴波、周燕，
2: 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幸福一生，然后我们的宝宝也能平平安安。
0: 高邀区民政局副局长文超，
3: 我们也相应采取了增加服务人手、延长服务时间、优化服务流程等措施，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0: 据悉，5月20日，我市多地婚姻登记约满，鼎湖区有60对新人预约登记，肇庆高新区线上预约登记的新人达43对。新婚夫妇
4: 是从佛山过来的。首先，鼎湖是一个比较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之前也来这里旅游过，我们就选择鼎湖这边，既激动又紧张吧，也是期待了挺久。
0: 新人夏先生，
5: 等今天等了很久的，老婆我爱你，我们希望未来越来越好。
0: 新人林先生，
6: 520，不要我们长长久久，我爱他。
0: 在封开，一场简约浪漫、充满正能量的集体婚礼在封开台东月桂五乡人清创草坪甜蜜落幕。新人用一场走心仪式解锁封开文明婚恋新范式，而婚姻登记处大厅随处可见新人笑意盈盈的身影。新人代表还宣读文明婚俗家风传承倡议书。新人李女士，
7: 我是甘肃的，然后是在广东那边，然后今天因为那边约不上，然后我们就约到这边来。工作人员态度都挺好的，办证也很顺利。
0: 为做好服务，婚姻登记现场还提供免费婚前、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新婚夫妻韦贤、张小莹，
8: 现场都有免费的婚检，我们都来大概看一下，挺好的一个体验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9: 平安建设。
0: 近日，鼎湖海事处联合多部门在广利燕州社区举办渡运安全进社区暨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宣贯活动。工作人员结合典型事故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普及乘船安全常识和应急避险技巧，同时督促运营人落实船舶维护、船员审核、隐患自查等核心工作。会后，宣讲小组来到广利渡口，向过渡乘客发放宣传单章，讲解乘船安全注意事项，引导群众树立安全乘船、规范穿戴的理念，切实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肇庆鼎湖海事处副处长刘顺林，
10: 我们今天开展渡运安全宣讲进社区，从而提高水上出行群众的安全意识，增强渡船驾驶员的驾驶技能，为保障水上出行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0: 下一步，鼎湖海事处将持续深化安全宣传五禁工作，联合各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渡口、景区、社客船舶安全监管，紧盯恶劣天气等重点时段、重点环节，严查各类安全隐患，持续织密辖区水上交通安全防护网，以实际行动全力守护群众及游客水上出行平安，为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近日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一至四月，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184.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其中出口129.9亿元，增长35.7%，进口54.5亿元，增长43.9%，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三，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绿美双龙，银舞龙溪。5月20日，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在木港街道蓝龙社区龙溪栈道开幕，市民游客齐聚萤火闪耀的丛林溪畔，开启一场与自然对话的治愈之旅，零距离领略魅力端州的生态之美。据了解，本届嘉年华为期5天，期间还将举行派克快跑、定向体验、生态科普讲座、青年职工交友联谊等活动，打造沉浸式萤火星河体验场景。近日，2026年世界青年高台跳水锦标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劳德戴尔堡落下帷幕。中国高台跳水队选手表现出色，来自肇庆的陶百京勇夺男子 A 组金牌，王子乐斩获银牌，为中国队包揽该组别冠亚军，再次让世界见证肇庆高度。5月19日，第一届亚洲跳跃锦标赛暨第四届“一带一路”田径邀请赛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三站比赛在重庆举办。在当晚进行的女子400米栏决赛中，来自肇庆的孔莹莹、莫佳蝶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德比战，最终包揽该项目的金银牌。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据外交部20日消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 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我国前四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1%。 5月20日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结束全部半决赛争夺，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将与日本 U17 男足争冠。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日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当地时间5月20日，特朗普回应中俄元首会晤，我觉得很好，我和他们相处的都很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把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法国拟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军费。
0: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4: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5: 我心中的

0: 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1: 我心中的玉美朝气是锦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2: 我心中的绿美照镜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3: 我心中的绿美照镜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4: 爱照镜，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镜，我们一起加油。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FM 92.9，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

0: 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

0: 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5: 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9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7: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非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5: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3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8: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 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

0: 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2: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3: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4: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5: 这是专门来选茶叶质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4: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6: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一个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一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7: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9: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8: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10: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11: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人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人人员。
10: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9: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12: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3: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14: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马上我的十里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13: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15: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6: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7: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18: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9: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7: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0: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21: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20: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1: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7: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三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3: 截至今年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

0: 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1: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0: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1: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0: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5: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6: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7: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8: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9: 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
10: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11: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边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哋都愿意成为你心灵嘅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12: 星期四的晚上，星湖唱晚继续如约而至同大家见面。直播室当中继续会有菲菲和小鹏。
13: 今日时间亦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地都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号 ZQCX949、这样就可以入群或者私信给我们讲讲你的心声，你想互动的内容，还有就是想听到的歌曲了。
12: 是啊，咁啊亦都会见到我们一班的听友们都很准时地来打卡的，马上来看看。
13: 是啊，明月就说在公交车上面打卡，今天就可能没那么写意，平时可能在家，已经是回了家咁样食紧饭啦，咁啊，仲有阿女啦，阿女又话嚟打卡啦，咁啊撑场听歌，而且咧就见到心情都颇好啊。
12: 系啊，咁啊，另外仲有阿 Yuki 咧，佢话打卡食紧饭听歌，
13: 咁啊，跟住时间我哋关注一下咧，就系各位朋友嘅点唱啦。咁啊，仲有阿月啊，月今晚咧想听翻一首卫兰嘅作品，带嚟呢首嘅《街灯晚餐》啊。

0: 系啦，听过一首咧嚟自卫兰嘅《街灯晚餐》啊，咁亦都系好多人好中意嘅作品嚟噶啦。咁啊，诞生喺2012年嘅，咁啊亦都系讲紧啦，就系话唔好被一啲物质约束啊，随心所欲嘅呢种纯粹嘅爱情观啊。
1: 嗯，
0: 即系我哋讲到咧，就系街灯晚餐代表咩咧？就系平凡的快乐啦，即系可能平时咧，
1: 即系好似食。路边啲大排档咁样样咁上下意思，
0: 嗯，即系唔好话追求太过高档嘅嘢咯，即系大家挽住手行下街，大家欢喜就 OK 啦。呢、一种咧就系一种市井嘅烟火气，即系比烛光晚餐咧更加真实嘅。
1: 系啊，
0: 只要身边嗰个人系爱住你就 OK 啦。
1: 冇错，但系佢又写得好文雅，即系坦白啲讲就好似坐大排档咁，但系佢又写成街灯晚餐，话好有意境啊。
0: 嗯，咁啊，跟住嘅时间咧，再睇睇阿火敏啊，亦都话嚟打卡撑场听歌啦，咁啊，多谢火敏嘅。
1: 系，
0: 咁啊，各位朋友，假如都想听歌或者系点歌嘅话咧，不妨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微信号啦，
1: ZQCX949，
0: 咁样咧就可以同我哋进行互动噶啦。跟住嘅时间咧，仲有咧就阿敏敏嘅选择啊，佢想听翻一首学友嘅歌曲，带嚟呢一首嘅《这一个夜》啊。

0: 系啦，咁啊听过会有阿学友呢一首嘅《这一个夜》，即系唔单止话呢首歌好听啦，即系嗰种演唱嘅风格咧，都系比较之舒服嘅。
1: 嗯，呢首歌咧就系原唱系林子祥嘅，咁啊亦都系林子祥自己去作曲嘅一首歌嚟嘅，诞生喺1992年，咁啊一种蓝调摇滚嘅风格啦吓，咁啊都系强调紧一啲都市嘅孤单啊咁样。咁啊，學友演繹啦，都有佢自己嘅風格喺度嘅，即係比較鬆弛咁拉滿咗啦。咁、而且咧就係、歌神級嘅咬字啊、聲線嘅控制啊，都係非常之好嘅。
0: 係啊，
1: 所以大家都非常之中意聽。
0: 冇錯。
1: 跟住嘅時間啦，再睇睇各位朋友嘅打卡情況。
0: 明師傅啊，
1: 明師傅咧就可能係忙裏偷閒啦，依家嘅時候咧就得閒打卡報到啦咁樣。
0: 係啊，咁啊，在我哋嘅海闊天空同樣都嚟打卡，多謝曬咁多位聽友嘅支持。咁啊，記得咧要繼續關注我哋嘅微信號 2SQCX949 喎。
1: 跟住嘅時間咧就係帶嚟一首啦，品冠啦同一位女歌手嘅合唱啊，《愛情轉彎的地方》，嚟自咧樂樂嘅選擇嘅。

0: 一首《爱情转弯的地方》来自于品冠和王家千在2002年的时候的合作的作品来的。值得一提呢，就是方文山做填词，所以呢你都听得出有诗意的感觉在这里。
1: 是啊，即是其实就方文山呢就不是只是帮一个人写词的，只不过可能就咁啱阿杰伦的曲配埋一起呢会更加出彩啲。
0: 嗯，同埋呢就係呢首歌嘅话呢就係讲緊爱情转接嘅时候呢嗰种回忆同埋守候。咁因为呢旋律方面呢好相当抒情啦，好舒服啦，所以呢都一度成为咗一啲嘅人呢婚礼上面呢会播嘅一首歌曲嚟㗎。跟住嘅时间呢再睇睇个朋友嘅点唱啦。咁
1: 再睇下錦生，錦生嚟打卡嘅，佢话晚上好，打个迟到卡开饭咁样。
0: 咁可能呢段时间呢因为天气都唔多理想，所以大家塞咗喺路上嘅时间比较长。
1: 是啊，
0: 所以回到家裡都有點晏，吃飯時間又推遲了這樣的。都不要緊，反正順利回到家裡就 OK 了。最重要就是濕了個身一定要換一套衣服，就是慎防感冒最重要。
1: 是啦，
0: 還有小佳，小佳今晚也想聽一首來自譚詠麟的作品的《愛人女神》。

0: 都好得意啊！呢一首作品《爱人女神》
1: 系啊，比较诙谐啦。其实咧，亦都系符合翻啦黎彼得作词嘅一啲特点啊。呢首歌咧系黎彼得作词嘅。咁其实咧，讲起黎彼得咧，佢就学历唔系好高嘅啫，但系初中程度左右。咁但系咧，佢系在社會上摸爬滾打的時間比較長，所以他也寫下了很 多就是市井化或者很接地氣的歌詞的。
0: 是啊，即當時即這個名字都在這個詞壇當中是有席位的。不過就隨著90年代末一路去千禧年，就稍微會見到他就比較少去
1: 轉型。他在周星馳那些電影裡面你經常見到他做配角都很出彩的。
0: 是啊是啊，那變成演員就比較少去寫詞了。
1: 这首歌呢就是1982年谭咏麟的作品来的，就是是同名的电影《爱人女神》的主题曲。听得出很诙谐很轻快，在戏虐当中有一点点的甜蜜那种感觉。
0: 是啊，
1: 呼应回电影里面就是那位的车场的夜班员很痴迷自己偶像那种很荒诞的剧情的。跟住嘅時間咧，再睇睇各位朋友嘅一啲嘅點唱嘅信息啦。之前咧就阿明月咧都想留一首歌咧，就喺靠近結尾嘅時間。是一首嘅《玻璃窗的愛》啊。當然仲有啦，阿祥咧例牌地咧都係差唔多結尾嘅時候啊，
0: 先嚟到啊嘛。佢話打卡打卡打卡咁，係啦。
1: 我哋先聽咗呢一首嘅《玻璃窗的愛》

0: 阿 Yuki 咧就话许愿啊，陈慧娴嚟肇庆开演唱会，希望一下吓呢几年嗰啲演唱会嘅市场都比较之繁荣啊，咁啊话唔停啊，有一日咧就会见到佢噶啦。
1: 大家呼声高啲啦，可能就会有呢个希望都未定啊。
0: 系啊，
1: 咁啊跟住时间仲有阿长啊，就想听一首嘅黑街嘅，最后呢个时间咧送俾大家。

0: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1: 好。
0: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1: 记得。
0: 是什么呢？
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1: 斑马线。
0: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1: 好。
0: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2: 你好，早晨。
3: 唔该晒，
2: 唔紧要。
3: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2: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3: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2: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圆满。
4: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传承。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骏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骏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1: 娱乐看点。
2: 7:30过后的时间转个场，继续会有菲菲和小鹏在我们 FM92.9 当中出现的。我们转个场来到了八骏娱乐圈。在 FM92.9 的频率当中可以听着我们的节目之外，亦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3: 听肇庆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大家都可以看到视频直播的。
2: 是啊。
3: 跟着时间我们关注一下就是一些这个娱乐方面的热点。讲紧昨天就是520嘛，各位朋友都可能用各种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心中的爱意的。这轮都不遑多让。
2: 是啊。
3: 他就在5月20日的时间就是全新推出了单曲《七月的极光》的这个 MV 正式发布这样的。
2: 其实他选在这个520一个充满爱意的日子，很多的 fans 们都会普遍认为可能是他对他的老婆昆凌的那种深情告白啊。
3: 这首歌有什么灵感呢？其实就来自于姐伦带着他老婆和仔女在北欧旅游的时候，看到了，即是亲眼看到了这个粉色的极光，哇，是真是终身难忘一段回忆来的。而且呢，他女女初次见到极光的时候还很兴奋，所以呢他就觉得哇，在这么好的一个场景我一定要写低他。于是乎呢，就将这份的家庭的温情和对昆凌的承诺融入了创作里面。
2: 是啊，所以歌词当中会有那些什么粉色极光啊、流星划过天际啊等等的意象啊。咁啊，亦都是呼应了呢之前周杰伦他已经在2024年的时候，他在社交媒体那里就发文海上的流星留给你许愿，这样即有一个首尾呼应。起码的粉丝是这样认为，就变成他老婆的专属浪漫。
3: 其实呢，很多的 fans 他们的留言都很得意的，就说自从周董结了婚之后呢， MV 都再看不到女主角了，有些遗憾见不到其他靓女了。就有些人说见不到靓女不要紧，群演起码有些都没有的，
2: 就好像是一个异象这样。即现在那些的 MV 呢就变成了除了就是在这里，可能就好像之前那个这样的，当时即第一 check 的主打歌《太阳之子》，他就是很文艺的，里面是有其他人的，都有男有女，但是就是一种文艺复兴的文艺感。其他那些就变成一种异象这样了。
3: 还有些人又建议呢，就是其实你带马嫂去看

0: 激光点都应该用手机啊，或者系啲摄像机记录一下啊，咁样都系一个好建议嚟噶，我觉得。
1: 系啊，
0: 即系平时咧，可能即系私人时间，你未必会带好多嘅助手啊，或者真正嘅摄影师去噶嘛。咁嗰个时候咧，你就自己真的要发挥一啲作用，自己可以记录低一啲美好同埋难忘嘅时光，即系用喺呢啲 MV 上面咧，都系可以嘅。
1: 啊，都几好下嘅，确实系。咁而对于话今次呢一个嘅七月的极光咧，咁啊作词嘅方文山咧就表示啦，佢话其实就喺七月睇到极光嘅机率系好细嘅，咁所以呢首歌其实都好特别，其实就即系好似喺度讲紧要追逐嗰啲可贵嘅爱情啊，呢一样嘢咧系一样幸运嚟噶，咁啊亦都系象征住咧爱情里边嘅甜蜜同埋所有嘅美好，所以咧阿谢伦咧咁啊拣翻喺520去将呢一首歌嘅 M V 去发布咧，其实好啱，好啱嗰个意境啊。
0: 同埋咧就 MV 咧系延续紧啊周杰伦一啲经典嘅行路啊、睇风景啊、着对下口型啊呢种咁样嘅风格嘅。
1: 系
0: 咁，而且咧就系佢哋而家都差唔多系定居喺澳大利亚噶啦嘛，咁所以咧就去到咗墨尔本去取景嘅。画面里面咧就除咗有佢自己中意嗰啲复古车啊、复古嘅公路啊，同埋咧啲嘅向日葵花海啦、海岸线嘅奇观啦咁样嘅，仲加入咗啲嘅歌词就夕阳落在加油站啦等等呢啲元素吓，即系营造出一种咧好自由、好浪漫。慢嘅感觉
1: 系啊，总之就好似系两个人咁啊喺呢一个浪漫嘅旅途里面一路咁前进嗰种嘅味道。
0: 一齐咧听听呢一首嘅歌曲啊。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进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七点半至八点 ，FM 九二点九，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进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2: 听完咗咧，就系嚟自于琴日520呢一种嘅浪漫风潮吓，再吹嚟属于我哋而家这轮嘅一个新歌之后咧，就再嚟睇睇另外一位咧，都现时喺我哋内地都系非常之顶流嘅一位嘅男星。咁但系咧就发现佢近呢一两年咧拍戏系少咗，比较多喺咩场合见到佢咧？赛车啦，或者系一啲极限挑战嘅活动里面。
3: 咁喺琴日嘅时间咧，就迎嚟咗佢嘅好消息吓。因为咧，王一博个人嘅户外探索纪录片啊，就系叫做《探索新境二》咧，就获得咗第47届嘅泰利奖嘅铜奖。咁其实咧，就系呢个都唔系第一次攞奖噶啦，因为上一年咧，佢甚至啊攞到个金奖啊，今年咧系第二次攞奖啊，非常之犀利啊。
2: 系啊，咁啊，其实讲翻起呢个泰利奖咧，佢系1979年嗰时候创办嘅，系全球纪录片电视节目嘅一个最高奖项，亦都系被誉为咧就美国电视界嘅奥斯卡。亦都是每年一届的。咁而阿王一博咧，作为一个热爱户外探险嘅艺人咧，咁啊亦都系登上咗呢一个榜上面啦。因为佢啊带住咧就佢自己对于就系呢个攀岩方面嘅一个喜爱啊，喺《探索新境二》里边咧，对呢个攀岩咧进行咗一个深入嘅探索，开启咗为期6周嘅北美攀岩公路之旅。
3: 其实咧佢都学咗好多嘢嘅，包括咗咧多种嘅攀岩类型啦，仲有就运动攀岩啊、传统攀岩啊、机械攀岩啊、深水抱石啊、大岩壁啊等等吓。可见咧佢嘅毅力系非常够嘅，同埋学习嘅精神咧好足啊。
2: 系啊，而且之前咧我仲记得咧佢喺即系再冇几耐之前咧就有一个咁样嘅热搜咧就关注到佢系无保护措施徒手攀岩。但系咧就失手咁样嘅一个热搜，当时大家都好关注嘅。咁而佢喺呢一个纪录片里边咧，亦都系将呢一段落咧系放咗落去嘅。咁啊，其实都几危险嘅，因为当时失手咧系坠海嘅。咁啊，但系当然咁啊，对于话一个嘅极限运动员嚟讲，即系中意玩呢一样极限运动嘅一啲运动员嚟讲咧，其实都有准备噶啦。咁啊，
3: 咁佢都系吉人自有天相嘅吓。咁当然希望佢以后嗰啲咁样嘅极限探索咧，都可以注意翻安全。嗱，讲紧咧就系大家都可能会即系谈论佢紧佢咧，点解近段时间咁少拍戏咧？咁样，因为咧佢就话工作量增加咗，其实会影响自己嘅表演嘅嗰种热情嘅。所以咧希望咧通过一啲户外嘅探索咧嚟充一充电咁话。
2: 系啊，因为佢其实之前都喺节目里边系提及到咧暂停拍戏嘅原因，就系因为而家工作量太大，咁冇办法去享受嗰个嘅演戏嘅过程嘅。虽然佢话跳舞演戏都系佢自己嘅热爱，但系咧就好似我哋经常讲嗰句说话，当你嘅热爱变成咗工作嘅时候咧，都系有啲压力嘅。所以当工作量一大，佢又唔想影响自己嗰个热情啦，咁啊通过就系呢啲嘅户外嘅探索嘅活动咧嚟进行调整佢自己嘅状态嘅。
3: 即系等于咧，而家嘅学生朋友咧都会有啲户外嘅活动啊，同埋咧就系课间操啊、体育课啊等等，都系等你大家调节一下啊嘛，唔使成日都系喺度读书，可以咧就身心都愉悦起身，咁样再次投身于学习咧就效率更加高啦。
2: 系啊，亦都就如好似我哋一般嘅成年人啦，如果你话出嚟工作之后，你都系两点一线，净系工作同屋企啊，甚至可能三点一线吓，工作、屋企，仲有小朋友嘅学校之间去穿梭咧，整个生活都系会好比较平淡无聊嘅。但如果你话自己能够有一两个兴趣爱好培养一下，哪怕可能你嘅爱好咧唔一定好似阿王一博咁走去攀岩啊，走去飞车，咁你可能静静地咁喺屋企静鸡鸡自己画下画，咁其实都系一种可以释放自己压力嘅选择嚟嘅。
3: 其实咧讲起阿王一博啦吓，除咗话系男演员啦、流行歌手啦，仲系职业赛车手添吓。我见佢一专多长嘅，
2: 系啊，
3: 即系仲有呢个国际赛车嘅 D 级嘅执照啊，仲攞低咗咧啲嘅名誉。 榮譽啊，例如亞軍啊啲咁嘅比賽都有啊嚇。
2: 2025年嘅時候，佢會參加得比較多係賽車方面嘅一個內容。咁啊，今年咧就會見到佢轉去咗一啲嘅極限運動啦。
3: 嗯，我哋咧就可以睇翻下咧佢拍攝嘅呢一個嘅探索新景當中裡面嘅一啲對話啊，一啲拍攝嘅內容啊。當然除咗佢出鏡之外咧，仲有一位就叫做金國威嘅教練，佢係一位嘅美籍華裔嚟嘅，同時都係獲得過奧斯卡嘅一位導演。咁佢咧就係對阿黃一博咧都讚不住口嘅，有教佢之餘咧，亦都感受到。

0: 教练咧就喺过程当中咧都有赞佢，话佢攀岩咧学得好用心，唔单止系技术，喺生活上面都系嘅，全身心咁投入，同埋咧为佢觉得骄傲啊！
1: 咁我呢个时间真系去听一听吓。
2: 的烟囱它是一个喇叭口，里面窄，然后外面宽，等于是你可能里面是膝盖是收着的，但是外面腿是要蹬直的，所以很难找到一些支撑的点。
3: 左脚按不住。
2: 从难度上来讲，跟 Caston 相比的话， Caston 我记得还是有一些好的手点，不需要全部四肢去支撑的。
4: Yeah, there you go.
5: Yes, dude.
4: Yeah, come on. 哦，按你的背。Yeah.
5: 我觉得你爬两英尺之后，你会抓到一个很大的手点，
2: 需要用一些平衡跟手向下的支撑，以及完全光面的脚点去往上一点一点挪，才能抓到一个很好的手点。
4: Yeah，
5: 抓到了吗 ？Come on，
4: he's got it， he's got it， come on，
5: come on，
4: yeah， come on，
5: 快到那个大手点，抓到了吗 ？Come on，
2: 然后。才一直蹭蹭蹭蹭蹭蹭到了一个很好的手点。
4: Yes, come on,
5: yeah.
3: Oh my god!
5: Wow,
4: wow.
6: Ivo being here, climbing, doing his road trip, and I'd say that he's been a pretty good study of climbing, and not just the climbing itself, but the lifestyle of a climber.I feel like he's really embraced it. It makes him feel alive and it's not that complicated. And I'm really proud of him. I mean, he's an extraordinary human being and you can really see it when you're climbing on a wall. Like it really comes out what kind of person he is.
7: You're invited on any expedition I go on.
1: 咁啊，分享过咧，就系呢一段咧，属于系唯一博嘅呢一个得奖嘅《探索新境二》里边嘅一个片段啊。咁啊，佢就去攀爬其中一个岩，中间系一条罅咁样样嘅。咁佢就要喺里边咧，就直上直落咁样样上去。咁啊，点样样可以揾到一个好嘅手点，攀到嗰个位咧？咁啊，当中亦都有啱啱比较艰辛嘅嗰一段啊。
8: 咁可以用危机四伏同埋险象横生嚟形容。就是非常之难嘅，但系咧，一旦系跨越咗或者挑战成功咗咧，嗰种喜悦感同埋满足感亦都好难形容啊。
1: 系啊，咁所以后屘咧，佢嗰个教练亦都系大赞佢啊。
8: 话以后如果都有呢啲活动咧，都会预埋佢一份啦吓。
9: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7:30，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佳片有约。
1: 好啦，咁啊嚟到我哋八进娱乐圈嘅佳片有约啦，今日想要去分享一下嘅咧，就系嚟紧呢一个时间会上画嘅一部。合家欢的电影，但是它是一部卡通片，可能很多朋友都会看过的，就是反斗奇兵。今次反斗奇兵去到5了。
8: 是啊，其实呢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呢，他就会在内地去上映的了。都是讲紧啦，就是胡迪啊、巴斯光年啊这些经典的玩具呢去对抗智能平板啊，同埋呢就是反派军团的故事来的。
1: 咁在我们内地上的话呢，就应该会叫做玩具总动员的。咁到时大家呢可以去影院当中去睇一睇。咁适逢呢是今次呢一个嘅反斗奇兵五啦，佢嘅一个30周年啊，咁啊，所以咧，亦都会见到咧，今次嘅呢一部片上嘅时候咧，喺香港方面嗰啲粤语配音咧，都揾嚟咗几位大咖一齐去配。
8: 咁啊，有刘青云啦，有张卫

0: 演啦等等啊，咁啊演员咧就为佢哋去配音嘅，所以咧你听得出咧嗰种亲切感、熟悉感啦，同埋盏鬼嘅感觉喺里面。
1: 系啊，咁啊其实咧就张卫健同埋刘青云已经唔系第一次为呢个胡迪同埋巴斯光年去发声噶啦，咁但系咧就今次咧就再为呢一部片去配音啦，其实亦都可以讲系增添咗一份嘅亲切感，同埋真系对于我哋粤语嘅朋友嚟讲啦，即系讲粤语嘅朋友嚟讲，会听到好多好地道嘅笑料。
0: 嗯，同埋咧就会出现呢句话嘅时候咧，大家都会估估啊，系边个喺度讲紧咧咁样吓。
1: 嗯，
0: 咁依家咧，其实佢哋就会系合体咧拍啲嘅宣传片啦，即系都系聚会咁嘅形式噶啦。阿张卫健咧就会呈现出嗰种阿胡迪嘅嗰种好机智啊、好幽默啊、话带动气氛啊嗰种感觉嘅。
1: 嗯，
0: 咁另外嘅话咧就系、是、当然啦，每个人嘅喜好都唔同啊，就系、是、第四度发声嘅一个胡迪嘅张卫健啦，就是、对角色嘅驾驭咧都非常之熟啦，吓、啊、可以咧好轻松地咧为佢呢个角色去演绎出嚟啊。
1: 系啊，咁啊当然啦，阿刘青云都唔输蚀嘅，咁啊佢亦都系有嗰种巴斯式嘅冷幽默，咁啊同埋呢个胡迪咧一唱一和咁样样，咁啊大家咧去睇嘅时候可能真的会觉得好盏鬼啊。
0: 嗯，那我们先听听他电影当中的片段，里面还有容祖儿的声音的。
2: 你愿不愿意在贝家人做你的老婆啊？
3: 我正式宣布你们成为差生差太。哇，哪个这么衰对伴娘六度？保你，你有个包。
4: 你好，我是莉莉平板，一起玩
5: 啊！要绝种啦，又嚟多剂。
6: 迪士尼与比斯呈现，
7: 好你，而家够钟熄机啦。
8: OK，
3: 倾两句啊，电子产品，
8: 唔该，叫我莉莉啊。
3: 我同呢度班玩具成个夏天拗爆头， 想保你同嗰对双胞胎做朋友，你呢块板搞我晒， 你根本就冇听我讲嘅。
8: 有，我系听紧噶，睇下。
4: 嗱，听住，我同呢度班玩具成个夏天。
8: 西班牙文又得。
3: 咩话？
9: 衣柜后面个位置我霸咗噶啦。
10: 胡迪，
11: 厨师 ，hello。
10: 出面个环境系咪真系好似啲玩具讲到咁差？
11: 我哋揾到好多俾人遗弃嘅玩具。
12: 玩完啦，
10: 科技都入侵咗我哋嘅屋企啊！
11: 唉，我都唔知啊，厨师，玩具系要嚟玩嘅，但系科技做乜都得噶嘛。
10: 而家又因为电子产品可能失去保利。You got a friend
13: in me.胡迪，
11: 我即刻赶你嘅咧。
14: 点解你着裙嘅，胡迪？
11: 呢件嘢叫斗篷啊，小叉。
10: 我谂啡色马甲帮到佢啊。
15: 咪喐，你系咩人？
11: 好，我冇恶意，我系胡迪啊。
16: 我哋真系好耐冇见啊，牛仔。
10: 你系边个？嗰啲阿伯玩具
11: 咩啊？
14: 你有地中海，所以佢觉得你老啊，胡迪。
10: 宝妮需要嘅帮手，至少都要嚟自同一个时代咯。拜拜啦，咁多位。
15: 我哋需要支援。
11: 咁威啊！
15: 佢想走啊，巴斯！
17: 我哋嚟到呢个星球嘅任务，系要令细路仔开心。
10: 宝妮仲需要我哋噶，嚟啦，红心！
11: 巴斯，你留喺度，我跟住佢哋去。
18: 你系睇星，我做唔到。
11: 巴斯唔好啊！
18: 件斗篷啱晒你，
19: 见到佢哋又嗌交，真系开心，
18: 安乐晒咧。
17: 迪士尼与比斯反斗奇兵，六月廿五号晚上大银幕啊！
1: 哇，其实啊，容祖儿把声音咧，仲系比较好型嘅。里边一开场咧，其实比较大篇幅啊，都系容祖儿喺度讲紧，咁啊，亦都开始去揾胡迪啊，胡迪又见到阿巴斯啊咁样样。反而咧，我觉得系胡迪同埋巴斯咧，可能大家真系要用心去听一听。
0: 嗯，咁啊呢部咧就系喺内地嚟讲啊，系佢个名叫做系《玩具总动员》第五部啦，而家已经去到，
1: 冇
0: 错，所以都积累咗好多嘅观众缘啊。
1: 系啊，
0: 都讲紧咧而家时下嘅一啲嘅冲击嘅传统玩具同埋数字时代之间嘅一啲矛盾，
1: 你系拣嗰只 pet pet 定系拣嗰只玩具咧吓？
0: 咁家长们咧可以带住小朋友入去睇一睇啦，
1: 即系好有嗰种嘅共鸣感喺度嘅。到时咧，如果香港嗰边上映，现场唔知仲会唔会见到？除咗声音之外，即系啲人都话巴斯光年好似邓紫峰啊，邓紫峰本人唔知会唔会去现场去打下 call 咧吓？
20: 澎湃的娱乐资讯比你非一般的精彩，大家好，我是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七点半收听菲菲小鹏主持的八进娱乐圈。

0: 继续的时间又关注下其他的娱乐方面的新闻，讲紧就是罗家英近段时间又有猛料爆出来，
1: 但是这个猛料不是太好嘢嚟嘅，因为近期罗家英接受采访的时候就透露，他太太汪明荃那间屋30年来曾经是被人爆格3次，
0: 话他以前送过很多生日礼物嘅，包括咗一啲钻石啊、手镯啊、链啊咁样嘅，即系偷埋可能就被人偷到有500,000港币嘅价值。嘅物品啦，
1: 哇！呢、這个真系好夸张啊！即系其实咧就大家会知道啦，明星肯定系好多珠宝首饰嘅，咁佢又经常去参加活动啦，带出去，可能亦都系咁嘅缘故啦，就会招致有啲人知道佢住喺边度，就会有咁样嘅一种即系想落手咁样嘅一种做法啦。
0: 但系而家咧佢都有应对嘅方法嘅，就系呢啲咁嘅重要贵重嘅嘢咧都唔放喺屋企啦，所以佢话入到屋咧你系搵唔到任何贵重嘅物品噶啦。
1: 系啊，要放保险箱啊，呢一样嘢真系好重要啊。
0: 同埋。即系同佢一齐嘅米雪又话啦吓，阿嘉英哥可以买新嘅俾阿汪阿姐嘅，咁嘉英哥咧就好醒目，佢话而家咧我唔买真嘅俾佢啦，我买假嘅俾佢嘅。啊，当然呢句
1: 话反其道而行之系嘛，
0: 可能有真有假啦吓，即系唔一定话全部真系假嘅，可能都有真嘅。
1: 我觉得佢应该都系讲下笑嘅啫，如果真系买假嘅俾阿汪阿姐，可能汪阿姐真系唔放过佢啊。
0: 我哋听听佢系点讲嘅。
2: 佢交俾人入，你查咁屋入咗3次，
3: 真系
2: 我送咗好多嘅生日礼物啊，钻石啊、手镯啊、颈链啊，都成500,000+啊，冇啊，我觉得越偷越旺喎，系啊，呢啲都系呢啲过眼云烟嘅嘢。你30年里边偷咗3次，每一次咧都系差唔多系东华或者系台庆嘅时间，佢攞咗啲首饰出去摆咧，佢嗰啲人就知道啦，就好出嚟去攞噶啦。而家我哋正咗啦，唔摆喺屋企啦，已经佢哋偷都冇嘢偷噶啦。
3: 咁啊唔紧要啊，嘉英哥揾到啊，再买嗰啲新款啲嘅嘢俾
2: 我。好，而家我卖嘅都系假噶啦。
3: 你曳啊你！
2: 唔系曳，你啲嘢只肯识嘅。
1: 系啦，咁其实真系嘉英哥咧，非常之风趣幽默啊，
0: 同埋好豁达啊！佢知道咧，呢啲都系身外物，最紧要咧就系身体嘅健康更加紧要啲。
1: 冇错。
4: 新歌上线。
1: 剩翻少少时间，马上推翻一首新歌。
0: 嚟自于严明熙吓，因为咧就加盟咗 Sony Music 之后嘅，就系佢咧就开始咗新嘅篇章。咁啊，继之前嘅一个新嘅单曲之外，
1: 《风女》
0: 之后咧，今次咧又带嚟咗一首《Colors in the Air》原色嘅，充满住少女感嘅感觉。
1: 马上去分享一下。

0: In the Air 原色下，咁啊，嚟自会有严明熙嘅一首作品，
1: 系啦，非常之丰富嘅色彩，传递咗一种咧就系正面积极嘅能量啊，
0: 系啊，同埋今次咧佢真系青春感好跳脱，好适合佢吓。
1: 记住呢首歌咧，结束我哋今晚嘅百骏娱乐圈，听晚再见过啦，
0: 拜。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

0: 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区督导爱国卫生运动，并调研医疗项目建设，筑牢健康屏障，守护和美家园；院士与企业家面对面座谈交流，共话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世界计量日，肇庆供电服务进社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调研市医疗卫生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张爱军深入街道社区、农贸市场等地，实地检查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与基层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环境整治、防蚊灭蚊、动员宣传等情况。他指出，近期降雨频繁，温暖潮湿的气候为蚊虫滋生提供了有利条件，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疾病传播风险增加。我们要扎实有力、全面细致开展好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开展共建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对城乡结合部、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农贸市场、建筑工地等重点区域进行排查清理，落实好翻盆倒灌、填平洼地、疏通沟渠等措施，组织专业力量推进消杀作业，全面清除卫生死角，从源头上切断蚊媒疾病传播途径。要深入开展健康科普与宣传发动，引导广大市民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自觉清积水、除杂物，做好环境清洁与个人防护，发挥基层党组织、一线干部、志愿者等力量作用，落细落实防蚊灭蚊各项措施，共同营造卫生健康的生活环境。在市第二人民医院新院项目现场，张爱军向施工方详细了解工程进度及下一步施工计划，要求施工方加强现场管理和施工调度，坚持高标准、高水平推进项目建设，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锚定建设时间节点，推动项目加快建成投用。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将项目作为肇庆民生事业的百年大计来抓，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打造区域医疗新高地，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卫生健康服务需求。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聚焦高质量发展。
3: 5月19日，院士与企业家面对面座谈会暨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肇庆市农林科学院沙浦基地学术报告厅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农业机械化工程专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罗希文应邀到会。会上，罗希文院士围绕智慧农业前沿技术发展趋势及政策导向，结合肇庆农业发展实际，分享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在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的创新应用与实践经验，并为肇庆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指引。随后，业会人员围绕智慧农业发展中的难点与机遇进行座谈交流。广东廷家液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莫长耀。
5: 公司未来积极地参与这个中国农业基建和智慧农业的发展，我们公司有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在大型拖拉机、大型联合收割机我们都有配套，也已经和华南农

0: 纽约大学的很多教授建立合作，希望在罗院士的指导下，我们能发展得更好。
1: 此次座谈会旨在搭建院士专家与企业家深度对接平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破解肇庆智慧农业发展瓶颈，助力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动我市农业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联合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端州区柳园社区，开展以计量之名赴诚信之约主题便民服务活动，把精准计量科普和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设置科普宣传、电表校验、用电咨询、用电诊疗等便民专区，工作人员通过拆解智能电表，直观讲解电表工作原理、电费核算标准及家庭节能技巧，细致为居民分析电费账单，排查待机能耗浪费问题，帮助群众科学省电、明白用电。肇庆供电局供电服务中心计量检定及质检班班员刘成英：
2: 用电量、电费与群众切身相关，我们与市场监管部门联手开展科普宣传活动，一方面可以让群众更加深入了解电能表计量之时，消除用电疑虑，另一方面五月份开始进入夏季用电高峰期，群众对电费增加的感知会更加明显，我们也借此机会加大宣传阶梯电价政策。
1: 针对居民普遍关心的电表准确度问题，工作人员提供现场校验服务，邀请居民全程监督检测过程，全程公开透明、阳光作业，消除群众用电顾虑。端州区柳园社区居民刘先生：
3: 今天供电师傅过来帮我检查了电表和线路，让我们的用户用电就是比较放心，教我在手机上查找那每天的用电量，使我们就是在每天用电的时候都一目了然。
1: 本次活动零距离回应群众用电疑问，破除计量认知误区，让精准计量看得见、信得过。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以贴心便民服务、严谨专业的计量保障，用精准暖心的供电服务守护群众美好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百万英才汇南岳。
1: 5月20日，百万英才汇南岳肇庆市技师学院2026年校园双选会在大冲校区举办。本次活动以校企合作为纽带，搭建人才供需对接桥梁，深化产教融合，助力学子实现高质量就业。活动现场200多家优质企业携各类岗位齐聚校园，面向学院毕业生招揽人才，从岗位对接、人才输送到订单式培养，校企双方深度联动，为学生打通实习就业通道。肇庆市技师学院副院长张迅：
5: 近年来我们是通过双选会邀请企业进校宣讲，以及跟我们各个县市区开展政校企合作的模式，就是把我们的学生推到需要的企业和岗位上去，而且呢，近几年我们的这个学生就业率都达到98%以上。
1: 众多本地企业纷纷参与校企合作，德庆冠旭电子则通过订单班模式实现人才定向输送。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人事主管梁琦：
6: 我们面向学校招的一些岗位的话呢，具体有带货主播，然后的话呢，视频剪辑、中控，还有对应的一些工程技术的一个储备岗啊，人事行政的一些储备岗啊等等这些岗位。像今年的话呢，我们对订单班的一个学生的话，就是校企合作这一块，已经有输送了大概200多个实习生到我们深圳公司去实习。
1: 据悉，此次双选会既是学院深化校企合作、拓宽就业渠道的重要实践，也实现了院校育才、企业揽才、学生成才的多方共赢，为地方产业发展输送更多高技能人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因谐音我爱你成为备受新人青睐的浪漫告白吉日。当天我市各地婚姻登记处迎来结婚登记热潮，多地预约爆满。在高邀区民政局国桥公园婚姻登记处， 清晨伊始，婚姻登记大厅内便人气十足。前来领证的新人们手捧鲜花，衣着精致，伴着亲友的祝福，有序等候办理业务。登记处全开所有业务窗口，工作人员热情为新人办理登记，现场贴心开设免费便民摄影服务，定格新人领证甜蜜瞬间。新婚夫妻吴波、周燕，
7: 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幸福一生，然后我们的宝宝也能平平安安。
1: 高邀区民政局副局长文超，
8: 我们也相应采取了增加服务人手、延长服务时间、优化服务流程等措施，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1: 据悉，5月20日，我市多地婚姻登记约满，鼎湖区有60对新人预约登记，肇庆高新区线上预约登记的新人达43对。新婚夫妇
9: 是从佛山过来的。首先，鼎湖是一个比较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之前也来这里旅游过，我们就选择鼎湖这边，既激动又紧张吧，也是期待了挺久。
1: 新人夏先生，
10: 等今天等了很久的，老婆我爱你，我们希望未来越来越好。
1: 新人林先生，
11: 520被我们3399，我爱他。
1: 在封开，一场简约浪漫、充满正能量的集体婚礼在封开台东月桂五乡人清创草坪甜蜜落幕。新人用一场走心仪式解锁封开文明婚恋新范式，而婚姻登记处大厅随处可见新人笑意盈盈的身影。新人代表还宣读文明婚俗家风传承倡议书。新人李女士，
12: 我是甘肃的，然后是在广东那边，然后今天因为那边约不上，然后我们就约到这边来。工作人员态度都挺好的，办证也很顺利。
1: 为做好服务，婚姻登记现场还提供免费婚前、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新婚夫妻韦贤、张小莹，
7: 现场都有免费的婚检，我们都来大概看一下，挺好的一个体验的。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4: 平安建设。
1: 近日，鼎湖海事处联合多部门在广利燕州社区举办渡运安全进社区暨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宣贯活动。工作人员结合典型事故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普及乘船安全常识和应急避险技巧，同时督促运营人落实船舶维护、船员审核、隐患自查等核心工作。会后，宣讲小组来到广利渡口，向过渡乘客发放宣传单章，讲解乘船安全注意事项，引导群众树立安全乘船、规范穿戴的理念，切实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肇庆鼎湖海事处副处长刘顺林，
13: 我们今天开展渡运安全宣讲进社区，从而提高水上出行群众的安全意识，增强渡船驾驶员的驾驶技能，为保障水上出行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1: 下一步，鼎湖海事处将持续深化安全宣传五禁工作，联合各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渡口、景区、涉客船舶安全监管，紧盯恶劣天气等重点时段、重点环节，严查各类安全隐患，持续织密辖区水上交通安全防护网，以实际行动全力守护群众及游客水上出行平安，为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近日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1至4月，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184.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其中出口129.9亿元，增长35.7%，进口54.5亿元，增长43.9%，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三，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绿美双龙，迎舞龙溪。5月20日，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在木岗街道蓝龙社区龙溪栈道开幕，市民游客齐聚萤火闪耀的丛林溪畔，开启一场与自然对话的治愈之旅，零距离领略魅力端州的生态之美。据了解，本届嘉年华为期5天，期间还将举行派克快跑、定向体验、生态科普讲座、 青年职工交友联谊等活动，打造成

0: 沉浸式萤火星河体验场景。近日2026年世界青年高台跳水锦标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落下帷幕。中国高台跳水队选手表现出色，来自肇庆的陶百京勇夺男子 A 组金牌，王子乐斩获银牌，为中国队包揽该组别冠亚军，再次让世界见证肇庆高度。5月19日，第一届亚洲跳跃锦标赛暨第四届“一带一路”田径邀请赛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三站比赛在重庆举办。在当晚进行的女子400米栏决赛中，来自肇庆的孔莹莹、莫佳蝶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德比战，最终包揽该项目的金银牌。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据外交部20日消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我国前四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1%。 5月20日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结束全部半决赛争夺，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将与日本 U17 男足争冠。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日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当地时间5月20日，特朗普回应中俄元首会晤，我觉得很好，我和他们相处的都很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把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法国拟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军费。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5: 好味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6: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乘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度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

0: 凉腐笋最嫩的部分，羊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货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货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货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绝地长篇小说连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时间播出的是由林敬先生播讲的《雍正皇帝》第201集大结局。
2: 上回我们讲到，张廷玉虽然觉得岳钟琪这一份捷报有很多的疑点，但是他实在不忍心看着皇上连续这半个月来茶饭不思，非常之烦躁的样子，今日先因为这份捷报而稍微有些改变，自己又马上将他好梦惊醒，所以他只有不出声慢慢地退了出去。就在他离开了皇宫的时候，雍正还未高兴完，他一处理完政务就立刻向着乔引睇住的地方走过去，因为他今天实在太开心了，他想自己心爱的女人亦都分享下他的开心。乔引睇现在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他已经由嫔妃晋封为宜妃，亦都有自己单独居住的宫殿，更加享受着雍正皇上无比的宠爱。他再不是人家呼来喝去的宫女和婢女，而是高高在上的宜贵妃、宜贵主。不过呢，这样一来他现在就失去了在丹宁居服侍皇上的方便，他每日能够见到皇上的机会亦都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不过呢，他就可以在自己的宫殿里面去陪伴皇上，自由自在地享受着皇上对他的荣宠和爱抚。今日天气虽然很冷，但他的心真的很暖，他很高兴，因为他见到皇上又来看自己了。于是他好像一个小妻子向自己丈夫诈娇地扑去雍正的身边，紧紧地揽着他说，皇上你又来看我了，奴婢今天真是高兴啊。朕会成日来看你，使你成日都高兴好吗？好，皇上啊，为什么你待我这么好的啫？唉，因为你同人哋唔同㗎嘛，你好似小福㗎嘛。皇上啊，你係第二次同我讲呢个古仔啦。啊，係啦，我听人哋话呢，原来同皇上相好嗰个女人啊，亦都係出身贱民嘅，所以皇上一登基就特别下旨，为天下嘅贱民都脱去咗贱井，係嘛？乔引睇一讲起呢件事，又勾起咗雍正嘅心事啦。佢叫乔引睇坐喺自己身边就话：上天生下咗万民，本来就不分贵贱，朕下旨为贱民脱籍，就希望佢哋亦都有个出身啊。唉，唔好讲啦，一讲起呢件事，朕就难过。朕还想起那个可怕的夜晚，我问小福，他被几十人围住架了上柴山上边，那座柴山已经泼满了清油了，一着火就逼逼白白地烧起上来，我就扑起冇几远嘅青纱帐里边，眼白白咁睇住佢受火刑，嗰啲血红嘅火焰一直咁吞噬住佢，但佢一声都冇出到。朕谂起佢死嘅时候嘅样子，朕真系讲到呢度，佢再亦讲唔落去。乔引睇第二次听雍正讲呢个故事，但每一次听都使佢心打住打住。佢知道 原来呢个皇上系几咁

0: 冤情又几咁痴情嘅人啊，佢好感动，佢话皇上啊，唔好再为呢件事难过啦，奴婢以后就替小福好好咁待你。系啦，皇上，我话俾你听一个好消息啊！嗱，你上次你咪托李卫叫山西巡抚帮佢打听下我屋企人嘅消息嘅，而家揾到啦，我屋企人已经揾到啦。前几日山西巡抚啊，仲特地呢将我阿妈嗰幅相画咗嚟，仲将当时我同佢分手嘅嗰件信物带翻嚟俾我啊！你睇，讲完之后，乔引睇。就将手里面攞住嘅一件物件啊，递向雍正嘅面前。雍正听到亦都好戥佢高兴啊！吓，终于揾到你个屋企人啊！好啊，好啊！啊，俾朕睇下你嘅信文。哦，原来半支银簪啊！雍正仔细咁睇下嗰支银簪，呢支银簪约莫有三寸长短，个簪头呢？已经磨到光晒，好似呢就准备要嚟挖耳嘅，因为年月久远，银簪身上原来嘅颜色已经褪到干干净净，不过睇落手工仲好精细。佢用手轻轻咁摸下支银簪，咦，上边嘅龙形花纹啊，即时显现咗出嚟。雍正一睇到呢个花纹啊，当堂好似俾雷劈中咁样，手一震，砰一声，嗰支簪啊跌咗落地。但系佢即刻又执翻起，翻嚟覆去仔细咁睇一睇，佢面上面嘅笑容跟住唔见咗啦。喺佢满面诧异嘅神色之中，仲带住一种莫名其妙嘅恐惧。佢一拧转头。见到乔引睇目不转睛咁盯实自己，即刻呢强装笑面咁话：呢支簪唔似系民间之物噃，佢似乎系大内做出嚟嘅。点解你会有呢支簪呢？祖传嘅系嘛？
1: 我唔知啊，系阿妈俾我嘅。
0: 吓、啊，你？你阿妈姓乜嘢啊？
1: 姓黑。
0: 雍正听到个身一软，哎呀，成个人几乎要跌低咁滞。小福啊，当年嘅小福岂不是又系姓黑？佢即刻再问：咁你娘亲嘅祖籍系咪山西人啊？
1: 唔系，我自细听人讲啊，话阿妈喺外地逃荒过嚟嘅。
0: 喺边度？佢乡下喺边度？
1: 我唔知啊。
0: 佢识唔识弹琴，识唔识唱歌噶？
1: 唔系啊，我从嚟都未听佢弹过琴嘅。
0: 皇上，你问呢啲做乜嘢啊？吓、啊，啊，冇嘢冇嘢冇嘢。雍正呢嘅时候，佢心啊真系乱成一团啊！佢即刻就话：啊，哎呀，朕前边仲有好多正事要处理，我得闲再嚟睇你吓。啊！呢支银簪好唔错，你自己多多保重。等你阿妈嚟，朕一定叫人揾间好啲嘅屋俾佢住。吓、啊，你唞下啦，朕到时候先再见下佢，睇下呢个女人点解能够生咗个咁靓嘅女嘅吓。讲、啊、完之后就匆匆忙忙咁走咗啦。乔引睇听到呢番吞吞吐吐，甚至系有啲前言不搭后语嘅说话，真系唔知点解啊！但系呢个时候呢，雍正啊点顾得佢嘅想法啊？佢自己嘅心真系乱糟糟咁啊！佢一出咗乔引睇嘅地方，即刻就叫人秘密咁将李卫啊叫入宫。李卫啊唔知道皇上叫佢嚟系做乜嘢噃？佢心一直都感到忐忑不安，雍正将佢带到嚟一笪好隐蔽嘅地方，就话：舅仔，你自细就跟住朕，一向以嚟你个口都好紧嘅。有件事我想问下你，你要好好咁替我谂一下，亦都要替朕揸个主意啊！讲完之后，佢就将乔引睇嘅事情由头至尾讲一次。 讲到最后。

0: 佢又话：本嚟我一直都以为系人有相似，又或者真系小福投胎翻转头，所以乔引体先至咁似小福。但系点知刚才朕见到乔引体嘅母亲攞嚟俾佢睇嘅嗰件信物，嗰支银针，原来正系朕当年送俾小福噶。而且计起上嚟，乔引体嘅年龄同小福怀嘅嗰个十蚊仔，其实又真系好啱噶。朕真系惊，你话万一乔引体真系朕嘅，咁点算？点算啊？李慧一路听嘅时候啊，个心啊一路嘣嘣声猛咁跳。唉，雍正呢番说话原来真系唔系咁好答噶。如果证实咗小福就系乔引体嘅母亲，咁乔引体岂不是就系雍正嘅？哎呀，太可怕啦，太可怕啦！佢唔敢顺住呢个思路谂落去。但系皇上而家问紧佢啊，佢又唔能够唔谂呢个难题。过咗好耐，佢先话：乔克氏已经再嫁咗，或者乔引体真系姓乔嘅呢？唉，如果系真嘅就万事皆忧啦。我就惊引体系朕嘅孽种，咁点算好啊？万岁，你千祈唔好乱谂啊！你唔记得我哋当年住喺黑风黄水店嘅时候，那个老板咪同你讲话黑家嘅大女俾人烧死咗嘅，那个细女又生咗个仔咩？如果个老板乱噏呢？李慧一听佢咁讲啊，真系难住咗。不过呢，佢心思仲系转得快，佢即刻就话：哎呀，主子，奴才讲句唔知深浅嘅说话，呢件事你千祈唔好转牛角尖吓。你越扮糊涂呢就越好，其实越清楚你个心啊就越难过嘅咋。你呢千祈唔好同个乔克士见面，亦都千祈唔好求证呢件事。咁样引体同乔克士两母女就边个都唔知道啦嘛。咪讲话而家引体姑娘未必就系你个女啊，就算系真嘅，咁都系无意中嘅巧合啫。呢个唔怪得你噶，人生不过几十年啫嘛。至于奴才呢度，万岁爷你放心，奴才就算系上咗刀山火海，都唔会吐露一个字出嚟嘅。雍正听佢咁讲，个心先稍微定咗啲，但系佢突然间又谂到，小福当年有一个妹小六噶噃，佢哋两个系双胞胎，生得十分之似。当年自己就曾经认错咗人嘅，会唔会当时小六见到个大姐怀有身忌，俾人烧死就一尸两命，可怜佢，于是演一场调包计，带小福去死呢？一谂到呢度啊，雍正嘅心又再又平静唔落嚟啦。古书上面讲嘅几句话。乱伦嘅人禽兽不如，乱伦嘅人禽兽不如，不断咁影响佢个耳边，使佢成个人嘅心都乱晒。佢唯有祈求，再亦冇人提起呢件事，再亦冇人会揭穿呢件事。但系人生有时真系奇怪，你越系怕人知，越系怕俾人揭穿嘅事情，偏偏就越系避唔过去。过咗冇几耐，山西巡抚就接到咗乔引体嘅消息，话信物对啦，那个人真系自己阿妈咁样。佢即时呢就将自己喺山卡里边揾翻嚟嘅乔克氏啊，派专人送到咗北京城。乔引体听到阿妈嚟到，好开心啊！即刻呢就喺皇宫附近买咗间大屋俾阿妈嚟居住。当乔克氏住落之后，乔引体本嚟呢就想叫埋皇上一齐去睇下自己母亲，但系知道皇上呢而家正系忙紧国家大事，于是呢佢就请旨 话自己要翻去阿妈嘅身边。嚟到阿妈身边之后，两母女见面就梗系抱头痛哭啦。于是当晚，乔引娣啊，亦都冇依照规矩回宫，反而呢同阿妈一齐倾咗成晚嘅计。佢讲起咗自己呢几年嘅经历，讲起咗当年点样流离失所，俾十四爷所救，点样又嚟到自己呢个皇上嘅身边，点样得到咗皇上嘅宠爱，皇上点解对自己特别好，其实系咩原因？原来就包含住一个好心酸嘅故事。佢仲将嗰个故事由头至尾一字不漏咁讲晒出嚟，讲咗俾佢阿妈乔克士听。讲完之后佢就话：
1: 妈，你听下，原来皇上系一个咁痴情嘅人喎。其实呢，我真系觉得我好幸运，亦都好多谢你啊！就系因为你将我养生得同个小福咁似，所以我先得到咗皇上嘅宠爱。可惜就系个小福死得早啊！如果唔系啊，佢今日如果遇翻皇上嘅话，佢就唔知几咁幸福啦。你话系咪呢，妈？
0: 乔克士一路听住个女讲呢个故事嘅时候，佢个心头一直都唔知系乜嘢滋味啊！听到最尾，佢成个人已经乱晒，嗰啲眼泪啊，叭叭声咁流落嚟。听到个女问自己，佢只系木然咁点一点头，再亦唔出声。可惜呢一切，雍正皇帝都唔知道。因为呢几日佢可以讲系心烦意乱，佢接到咗太多嘅坏消息啦。首先就系岳钟琪原嚟报上嚟嘅捷报冚唪唥都系假嘅，已经俾人揭穿咗。当日佢之所以话呢，自己同敌人打咗仗，缴获咗好多物资甚至火炮，原来先嗰排自己俾人劫咗营，俾人哋抢去咗好多粮饷、马匹同埋火炮。仲杀咗个三员牙将，好彩得佢啲死下盘死力战，先将呢嘢抢返嚟。所以佢报话缴获咗人哋嘅物资，其实係自己唔见咗个嘢。跟住呢，岳钟琪为咗急于立功补救呢场过失，一连续发动咗几场大战，点知心急得滞，俾人哋一个诱敌之计，又歼灭咗佢成万人。岳钟琪知道再亦冇办法揞得住呢啲消息啦，咁先上表请罪。雍正皇帝一接到呢个消息，知道佢唔单止假报军功，而家仲打输咗咁多场仗啊！哎呀，嬲到几乎呕血。但系跟住呢，云南贵州一带又传嚟更坏嘅消息啊！岳义泰带领几万人马进剿。但系唔单止冇平定苗族、瑶族嘅叛乱，反而俾叛乱越演越烈。唔单止攻克咗贵州一带好多嘅州县啊，而且叛军啊，仲几乎连贵州嘅省城贵阳都包围起上嚟添。雍正听到啲消息啊，真系发晒火啦！佢一阵间又话要落圣旨，叫岳钟琪军前自尽。一阵间呢？又话要将岳义泰嘅人头攞嚟祭奠阵亡嘅将士，唉，搞到大殿里面嘅人呢，听到皇上发啲咁嘅脾气，人人都大气都唔敢唞，个个都唔敢出声。其实喺众人之中最清醒嘅张廷玉，佢对呢啲接连失败嘅消息一啲都唔感到意外，因为佢太清楚雍正啦。这个自信又刻薄的皇帝，熟悉政务但是根本不懂军事，不过他又偏偏要扮内行，处处核指挥，不是求胜之心太急呢，就是对将领责备得太严，搞到前线作战的将军日日提心吊胆，怕着行错一步棋就要人头落地，那么怎么打到胜仗才行。 你隔住千山万水，一日一道圣旨，一日一个核指挥、哦。

0: 咁样唔失败啊，有鬼啦！但系佢知呢啲说话呢，唔能够坦白咁对雍正讲出嚟，佢而家只能够不断咁谂下有啲咩办法劝皇上顺应军心实情，改过以前指挥嘅办法，重新挽回局面。点知就喺佢准备开口嘅时候，忽然之间只见高慕容慌失失咁嚟到殿门口，一味啊睇住雍正。雍正见到佢面上惊慌嘅神色，知道有事发生，于是终于停住把火，问佢话：点啊？我哋呢度嘅事情暂时唔宜，你啲消息真系使朕烦头啦。我要静一静先，你哋退落去啦。高慕容，有咩事啊？高慕容等到众人走咗啦，佢先偷偷地行到皇上嘅身边，话：皇上，乔克氏，即系引体主儿嘅母亲，死咗啊！咩话？系真嘅，皇上，佢今日俾人发现吊颈死啊！雍正一听，啊咁叫一声，个头一晕，几乎成个要搭低咁滞。过咗一阵，佢又问：咁佢死之前有咩说话讲？奴才正系听人讲话，佢死嘅时候话系佢作嘅孽，佢对唔住皇上、哦。雍正呢嘅时候呢？佢再亦冇办法使自己镇静落嚟咯。佢知道乔克氏一定喺乔引体嗰度明白咗真相，佢先含羞自尽。哎呀，咁睇嚟乔引体就真系自己嘅女咯，唔通真系因为自己父女乱伦，做出咗禽兽不如嘅事，所以国事先接连失败，上天先要俾咁多惩罚自己嘅国家，惩罚佢自己咩？刹那间佢乜嘢都听唔到，乜嘢都唔顾得啦，佢跌跌撞撞咁行入咗乔引体嘅房间。呢个时候，乔引体正系成个都呆晒咁坐喺窗前。雍正睇实佢，大喝声话：所有人同我出去，任何人唔准入嚟。你讲你母亲到底系乜嘢人？乔引体嘅面色变到雪一样咁白，佢其实好似一直都等紧雍正嚟问佢呢句说话，但系佢又好怕雍正问呢句说话。佢母亲死之前，佢已经明白咗一切啦，佢惨笑一声话：
1: 皇上，呢件事我都系琴晚至知。你如果唔讲嘅，我都冇面留喺人世。天啊，我前生究竟作咗乜嘢孽？你要咁样嚟惩罚我，先要我嫁俾自己嘅亲阿叔，又要我嫁咗俾自己嘅父亲。我本嚟想搞清楚呢啲事，但系谂下搞清楚又有乜嘢用呢？皇上，我真系冇面见你啊！
0: 讲到呢一度，佢突然间行到床前，攞把铰剪，向雍正凄然咁一笑，就将铰剪吉入咗自己心口。雍正一下子冲到乔引体嘅面前，抱住咗佢。但系乔引体已经断咗气咯，佢攞起嗰把带血嘅铰剪，惨然一笑：
1: 天下系朕自己作嘅孽，但系点解你要惩罚朕身边至爱嘅人？要惩罚朕嘅子民，要惩罚朕嘅国家。上天，如果你觉得朕真系唔应该做呢个皇帝，

0: 今日等我嚟赎罪啦。讲完之后，佢饮住乔引体嘅鲜血，喺书台上边写落咗佢一生人最后嘅几个字：唔好难为引体阴齿。写完之后，佢就举起个把，沾满咗乔引体鲜血嘅铰剪，向住自己嘅心口刉咗入去。夜深啦，风亦都吹得更加之猛烈。这个激烈吹动嘅风，系宣告住雍正王朝嘅覆灭，亦都系怒斥紧呢一件灭绝人伦嘅奇事啊！各位，雍正皇帝的故事到今日就全部讲完了，再会。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2: 无论去哪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区督导爱国卫生运动，并调研医疗项目建设，筑牢健康屏障，守护和美家园；院士与企业家面对面座谈交流，共话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世界计量日，肇庆供电服务进社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调研市医疗卫生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张爱军深入街道社区、农贸市场等地，实地检查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与基层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环境整治、防蚊灭蚊、动员宣传等情况。他指出，近期降雨频繁，温暖潮湿的气候为蚊虫滋生提供了有利条件，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疾病传播风险增加。我们要扎实有力、全面细致开展好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开展共建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对城乡结合部、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农贸市场、建筑工地等重点区域进行排查清理，落实好翻盆倒灌、填平洼地、疏通沟渠等措施，组织专业力量推进消杀作业，全面清除卫生死角，从源头上切断蚊媒疾病传播途径。要深入开展健康科普与宣传发动，引导广大市民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自觉清积水、除杂物，做好环境清洁与个人防护，发挥基层党组织、一线干部、志愿者等力量作用，落细落实防蚊灭蚊各项措施，共同营造卫生健康的生活环境。在市第二人民医院新院项目现场，张爱军向施工方详细了解工程进度及下一步施工计划，要求施工方加强现场管理和施工调度，坚持高标准、高水平推进项目建设，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锚定建设时间节点，推动项目加快建成投用。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将项目作为肇庆民生事业的百年大计来抓，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打造区域医疗新高地，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卫生健康服务需求。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5月19日，院士与企业家面对面座谈会暨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肇庆市农林科学院沙浦基地学术报告厅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农业机械化工程专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罗希文应邀到会。会上，罗希文院士围绕智慧农业前沿技术发展趋势及政策导向，结合肇庆农业发展实际，分享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在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的创新应用与实践经验，并为肇庆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指引。随后，业会人员围绕智慧农业发展中的难点与机遇进行座谈交流。广东廷家液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莫长耀。
4: 公司未来积极地参与这个中国农业基建和智慧农业的发展，我们公司有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在大型拖拉机、大型联合收割机我们都有配套。

0: 也已经和华南农业大学的很多教授建立合作，希望在罗院士的指导下，我们能发展得更好。
1: 此次座谈会旨在搭建院士专家与企业家深度对接平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破解肇庆智慧农业发展瓶颈，助力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动我市农业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联合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端州区柳园社区，开展以计量之名赴诚信之约主题便民服务活动，把精准计量科普和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设置科普宣传、电表校验、用电咨询、用电诊疗等便民专区，工作人员通过拆解智能电表，直观讲解电表工作原理、电费核算标准及家庭节能技巧，细致为居民分析电费账单，排查待机能耗浪费问题，帮助群众科学省电，明白用电。肇庆供电局供电服务中心计量检定及质检班班员刘成英：
2: 用电量、电费与群众切身相关，我们与市场监管部门联手开展科普宣传活动，一方面可以让群众更加深入了解电能表计量知识，消除用电疑虑，另一方面五月份开始进入夏季用电高峰期，群众对电费增加的感知会更加明显，我们也借此机会加大宣传阶梯电价政策。
1: 针对居民普遍关心的电表准确度问题，工作人员提供现场校验服务，邀请居民全程监督检测过程，全程公开透明阳光作业，消除群众用电顾虑。端州区柳园社区居民刘先生：
3: 今天供电师傅过来帮我检查了电表和线路，让我们的用户用电就是比较放心，教我在手机上查找那每天的用电量，使我们就是在每天用电的时候都一目了然。
1: 本次活动零距离回应群众用电疑问，破除计量认知误区，让精准计量看得见、信得过。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以贴心便民服务、严谨专业的计量保障，用精准暖心的供电服务守护群众美好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百万英才汇南岳。
1: 5月20日，百万英才汇南岳肇庆市技师学院2026年校园双选会在大冲校区举办。本次活动以校企合作为纽带，搭建人才供需对接桥梁，深化产教融合，助力学子实现高质量就业。活动现场200多家优质企业携各类岗位齐聚校园，面向学院毕业生招揽人才，从岗位对接、人才输送到订单式培养，校企双方深度联动，为学生打通实习就业通道。肇庆市技师学院副院长张迅：
5: 近年来我们是通过双选会邀请企业进校宣讲，以及跟我们各个县市区开展政校企合作的模式，就是把我们的学生推到需要的企业和岗位上去，而且呢，近几年我们的这个学生就业率都达到98%以上。
1: 众多本地企业纷纷参与校企合作，德庆冠旭电子则通过订单班模式实现人才定向输送。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人事主管梁琦：
6: 我们面向学校招的一些岗位的话呢，具体有带货主播，然后的话呢，视频剪辑、中控，还有对应的一些工程技术的一个储备岗啊，人事行政的一些储备岗啊等等这些岗位。像今年的话呢，我们对订单班的一个学生的话，就是校企合作这一块，已经有输送了大概200多个实习生到我们深圳公司去实习。
1: 据悉，此次双选会既是学院深化校企合作、拓宽就业渠道的重要实践，也实现了院校育才、企业揽才、学生成才的多方共赢，为地方产业发展输送更多高技能人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因谐音我爱你成为备受新人青睐的浪漫告白吉日。当天我市各地婚姻登记处迎来结婚登记热潮，多地预约爆满。在高邀区民政局国桥公园婚姻登记处， 清晨一时，婚姻登记大厅内便人气十足。前来领证的新人们手捧鲜花，衣着精致，伴着亲友的祝福，有序等候办理业务。登记处全开所有业务窗口，工作人员热情为新人办理登记，现场贴心开设免费便民摄影服务，定格新人领证甜蜜瞬间。新婚夫妻吴波、周燕，
7: 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幸福一生，然后我们的宝宝也能平平安安。
1: 高邀区民政局副局长文超，
8: 我们也相应采取了增加服务人手、延长服务时间、优化服务流程等措施，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1: 据悉，5月20日，我市多地婚姻登记约满，鼎湖区有60对新人预约登记，肇庆高新区线上预约登记的新人达43对。新婚夫妇
9: 是从佛山过来的。首先，鼎湖是一个比较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之前也来这里旅游过，我们就选择鼎湖这边，既激动又紧张吧，也是期待了挺久。
1: 新人夏先生，
10: 等今天等了很久的，老婆我爱你，我们希望未来越来越好。
1: 新人林先生，
11: 520不要我们长长久久，我爱他。
1: 在封开，一场简约浪漫、充满正能量的集体婚礼在封开台东月桂五乡人清创草坪甜蜜落幕。新人用一场走心仪式解锁封开文明婚恋新范式，而婚姻登记处大厅随处可见新人笑意盈盈的身影。新人代表还宣读文明婚俗家风传承倡议书。新人李女士，
12: 我是甘肃的，然后是在广东那边，然后今天因为那边约不上，然后我们就约到这边来。工作人员态度都挺好的，办证也很顺利。
1: 为做好服务，婚姻登记现场还提供免费婚前、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新婚夫妻韦贤、张小莹，
7: 场都有免费的婚检，我哋都嚟大概睇咗下，几好嘅一个体验嘅。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4: 平安建设。
1: 近日，鼎湖海事处联合多部门在广利燕州社区举办渡运安全进社区暨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宣贯活动。工作人员结合典型事故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普及乘船安全常识和应急避险技巧，同时督促运营人落实船舶维护、船员审核、隐患自查等核心工作。会后，宣讲小组来到广利渡口，向过渡乘客发放宣传单张，讲解乘船安全注意事项，引导群众树立安全乘船、规范穿戴的理念，切实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肇庆鼎湖海事处副处长刘顺林，
13: 我们今天开展渡运安全宣讲进社区，从而提高水上出行群众的安全意识，增强渡船驾驶员的驾驶技能，为保障水上出行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1: 下一步，鼎湖海事处将持续深化安全宣传五禁工作，联合各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渡口、景区、社客船舶安全监管，紧盯恶劣天气等重点时段、重点环节，严查各类安全隐患，持续织密辖区水上交通安全防护网，以实际行动全力守护群众及游客水上出行平安，为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近日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1至4月，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184.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其中出口129.9亿元，增长35.7%，进口54.5亿元，增长43.9%，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三，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绿美双龙，迎舞龙溪。5月20日，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在木岗街道蓝龙社区龙溪栈道开幕，市民游客齐聚萤火闪耀的丛林溪畔，开启一场与自然对话的治愈之旅，零距离领略魅力端州的生态之美。据了解，本届嘉年华为期5天，期间还将举行派克快跑、定向体验、 生态科普讲座、青年。

0: 工交友联谊等活动，打造沉浸式萤火星河体验场景。近日，2026年世界青年高台跳水锦标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落下帷幕。中国高台跳水队选手表现出色，来自肇庆的陶百京勇夺男子 A 组金牌，王子乐斩获银牌，为中国队包揽该组别冠亚军，再次让世界见证肇庆高度。5月19日，第一届亚洲跳跃锦标赛暨第四届“一带一路”田径邀请赛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三站比赛在重庆举办。在当晚进行的女子400米栏决赛中，来自肇庆的孔莹莹、莫佳蝶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德比战，最终包揽该项目的金银牌。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据外交部20日消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我国前四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1%。 5月20日，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结束全部半决赛争夺，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将与日本 U17 男足争冠。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日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当地时间5月20日，特朗普回应中俄元首会晤，我觉得很好，我和他们相处的都很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把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法国拟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军费。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阅人间百态。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今晚上节目当中要为您分享好听的故事，同时我们今晚上的节目也通过了视频号。今晚上节目当中要为您分享好听的故事。同时我们今晚上的节目也通过了视频号听肇庆在同步的进行直播。首先要跟您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叫做为什么我们越活越抠门。上周末我过生日，就跟大姚约好了一块儿到市中心去吃个饭。大姚是我的朋友的妹妹，一个大学刚刚毕业没有几年的社会新人。我经常在她的身上看到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大姚25、26岁，而这个年龄的女生的烦恼无非是减肥不成功，没有男朋友，钱不够花。

三大烦恼贯穿了生活，不过喝一杯奶茶又会满血复活。在电话里，大姚说：“你今天就不要开车了，你过生日，我们俩喝一杯吧。”我想了想，打车来回要很多钱，不禁有些心疼。出门的时候，还是情不自禁地开上了车。到达目的地和大姚会合，我忍不住地问了一句：“你是坐地铁来的吗？你怎么来得那么快？”他脸上浮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笑容，他说：“天气这么热，我可不想坐地铁，我打车过来的。”我问他花了多少钱，他说80块钱。你啊，真舍得花钱。说这句话是因为我想了一下，大姚作为外企的员工，收入大概是我的1/10。大姚沉默了2秒钟，说：“可是天气真的很热，好吗？你怎么跟我的老板一样？我的老板也问我每天是怎么上班的。”我问他：“那你怎么上班的？”“打车啊。”对于他来说，打车上班好像是一种最正当的需求。除了一点，早高峰期间总是要排队，如果排队15分钟以上，他就会有上班迟到的风险。听完大姚的话，我哀叹了一声：“我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呀？过生日也舍不得花这个打车的费用。”大姚安慰我说：“我的老板比你还省呢，他是骑电动车上班的。”“什么？你的老板不是那个公司大中华区的负责人吗？他会骑电动车？”大姚点点头：“对呀，他们家就一辆车，给他老婆开了。”我有时候就有些迷糊了，我有点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感觉。几年前我还经常批评我妈，嫌她舍不得花钱，老是去买那些便宜的东西。人的消费习惯呢，好像跟口味是一样的，都是儿时训练出来的。我有一次跟最后一班地铁擦肩而过，但因为舍不得100多块的打车费，最终在快餐店买了一杯咖啡，和朋友一起做了一个通宵。我猜大姚要是听到这种故事，肯定跟我听我妈忆苦思甜一样，内心不停地跟我翻白眼。以前这些老黄历就不要再提了。最挫败的是，我终于也来到了对自己很抠门、对孩子很大方的年纪，就像无数的中年人一样，给小孩掏学费的时候不假思索，给自己花钱会先想一想有必要吗？不要瞧不起那些衣着朴素的中年人，他们不是抠门，只是没有了给自己花钱的欲望。一家公司大中华区的负责人可以骑电动车上班，一个住别墅的朋友某一天穿着他的家居外套说：“这件衣服是二手的，你看是不是喂奶的时候很方便。”我看着那件黑乎乎毛茸茸的袍子，重重地点了点头。我跟大姚在巴黎的时候，一人置办了一件某奢侈品牌的大衣，买的时候他在店里就像是在思考人生大事一样，犹豫着到底要不要买一件20000块钱的大衣，好像真的有点太贵了，万一他的父亲不报销怎么办？我一边喝着美丽的导购员送过来的香槟，一边说：“不贵不贵，毕竟是大品牌嘛。”当时我想，都到法国了，能不买吗？回国之后，家里人说儿子需要交10000多块钱的英语班的补习费，我本来心不甘情不愿的，我心想，难道交10000多块钱他就能好好的学英语了吗？后来我看了看身上的那件大衣，买一件大衣的钱就够孩子

学一年的英语，我到底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大衣？值得吗？不值得。中年人花每一分钱都会自然而然地换算成小孩上补习班的钱，一双鞋子2000块，那买三双的钱就可以让他参加一个高尔夫的球营证，一件真丝的衬衫2000块，那买四件的话就能够让他去一趟三亚学冲浪，一条项链2万多块，小孩可以用来买好多乐高玩具。我也终于彻底地理解那些只在房子和车子上面花钱的老父母了。生活的琐碎彻底地击碎了我们。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月亮与六便士》，说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看到了月亮。中年人都是忙着捡六便士的人，人生大纲拿出来，能省一分是一分。我问起大姚的奢侈品大衣，他说真的好值啊，幸亏我当时在巴黎买了。我想了想，我的大衣只不过是出场过2、3次，大部分的时间我就跟那个需要喂奶的朋友一样，蓬头垢面，随便穿穿。年轻人总是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天天都在看天上的月亮。有些年轻人赚到了人生的100万，就买一辆豪华轿车，有人一毕业之后就打算环球世界。就算花光最后一分钱，那又怎么样？只要开心就行了。曾几何时，我和他们一样，都是这样的大手大脚，但是人到中年之后，你最终会抠得像只铁公鸡，甚至会为自己过去的虚荣感到震惊，居然能够乱花那么多钱。大姚总结性的发言说，哎，打住，我还没结婚呢，我可不能过得跟你一样。但是我想告诉他，生活总会把你一个看月亮的人逼成捡六便士的人。我真的希望有人站出来告诉我，他不会，他没有。

各位听众，听完刚才的故事以后，我想问问大家，你是一个抠门的中年人吗？人到中年的抠门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我想说，这不是一种小气，而是心里装上了责任，手里面就会有些掂量。年轻的时候花钱随性，喜欢就买，开心就挥霍，只顾眼前的痛快。年轻的时候在做一档节目在他乡的时候，曾经有听众告诉我，他们厂里的那些年轻人呢，每个月工资发完之后，那么一个星期之内一定会去酒吧 KTV 这些地方把它挥霍掉，感觉很痛快。人到中年之后呢，你会学会钱要算着来花，柴米油盐、老人孩子、生活开销层层压着，慢慢的就会收起你的肆无忌惮，舍不得为自己添置新的衣服，不愿意再为那些没用的东西、没用的消遣买单，能省就省，能将就就将就。这份看似抠门的背后，其实是褪去了年少的莽撞，多了对生活的敬畏。我还是想通过节目说，我们抠的不是钱财，是想给家人留足底气，为日子备好退路。成年人的精打细算，不过就是用朴素的节俭撑起一大家人的安稳。也许我们偶尔会怀念着年轻时候大手大脚的日子，但转头看看身边的家里人，你就会懂，中年人的克制全是温柔的担当。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我们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新闻过后为您直播的七星朗月节目。那同时我们的节目今晚上也通过了视频号听肇庆在同步的直播，欢迎大家通过自己喜欢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七星朗月。接下来我会在节目当中继续跟您分享着好听的故事。

来到半点之后，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则故事叫托举。不知道你有没有让你的孩子去报一些兴趣班，在这些兴趣班当中去发现他的一些优点。今晚上我们要说到的这个故事，就是讲述的一位父亲对孩子的托举。学书法不是我的选择，是爸爸的选择。我6岁的时候才刚刚记事，身边就只有爸爸。我问过他，我怎么没有妈妈？爸爸没好气地说他死了。那爷爷和奶奶呢？都死了。爸爸的左手少了4根手指，只剩下大拇指。他天天教我写字，用毛笔蘸着水在水泥地上写，我写不好字他就打我。他还带我从黑龙江省的逊克县坐火车去哈尔滨市，找到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跟那些书法家说想跟他们拜师学艺，但这让他们很为难。来自加格达奇的朱红老师正好去省书协办事情，爸爸跟他聊得很投机。回到逊克之后，爸爸把用得着的东西装进了破旧的电动三轮车，带着我直奔500公里之外的加格达奇。我们没有钱住店，晚上就睡在三轮车上，幸好当时的天气还不算冷。到了加格达奇，爸爸找地方挖了地窑子，我们就住进去。我没有户口，所以只能够进一所很普通的小学去读书，一边上课一边跟朱红老师学书法。爸爸到外面去找活干，今天做这个，明天干那个，他很少跟我好好说话，不是吼叫就是打骂，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我，放弃过让我学书法。就在我上3年级的时候，春节前夕，爸爸让我到百货大楼门前写春联去卖，我去了。加格达奇的冬天气温经常在-40多摄氏度。等我在百货大楼的门前铺开了摊子，很多人过来围观，他们说这小姑娘的字儿写得不错。有人就问，你的对联卖多少钱？我说我不知道。这个人就说，大家没有买春联的赶紧买吧，别让这小姑娘找零钱了。就这样，买春联的叔叔阿姨把钱放到一个盒子里，有2块的、5块的、10块的，还有50块钱的。我在加格达奇一下子就出名了，而朱红老师也觉得脸上有光。当时帮我的人很多，其中大兴安岭的宣传部部长陈世国帮我把户口落户到了加格达奇。教育局的冯宝成督学也帮忙把我转到了育才小学，那是加格达奇条件最好的小学。我和爸爸也从地窖搬到租了的房子里。当地的残疾人联合会安排爸爸给一家单位看大门，工作稳定之后，他想增加收入，便在单位的院子里养兔子。后来人家辞退了他，他又四处的打零工。在育才中学，我遇到了我的恩师韩雪梅，她是我的班主任。学校收的学杂费爸爸很少给我，韩老师问，你爸爸又说没钱吗？我低下头。

爸爸不给的钱，韩老师都替我垫付着。每天中午，他带着上小学的儿子出去吃饭，也都会带上我。1996年8月末，快开学了，爸爸的坏脾气再次发作。这次他吼的是别上学了，我说我就要去上学。他继续吼道，我没挣到钱，你爱找谁就找谁去。爸爸是我在这个世界唯一的亲人，我还能找谁呢？他说妈妈死了，但妈妈的亲戚应该还在逊克县吧。爸爸说起了逊克县，提过当地的一位在税务局工作的姓马的工作人员。爸爸当年在逊克去卖烤地瓜，对方会经常帮他。我决定去找这个人，他可能认识妈妈的亲戚。我上了一趟从加格达奇出发的火车，乘务员让我补票，但我没钱。我说明情况之后，他没问我要钱，他告诉我应该在哪儿转车，在哪儿住宿，还给了我食物和路费。来到逊克县，我找到了那位姓马的叔叔，那个好心人也很容易被找到的。他帮我打听到了他妻子的娘家在我姥姥家的那个村子，他直接把我送到姥姥家里。姥姥见到我之后是又惊又喜，给我讲了爸爸从来没有提及的一些事情。原来爸爸是河北人，家庭遭遇了重大变故之后，他一个人逃出来，逃到黑龙江省逊克县的农村。我的姥爷当时是生产队的队长，看爸爸有木匠的手艺，就让妈妈嫁给他。他们结婚之后，妈妈因为不会做饭经常挨打，怀孕以后还挨打。姥姥看这样是不行的，就把妈妈接回了娘家。在这之前，爸爸干木匠活的时候，左手的四根手指不小心被电锯给截掉了。他认为姥姥嫌弃他的手残疾了，其实姥姥是嫌他脾气太坏了。后来爸爸把我从姥姥手里抢走，妈妈改嫁给外村的一个残疾人，又生了两个女儿。原来我的妈妈没死。妈妈住的房子很破，她先是给了我200块钱，她还要给我买线衣和线裤，听说我没有钱上学，她又给了我100块钱。那可是1996年，那也有可能是妈妈所有的积蓄。看到妈妈活着，我觉得全世界好像都温暖起来了。姥姥还有舅舅都拿钱给我，我记得那一年我一共带回来800块钱。这一年的9月初，我回到了加格达奇，直奔学校。下课的时间，教室里乱哄哄的，韩雪梅老师站在教室的后面，我大声地朝她喊着，老师，我回来了。韩老师看见我，惊讶地张开嘴巴，张开双手跑过来搂着我，搂得紧紧的，他哭了，哭着跟我说，你跑哪儿去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你知道我有多惦记你吗？惦记，我以前不懂这个词，但韩老师的泪水和拥抱让我瞬间懂了。我哭着说，老师，对不起。我跟韩老师去了办公室，跟他讲了我在暑假的最后这几天去了我妈妈所在的村子去寻亲。韩老师帮我办了一个存折，上学的费用有了着落。我想早点去挣钱，

老师说以后我可以去考中等师范学校。上学以后，我一直坐在第一排，韩老师经常从家里带给我一些苹果、梨子，叫我到办公室去吃。他说你将来是要当老师的，必须要长点个子才行。有一次他带我去他家，递给我一杯热乎乎的乳白色的液体，喝起来很甜，那是我第一次喝到奶粉。初中毕业之后，我考上了大兴安岭地区的师范学校，而韩老师也在我毕业之后离开了加格达奇。他跟他的爱人一块儿调到了上海，最疼我的人也去了遥远的地方。我读中师的那三年特别不容易，我天天去市场批发干豆腐卷儿，晚上去每个寝室敲门售卖。虽然学校规定了不允许这样做，但宿管阿姨从来没有说过什么。我还听说我们这届毕业生就业的时候，国家不再包分配，准备考大学的学校会另外组织专门的辅导班，我进了这个班。2000年，我以三分之差的成绩和哈尔滨师范大学失之交臂，于是我进了绥化师范专科学校，如今的绥化学院。我读的是小学教育的专业，每年的学费是7000块钱。看着录取通知书，面对着高额的学费，我很想找人帮忙。我想起了当时帮我转到育才小学的那个部长陈世果帮忙。机关的门卫室的人说，他在几年前就去世了。我给当时的行署专员王忠林写信，讲了我的遭遇。他的秘书打电话通知我，专员特批了10000块钱让我去读书。我想当面好好感谢他，他的秘书却说不用了，专员让你好好的上学。就这样，有了这10000块钱，我终于踏上了心心念念的大学。读大学的三年，我经常提醒我自己，别忘了你是来干嘛的。我确实需要钱，但我上大学不是为了打工赚钱。我一边打工一边读书，我获得了首届国家奖学金，学校免除我一年的学费，余下的学费我用奖学金和专员特批的那笔钱就交齐了。而在大学的三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书法老师王洪庆。王老师当时已经退休了，大概听说我字儿写得不错，让我去找他。我过去之后写了几个字，王老师说你写的字笔法不对。我有些不服气地说，老师，我很小就开始学书法了，我的笔法有哪儿不对呀？他说你跟我学书法吧。我说我没钱。他就说我又不收你的钱。就这样，我成了王老师的学生。王老师是书法大家，我不光跟他学颜体，还跟他学做人。2002年的年底，我跟同学到哈尔滨去参加招聘会，一所中学在招聘会上做宣讲，专门招聘各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我问，请问您招书法老师吗？负责人说，你会书法吗？我把我的获奖证书和书法作品的照片全拿出来。他马上让我填表报名参加面试。他说我们正准备招一名书法老师。就这样，我进入到这间学校里教书法也教语文。我也常常会想起韩老师和王老师，我希望自己像他们一样，
教育学生

成为自食其力的人。我教学生的书法，而我自己也在不断的提升。书法不仅让我和别人有所区分，还给了我做人的尊严和底气。就这样，我成了一名老师，一名光荣的老师。后来我结婚了，我嫁的那个人跟我一样穷，但他是老师。我们结婚的时候啊，他们家里没有出一分钱，我们先凑钱给我爸买了房子，把他接过来跟我们住，再贷款买我们自己的房子，再搬出去住。这些年我专程去看望过王中林老师，我也见到了去了上海失联多年的韩老师，还回绥化去拜会过我的王老师。他们都不需要我做什么，但我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善举结了果实，善良也可以延续。2016年的11月，学校传达了国家汉办的文件，我决定报考国家汉办选派的对外汉语教师。我想看看更大的世界，我也想走出国门，传播中国的书法。爱人非常的支持我。对我来说，选拔考试最难的就是英语的口语，因为我读中师的时候是没有学英语的，读大学的时候就学了一年的英语，还属于哑巴英语。当时我的儿子在英语学校跟着外教学英语，外教的女儿也来中国了，我便主动地提出免费教外教的女儿书法，职位可以经常跟这个孩子和他的家长交流。因此我的口语水平提高得很快，剩下的就是背单词练听力，为此我晚上从来没有早睡过。2017年，我顺利地通过国家汉办组织的考试，在才艺的展示环节，我展示的当然是书法。现场的老师和同学都记住了我，他们直接叫我书法家。2018年的3月份，我被派到智利的哈维尔·卡雷拉第一中学任教。在我之前去的汉语教师都是国内名校毕业的，但我没有压力。教学的时候，我把每一个汉字和它的实用性，以及它背后的中国历史文化融合在一起，传授给学生，学生很喜欢。我还讲到中国的书法和国画，并一一的展示，那些学生都成了我的粉丝。2020年的1月份，听说爸爸身体不好，我提交了申请，提前2个月回国。下了飞机以后，我直奔医院，爸爸抱着我哭了。他说，你终于回来了。爸爸得的是糖尿病，住院3次，都是由我爱人在照顾。我去智利之前，他的身体还可以，他跟我说，我从小培养你学书法，肯定不光是为了让你当老师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你能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教授书法，我真为你感到骄傲和自豪。爸爸的这番话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们两个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我们的老家，驱车500公里，去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学书法。想起了这些年不停陪我的老师们，我在一个和另一个老师身上学到了太多的东西。回国之后，我每天都照顾他。5个月之后，爸爸因为心衰离世，走的时候很安详。我最近经常会想，书法到底带给我什么？书法不仅改变了我的个人命运，还帮我打开了通往全世界的大门。
爸爸是个残疾人，他的左手只有大拇指，其他的四根手指都已经没了。可是他用他残缺的手拼尽全力把我托举到连他都看不见的高度。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是幸运的，也许他正是因为没有他的那只手，他才想过让我用我的健全的手替他好好的写字。爸爸，我终于如你所愿。

今晚上在节目的后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关于托举的故事。小时候我们被父母托举着长大，等到有一天我们也试着转换了角色，开始托举我们的孩子。人到中年才会慢慢的读懂，父母对孩子的托举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付出里，倾尽所有默默的铺路。年少的时候总觉得日子很轻松，前路自有光亮，从来没有想过脚下的平坦都是父母亲弯腰替我们扫清了坎坷。他们把最好的吃食、最体面的生活留给孩子，自己却愈发的节俭。就像今晚上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聊中年人抠门这个话题一样，省下的每一分、攒下的每一份力气，全都化作了托举我们向上的力量。人到中年不敢喊累，把生活的风雨独自的扛下，只有暖阳递到我们面前。这份托举是心甘情愿的牺牲，也是毫无保留的偏爱。我们站在父母的肩膀上，我们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而他们却渐渐地弯下了腰，白了头发。所以如今自己也是为人父母，也会终于明白这份重量。原来一代又一代的托举就是血脉当中最温柔的传承。从前他们护着我们长大，往后便换我们牵住他们的手，慢慢的变老。好的，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2:56，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新闻过后为大家直播。再次感谢听众们收听我们今晚上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明晚将和您继续相约，明晚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是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下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

0: 次西伯利亚的强冷空气将会继续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
1: 随着台风的登陆，救援工作的压力也在持续不断的增大。
2: 浙江、福建北部沿海海域将会出现4到6.5米的巨浪的狂浪。
3: 雨雪再配合着冷空气，将会给全国的气温带上一记重拳。
4: 天气又预报了，怎么不放假？懒得出门，不想摔进烂泥巴。

0: 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嘅感觉陪你进入甜美嘅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及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提醒您，受多轮强降雨影响，请山区群众密切关注地质灾害及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加强防范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受威胁群众提前撤离至安全地点。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提醒您，受多轮强降雨影响，请山区群众密切关注地质灾害及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加强防范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受威胁群众提前撤离至安全地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提醒您，受多轮强降雨影响，请山区群众密切关注地质灾害及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加强防范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受威胁群众提前撤离至安全地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提醒您，受多轮强降雨影响，请山区群众密切关注地质灾害及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加强防范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受威胁群众提前撤离至安全地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可能写出你能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

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情不自禁的剖。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写说你们已经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故事，我祈祷不同故事。

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渐行渐求，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的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可能写出你能一直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

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吸的痛。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先说你们已经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故事，我祈祷不同故事。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联合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提醒您，受多轮强降雨影响，请山区群众密切关注地质灾害及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加强防范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受威胁群众提前撤离至安全地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寒霜，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

上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在哪儿啊？有时候敞开怀抱，你才知道自己多脆弱，总是习惯隐藏，不再乱想。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大洋
1: 不好，前受宰再入过湖相亲，高家小姐一见钟情，因风雨左归途，被高家留住，昨晚啊已经成咗亲啦，哎呀！

真正惨啊，真正惨！古话一帆风顺过三关，谁料不容我过关，一跌跌落个泥坑。表弟过桥掹跳板，那个洞房花烛我叹五更，灯笼挂起要除翻，摆开几百围台，你话等边个看？表弟你好胆，好胆！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

0: 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1: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0: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2: 现在全县大豆两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沿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求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3: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 要全。

0: 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0: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个百分点。
3: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0: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这碗钻指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6: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5: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

0: 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1: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0: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四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2: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0: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3: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0: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4: 大旗在基层一线
5: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6: 对，那这个村子在掉了，你都推前面。
7: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8: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7: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8: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7: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9: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
8: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7: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8: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10: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我们现在的幼园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2: 作为活跃在海南

0: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三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1: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0: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2: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3: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2: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3: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契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2: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

0: 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1: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
1: 今天韶关、清远、肇庆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大部分地区多云，局部有阵雨。广州市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24到30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1: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开幕，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黄坤明致辞。
0: 第22届文博会开幕，文化顶流再聚首，数字赋能新赛道。
1: 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发布，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
0: 广东多地迎强降雨，干群合力筑牢安全防线。
1: 助力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第34届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开幕。
0: 国新办表示，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为企业挽损307亿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深圳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致辞。新华社报道。
0: 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历史文脉更续与文化创新创造，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15五规划纲要对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作出部署。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与会嘉宾表示，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中央宣传文化单位、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中央有关部委、部分文化企事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和有关智库、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
1: 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展览面积达16万平方米，超12万件精品文化产品亮相，产业资源密度再创新高，全方位展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机。本台报道。
0: 本届文博会重点打造以文创中国为中心的9大展演，走进主展区，极具艺术感的波浪流线型设计，仿佛将观众带入流动的文化长河。展区极具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 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文化好物，展现着文化传承与产业创新融合的无限可能。记者王子清。
2: 进来展区里有不少的艺术品，听说 AI 眼镜就可以当我们的讲解员，一块来体验一下。你好，千问，请帮我介绍一下眼前的艺术品。现在眼前可以实时看到介绍，这是象征着深圳科创基因的振牛，承载着深圳的拓荒精神。一部眼镜就能把作品背后的文化寓意和创作的概念缓缓到来，让我们从走马观花变成了沉浸式体验。科技真实改变着我们的文化生活。
0: 阿里巴巴千问 AI 硬件市场负责人思米。
3: 我们这次专门为文博的场景去做的开发和定制的叫做实况对话功能，它相当于是把一个 AI 助手安在了你的耳边，从软件到硬件，包括大模型应用。硬件是我们的这一整副眼镜，包含它的所有技术和它的构架以及形状设计，我们都是自研。
0: 今年广东展区打破以往产业与地势平行策展方式，将传统产品陈列升级为场景体验，为充分展示

0: 文化产业政策包推出一周年的实施成效，将全馆展区划分为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等六个板块，全方位彰显大湾区文化产业急剧发展态势。深圳市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科长李志：
1: 今年我们的策展方式更注重文化产业的活化、沉浸和融合。例如我身后的罗湖区展区就打造了天宫阙重返地球沉浸式星际空间，观众朋友们可以同我们的返回舱和降落伞打卡，更近距离地体验中国航天的这种发展脉搏。
0: 开展首日，广东展团同步举办广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落地实施一周年成效展示活动，全面回顾政策落地成效，分享产业发展典型案例。众多参展企业代表在现场讲述一年来产业扶持政策为企业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助力。广州市瑞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佩玲：
2: 它会对我们每一场就是落户在广州或者落户在广东里面的一些相应的出场演出，譬如是演唱会，譬如是音乐节等等，它会有一些3到500万这样的一个经费来去支持我们。
0: 聚焦提升展会专业性，广东展团充分发挥链主龙头企业的产业链引领整合作用，完善上下游企业协同参展模式。消费电子领军企业安克创新带来了一款工业级技术民用化的 UV 打印机，同时联合设计品牌头部科技媒体，形成科技加设计加内容的组合，精准匹配供需。安克创新 UV Make 中国区渠道负责人郑家渊：
3: 我们的机器可以在不同的一个产品上去做一个打印定制服务，比如说手机壳上去做一个定制浮雕的打印，摸起来是非常有质感。键盘的话，我们可以在它的一个键帽上去做一个打印定制的一个服务，让客户更有下单的欲望。
0: 在粤港澳大湾区馆的网络视听展厅，集中展示了声纹交互、8K 球幕、XR 沉浸、AI 大模型、智算算力等前沿技术，催生出智慧视听、沉浸文旅、AI 内容创作、万物互联、视听生态等新业态，引领产业数字化革新，吸引了不少观众到场体验。广东广电网络展区讲解员王冰冰：
4: 我们本次在文博会上亮相的广电一体机，就是把我们 AI 电视管家的功能嵌入到了我们的电视机里面，并且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声纹识别技术，就是通过你的声音，我就可以识别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对应的进入到专属于你自己的电视界面。那小朋友一进去的话呢，就是他的一些少儿动画片、绿色健康都是经过筛选的。
0: 本届文博会，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被誉为湾区后花园的贵州，以六大主题区域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带来沉浸式文旅新体验，并面向大湾区积极招商引资、招财引智。与大湾区南北遥望的黑龙江，则以雪为形，以冰为骨，以绿为底，打造了集视觉冲击、文化感知、互动体验于一体的冰雪会客厅。贵州省贵系列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杨威：
5: 大湾区市场很广阔，我们希望第一步，就想走到大湾区来，我们很有信心在这边能够打开市场，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0: 黑龙江展馆工作人员张家蕊：
6: 其实广东也有很大的市场，像我们也有一些室内的滑雪场也是非常出名的。那其实我们也想说把黑龙江的这种冰雪经济的经验带到广东来，想跟广东达成一个深度的合作，让我们一起把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践行得更深更好更实。
7: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8: 一条公路如何激活一片区域，带动城乡融合？在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一条跨越广州、惠州两市，串联4个县区的最美旅游公路，正成为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黄金纽带，构筑起生态兴、产业旺、 城乡荣、百姓富的

0: 高质量发展示范轴线，本台报道。
1: 这条最美旅游公路惠州段的贯通，为沿线村庄带来了深刻变化。在龙门县麻栅镇中心村，当地以人居环境整治为基础，邀请知名建筑师团队实施建筑艺术计划，将现代驿站的艺术美感、周边环境的自然美与苏东坡曾游历此地的古典诗意相融合，打造出极具吸引力的美学空间。惠州市龙门县麻栅镇中心村村民张世忠：
2: 星期六是一天，特别是过节的时候，人流量是非常的大。以前都是只剩老人和小孩在村里面，现在搞得这么漂亮，都吸引了很多人过来这边消费了。所以现在也很多年轻人，就好像我一样，我都是回来这边自己创业了。
1: 人流带来了财气，中心村依托驿站节点盘活闲置资源，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共享发展成果。惠州市龙门县麻栅镇中心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奇峰：
2: 我们现在的业态有铺位33个，还有一个咖啡厅、一个杂货铺，还有3个小吃店，还有我们这边有10间农庄，每个档口平均我们都可以收入到3000到5000之间，农庄每个月也收入都是达到2-3万。
1: 在广州从化段，最美旅游公路与流溪河畔的优质生态资源相遇，当地通过创新的市场化运营机制，快速将流量转化为流量与销量。流溪温泉广场驿站摒弃传统建设模式，采用建设与运营同步的前置工作法，并由专业公司策划导入水陆空立体业态，短期内即成为爆款旅游目的地。广州荔枝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傅万庆：
3: 我们采用了一个叫水陆空立体业态的一个构建规划，包括水上的竹筏游船的项目，包括我们这边的露营的项目，还有包括我们温泉的项目、玩水的项目。我们驿站建成以后，包括运营以后，那对周边的民宿它的一个带动作用是从60%的入住率提升到了85%。
1: 广州市从化区百千万工程促进中心主任高晓丹：
4: 在多元产业赋能方面呢，我们大力培育四赛一汤，也就是赛马、赛车、赛艇、赛跑和温泉多元的业态。近年来我们从化也承办了国际国内赛事活动超200多场，带动了文旅收入超80亿元。
1: 一条路激活一片区，最美旅游公路不仅是一条风景道，更是推动跨市跨县资源整合、片区联动发展的实践走廊。它通过美学设计提升乡村价值，通过市场机制导入新兴业态，成功探索出一条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有效路径，为全省县镇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两山引领区的生动样板。惠州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有关负责人吴俊：
5: 推动引领区的标识标牌和一些重要节点的一个进一步的提升，来继续扩大我们一期旅游公路的一个知名度、影响力和传播力。同时我们在推动旅游公路二期的提升上，也在逐步的开始谋划和探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交办第12批群众举报件144件，其中来电49件、来信95件，列为重点件11件，涉及大气43件、噪声29件、水26件、生态24件、固废18件、土壤2件、其他污染4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1: 本台消息，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3批80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33件，正在办理中2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0: 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广州举行。若干措施将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推动海关查验结果共享互认试点。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岩报道。

0: 海关总署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目标，制定了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提出20项具体举措。若干措施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主要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探索供港澳短保质期食品便利通关措施，推广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助力大湾区菜篮子安全稳定供给等。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主任张格平介绍，这批具体举措促进人享其行，物畅其流。
1: 我们深入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推行一地两检一站式验房，以人工智能加让旅客无感通关，助力打造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比如说推行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可以在现场减少70%以上的作业，让湾区的货物啊既通得快又管得住。
0: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平台，若干措施也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专门安排，锚定横琴第二阶段目标任务，研究推动海关查验结果共享互认试点。今年4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澳门机动车可以经横琴免担保出入广东省其他区域，海关已在抓紧制定出台配套监管办法，全力做好政策落地实施工作。在前海，支持深圳航空口岸货运区等项目建设，持续完善离岸现货大豆交易监管服务措施。在南沙，支持综合保税区整合仓储资源，发展跨境电商全业态，打造全球供应链中心。在河套，持续优化进出区人员科研物资监管模式，便利科创要素便捷高效流动，以更大力度支持河套建设发展。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表示，将结合若干措施与前期存量措施一体谋划，一体推进，
2: 推动各项改革创新举措在重大平台上先落地先试验，促进重大平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进一步引领带动大湾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0: 服务大湾区发展新质生产力。若干措施还提出支持扩大正面清单实施范围，便利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探索对于生物医药研发的进口料件，实施保税监管，简化提交单证，服务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3: 据气象部门监测，受西南季风影响，20号白天到21号早晨，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汕尾和揭阳普遍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天12点，此轮降雨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16000人，各地干群合力，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本台报道。
4: 5月18日20时至21日7时，全省最大累积雨量出现在阳江阳春市河口镇1270.5毫米。20日下午，河口镇有一人因积水过深被困在大树下，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后，帮助被困人员及村民回到安全区域。昨天凌晨0时45分左右，江门台山市沙湖镇狼溪村内约有80余名群众因降雨滞留，4车35名消防指战员通过搀扶、护送、背负转移等方式，成功安全转移全部被困群众。据应急管理部门统计，此次强降雨期间，临灾巡查、转移避险等工作同步进行，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533人，被转移村民郑先生。
5: 水就落咗2天咯，最大水咧就系3点钟嚟时最大水啦，下昼3点啊，政府一落水，一上水嘅时候就那个人进去。
4: 据了解，针对此轮强降雨，江门恩平全市共有86支应急救援队伍，1874人前置就位。鉴于降雨减弱，已无明显强雷雨云团影响恩平。昨天中午12时，恩平解除停工停运措施。江门恩平市消防救援大队指战员梁建峰：
6: 我们按照政府安排，我们2台消防车，总共9个人过来市场这边清理黄泥。我们现在1台车两只水枪，用直流水枪把淤泥冲洗。
4: 面对持续强降雨带来的严峻防汛形势，省水利厅要求全省各级水利部门要重点做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以及并险水库。

0: 高浚县水库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风险管控等工作。广东省水利厅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礼：
1: 我们已向各地预置了78支抢险队伍，补充了充足的水利防汛抢险物资，能够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援。
0: 根据早间预报，今天开始副热带高压西伸，降雨明显减弱，华南一带的晴热天气将正式登场。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珍报道。
2: 此轮强降雨持续多日，广东多地雨水轮番上线，沿海区域更是雷雨频发，雨势猛烈。其中阳江阳春河口镇、江门恩平、惠州惠东等站点的降雨量、降雨强度均刷新广东多项历史气象记录。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3: 极端的一个降水量在阳江阳春的河口镇累计雨量达到了1200毫米以上，此次的一个强降水持续时间相对较长。阳江阳春的一个站点可以看到，从20日的0:20一直到20日的23:00，持续了接近20个小时的强降水。另外在江门、阳江等地的多个气象和水源站点也突破了历史极值。
2: 据气象部门研判，本轮极端降水属于暖区暴雨过程，充沛的海上水汽输送是本轮强降雨的核心诱因，使得全省大部普降大雨到暴雨，而沿海的地形对水汽形成阻挡和滞留抬升，进一步加剧降雨的强度，催生极端降水天气。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3: 分别从印度洋、赤道和这个西北太平洋有3股气流汇集在南海北部，向这个广东的一个沿海涌去。沿海的一个地形的抬升的一个作用下，那么引发了这个强烈的一个暴雨。那么就像装满水的一个卡车遇到了一个减速带，那么整个的一个水就是降在了广东的一个沿海。
2: 持续多日的水汽输送已进入尾声，天气格局即将迎来变化。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显示，副热带高压正持续西伸控制华南区域，而副热带高压控制区域往往伴随着晴热高温天气，这也意味着广东持续的阴雨天气正式结束，将迎来较大范围的晴热天气。粤西的雷州半岛将率先迎来高温天气，到了24号，肇庆、云浮、梅州等地的最高气温也将攀升至34至36摄氏度之间。虽然降雨已经减弱消退，气象部门提醒，强降水引发的次生灾害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前期持续的强降雨会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山体地质结构稳定性下降，风险依然较高。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3: 这几天降水都比较频繁，要特别留意降水引发的山洪、泥石流以及内涝等次生灾害。
4: 据广州市气象局预报，昨天起广州市正式进入今年龙舟水天气过程。5月21号至6月30号，全市平均累计雨量预计为500到550毫米，较近30年平均值正常略偏多。广州海事部门温馨提醒，请广大船员时刻关注气象水文变化，科学制定航行计划，严格落实值班值守要求，规范操作，谨慎驾驶，坚决杜绝冒险航行。若遇突发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寻求专业救援支持。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0: 本台消息：红色文化赋能百千万工程2026年广东高质量发展百场宣讲活动启动仪式暨示范宣讲会昨天在广州举行。会议强调，要强化研究阐释创新运营模式，提供智力支撑，强化统筹协调，切实扛起责任担当，把红色文化的势能转化为百千万工程的动能，有力服务全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大局，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4: 本台消息，全国数据标准周活动正在广州举行。在昨天举行的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广州南沙专题活动上，跨境贸易可信数据空间及联合实验室、跨境数据流通平台共建等4个项目集中签约。会上，全国首个由广州互联网法院、广州市政数局、广州数据交易所3方共建的广州数据纠纷调解驿站也正式揭牌。
0: 2026第34届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昨天在广交会展馆 C 区启幕。本次展会现场设4大主题展馆，分别为本地旅行社及景区馆、入境及目的地推广游学馆、出境及会讲旅游馆与好好玩空间、

0: 消、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为企业办实事10万多件。
1: 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对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作出部署。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0: 国家医保局消息，据不完全统计，全国2025年特例单一申请病例243.5万例，审核通过207.1万例，通过率为85.1%。通过特例单一审核的医保基金支出约612.6亿元，病例次均医保基金支出2.96万元。特例单一机制是按病种付费的重要配套机制，主要是针对住院时间长、医疗费用高、新药号、新技术使用等不适合按病种标准支付的病例。
1: 司法部昨天发布第四批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为民办实事典型案例，8件典型案例涉及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破产重组、交通执法治理等多方面，体现各地在推动执法监管与助企服务深度融合、刚性执法与柔性服务有机统一的生动实践。
0: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电动汽车充电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1: 中国民航局消息，四月份民航旅游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金亮，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区督导爱国卫生运动，并调研医疗项目建设，筑牢健康屏障，守护和美家园；院士与企业家面对面座谈交流，共话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世界计量日，肇庆供电服务进社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调研市医疗卫生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张爱军深入街道、社区、农贸市场等地，实地检查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与基层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环境整治、防蚊灭蚊、动员宣传等情况。他指出，近期降雨频繁，温暖潮湿的气候为蚊虫滋生提供了有利条件，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疾病传播风险增加。我们要扎实有力、全面细致开展好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开展共建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对城乡结合部、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农贸市场、建筑工地等重点区域进行排查清理，落实好翻盆倒灌、填平洼地、疏通沟渠等措施，组织专业力量推进消杀作业，全面清除卫生死角，从源头上切断蚊媒疾病。

0: 传播途径，要深入开展健康科普与宣传发动，引导广大市民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自觉清洗水、除杂物，做好环境清洁与个人防护，发挥基层党组织、一线干部、志愿者等力量作用，落细落实防蚊灭蚊各项措施，共同营造卫生健康的生活环境。在市第二人民医院新院项目现场，张爱军向施工方详细了解工程进度及下一步施工计划，要求施工方加强现场管理和施工调度，坚持高标准高水平推进项目建设，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锚定建设时间节点，推动项目加快建成投用。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将项目作为肇庆民生事业的百年大计来抓，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打造区域医疗新高地，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卫生健康服务需求。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5月19日，院士与企业家面对面座谈会暨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肇庆市农林科学院沙浦基地学术报告厅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农业机械化工程专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罗希文应邀到会。会上，罗希文院士围绕智慧农业前沿技术发展趋势及政策导向，结合肇庆农业发展实际，分享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在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的创新应用与实践经验，并为肇庆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指引。随后，业会人员围绕智慧农业发展中的难点与机遇进行座谈交流。广东廷家液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莫长耀。
2: 公司未来积极地参与这个中国农业基建和智慧农业的发展。我们公司有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在大型拖拉机、大型联合收割机我们都有配套，也已经和华南农业大学的很多教授建立合作，希望在罗院士的指导下我们能发展得更好。
0: 此次座谈会旨在搭建院士专家与企业家深度对接平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破解肇庆智慧农业发展瓶颈，助力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动我市农业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联合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端州区柳园社区，开展以计量之名赴诚信之约主题便民服务活动，把精准计量科普和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设置科普宣传、电表校验、用电咨询、用电诊疗等便民专区，工作人员通过拆解智能电表，直观讲解电表工作原理、电费核算标准及家庭节能技巧，细致为居民分析电费账单，排查待机能耗浪费问题，帮助群众科学省电、明白用电。肇庆供电局供电服务中心计量检定及质检班班员刘成英：
3: 用电量、电费与群众切身相关，我们与市场监管部门联手开展科普宣传活动，一方面可以让群众更加深入了解电能表计量知识，消除用电疑虑，另一方面五月份开始进入夏季用电高峰期，群众对电费增加的感知会更加明显，我们也借此机会加大宣传阶梯电价政策。
0: 针对居民普遍关心的电表准确度问题，工作人员提供现场校验服务，邀请居民全程监督检测过程，全程公开透明、阳光作业，消除群众用电顾虑。端州区柳园社区居民刘先生：
4: 今天供电师傅过来帮我检查了电表和线路，让我们的用户用电就是比较放心，教我在手机上查找那每天的用电量，使我们就是在每天用电的时候都一目了然。
0: 本次活动零距离回应群众用电疑问，破除计量认知误区，让精准计量看得见、信得过。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以贴心便民服务、严谨专业的计量保障，用精准暖心的供电服务守护群众美好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百万英才汇南粤。5月20日，百万英才汇南粤肇庆市技师学院2026年校园双选会在大冲校区举办。本次活动以校企合作为纽带，搭建人才供需对接桥梁，深化产教融合，助力学子实现高质量就业。活动现场，200多家优质企业携各类岗位齐聚校园，面向学院毕业生招揽人才，从岗位对接、人才输送到订单式培养，校企双方深度联动，为学生打通实习就业通道。肇庆市技师学院副院长张迅：
1: 近年来，我们是通过双选会邀请企业进校宣讲，以及跟我们各个县市区开展政校企合作的模式，就是把我们的学生推到需要的企业和岗位上去。而且呢，近几年我们的这个学生就业率都达到98%以上。
0: 众多本地企业纷纷参与校企合作，德庆冠旭电子则通过订单班模式实现人才定向输送。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人事主管梁琦：
2: 我们面向学校招的一些岗位的话呢，具体有带货主播，然后的话呢，视频剪辑、中控，还有对应的一些工程技术的一个储备岗啊，人事行政的一些储备岗啊等等这些岗位。像今年的话呢，我们对订单班的一个学生的话，就是校企合作这一块，已经有输送了大概200多个实习生到我们深圳公司去实习。
0: 据悉，此次双选会既是学院深化校企合作、拓宽就业渠道的重要实践，也实现了院校育才、企业揽才、学生成才的多方共赢，为地方产业发展输送更多高技能人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因谐音我爱你成为备受新人青睐的浪漫告白吉日。当天，我市各地婚姻登记处迎来结婚登记热潮，多地预约爆满。在高邀区民政局国桥公园婚姻登记处，清晨1时，婚姻登记大厅内便人气十足。前来领证的新人们手捧鲜花，衣着精致，伴着亲友的祝福，有序等候办理业务。登记处全开所有业务窗口，工作人员热情为新人办理登记，现场贴心开设免费便民摄影服务，定格新人领证，甜蜜瞬间。新婚夫妻吴波、周燕：
3: 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幸福一生，然后我们的宝宝也能平平安安。
0: 高邀区民政局副局长文超：
4: 我们也相应采取了增加服务人手、延长服务时间、优化服务流程等措施，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0: 据悉，5月20日，我市多地婚姻登记约满，鼎湖区有60对新人预约登记，肇庆高新区线上预约登记的新人达43对。新婚夫妇
5: 是从佛山过来的。首先，鼎湖是一个比较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之前也来这里旅游过，我们就选择鼎湖这边，既激动又紧张吧，也是期待了挺久。
0: 新人夏先生：
6: 等今天等了很久的，老婆我爱你，我们希望未来越来越好。
0: 新人林先生：
7: 520，我们长长久久，我爱他。
0: 在分开，一场简约浪漫、充满正能量的集体婚礼在分开台东月桂五乡人清创草坪甜蜜落幕。新人用一场走心仪式解锁分开文明婚恋新范式，而婚姻登记处大厅随处可见新人笑意盈盈的身影。新人代表还宣读文明婚俗家风传承倡议书。新人李女士：
8: 我是甘肃的，然后是在广东那边，然后今天因为那边约不上，然后我们就约到这边来。工作人员态度都挺好的，办证也很顺利。
0: 为做好服务，婚姻登记现场还提供免费婚前、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新婚夫妻韦贤、张小莹：
3: 现场都有免费的婚检，我们都来大概看一下，挺好的一个体验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9: 平安建设。
0: 近日，鼎湖海事处联合多部门在广利燕州社区举办渡运安全进社区暨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宣贯活动。工作人员结合典型事故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普及乘船安全常识和应急避险技巧，同时督促运营人落实船舶维护、船员审核、隐患自查等核心工作。会后，宣讲小组来到广利渡口， 向过渡乘客发放宣传单张，讲解乘船安全注意事项，引导群众树立安全乘船、规范穿戴的理念，切实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肇庆鼎湖海事处副处长刘顺林：
10: 我们今天开展渡运安全宣讲进社区，从而提高水上出行群众的安全意识，增强渡船驾驶员的驾驶技能，为保障水上出行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0: 下一步，鼎湖海事处将持续深化安全宣传五禁工作，联合各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渡口、景区、涉客船舶安全监管，紧盯恶劣天气等重点时段、重点环节，严查各类安全隐患，持续织密辖区水上交通安全防护网，以实际行动全力守护群众及游客水上出行平安，为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近日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一至四月，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184.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其中出口129.9亿元，增长35.7%，进口54.5亿元，增长43.9%，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三，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绿美双龙，迎舞龙溪。5月20日，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在木港街道蓝龙社区龙溪栈道开幕，市民游客齐聚萤火闪耀的丛林溪畔，开启一场与自然对话的治愈之旅，零距离领略魅力端州的生态之美。据了解，本届嘉年华为期5天，期间还将举行派克快跑、定向体验、生态科普讲座、青年职工交友联谊等活动，打造沉浸式萤火星河体验场景。近日，2026年世界青年高台跳水锦标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落下帷幕，中国高台跳水队选手表现出色，来自肇庆的陶百京勇夺男子 A 组金牌，王子乐斩获银牌，为中国队包揽该组别冠亚军，再次让世界见证肇庆高度。5月19日，第一届亚洲跳跃锦标赛暨第四届一带一路田径邀请赛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三站比赛在重庆举办。在当晚进行的女子400米栏决赛中，来自肇庆的孔莹莹、莫佳蝶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德比战，最终包揽该项目的金银牌。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据外交部20日消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我国前四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1%。5月20日，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结束全部半决赛争夺，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将与日本 U17 男足争冠。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日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当地时间5月20日，特朗普回应中俄元首会晤，我觉得很好，我和他们相处的都很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把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法国拟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军费。
11: 肇庆广播新闻。
1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 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

0: 在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大型制冷造雪设备企业在艳阳湖高新区投产，助力文旅产业升级。高考冲刺一个月，凤凰三立学校精准帮扶临界生。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年来，随着冰雪运动的持续推广，南方地区滑雪滑冰场数量稳步增加，市场对先进制冷高温造雪设备的需求也随之持续升温。近日，国内一家大型制冷制冰及造雪系统设备生产企业正式在艳阳湖高新区投产，为区域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走进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科技产业园的广东冰洁制冷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新组装的高温造雪设备进行产品测试。该设备可在35摄氏度以下的室外环境中稳定造雪，适配南方高温气候特点。广东冰洁制冷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江泉：
2: 工厂设计的是一套我们日产量35吨的高温造雪系统。这个设备的主要优势，它的非常的便捷，只要接水接电就可以使用，噪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不受任何温度的影响。
0: 据悉，广东冰洁是国内大型的制冷制冰和造雪设备供应商，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和20多年的生产制造经验，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的超市冰鲜、医疗设备、化工染料、食品加工、人造雪场等领域。为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企业选择整体从佛山搬迁到鼎湖区，并在今年3月21日正式投产，预计今年营业额将达到2亿元。
2: 这里的交通网络十分的发达，包括高速、高铁，还有我们的港口都非常方便。另外，这个地方，的营商环境我们认为非常好，我感觉这里就是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那一种，所以我们也很庆幸能选择肇庆新区。
0: 下一步，该企业将持续深耕文旅市场，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开发更多适配市场需求的高温造雪和制冰设备，同时积极拓展海内外市场，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为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高考临近，鼎湖区各中学备考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近日，记者实地探访肇庆市凤凰三立学校，了解学校如何帮助学生在最后一个月里查漏补缺、调整状态。走进高三年级教室，处处可见紧张而有序的备考氛围。黑板上“距离高考还有20天”的字样格外醒目，两侧张贴着各科复习计划和心理调节小贴士。学生在课室里或认真听讲，或埋头自习，教师手持资料，随时准备答疑。据悉，为更好地让学生考上理想的大学，学校根据模拟考试，以本科线和优投线以下30分为界，划分本科和优投线临界区，并通过晚自习团体帮扶和一对一指导精准发力，力求让更多学生提高分数，顺利过线。肇庆市凤凰三立学校校长程佑全：
3: 我们把临界生扩大了20%，让更多的学生进入到本科临界以及优投临界以内。在晚上晚自习开始，我们分为物理和历史两个类型，在不同的教室用专门的教师对学生进行团体的帮扶或一对一的指导。目前的情况来看，效果是很明显的。
0: 程校长向记者介绍，高考是人生最重要的一场考试，考生难免紧张，所以学校除了学习上的精准帮扶，还通过班级团体心理辅导，帮助学生缓解焦虑，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
3: 在最后这一个月里面，

0: 得好好的，身体棒棒的，把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调到最佳状态。我希望所有学生在高考的时候不求超常发挥，只求正常发挥。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八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3: 汉字形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如诗。
4: 心正则人正，人正则笔正，
5: 今天
4: 笔正则字正，字正则文正。
6: 这本叫做《中国书法》，
7: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做好中国人，写好中国字。

0: 你好，早晨。
1: 唔该晒，
0: 唔紧要。
1: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2: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1: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2: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圆满。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